0: 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1: 我一直搞不明白啊，
0: 搞不明白，
1: 您说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0: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1: 哦，对，
0: 是不是？哦，
1: 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0: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2: 强骨骼呀。
0: 铁能干什么呀？
1: 铁能补气血呀。
0: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1: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吧。
0: 哎呀，说得太对了。
1: 有是吧？
0: 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就没那个味儿了，
1: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0: 对，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1: 哇，
0: 这个牛吧？但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3: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0: 啊，
3: 听起来就很厉害。
1: 对，
0: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1: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0: 对，
1: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 我们喝羊奶粉。

0: 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度，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1: 陕西关中，哎，这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哈，
0: 哪句呀？
1: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呀，
1: 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度，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它有秦岭阻挡污染物了。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而且就这个地方的奶山羊是优质的关中山羊，它那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别的地儿的羊抗病能力强。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2: 你说这一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2: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1: 这没错，
2: 是不是？
0: 对。
2: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啊。今天这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不过阮老师说到这儿了。
0: 怎么了？
2: 是不是又到
1: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2: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馋，一馋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啊！就知道你嘴馋，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哈哈，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1/2，鸡蛋1个，葱花1/2。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也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0: 羊奶蛋花汤，做法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1: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嗯，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
2: 啊，
1: 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2: 嗯，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嗯，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
0: 嗯，
2: 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

0: 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1: 嗯，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0: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
1: 嗯，
0: 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到50度，不会结块。
1: 嗯嗯。
0: 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
1: 嗯，
0: 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1: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然后换季的时候必发烧，
0: 哇，
2: 喉咙呢也总是不舒服，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
0: 嗯，
2: 就头晕眼花，
0: 嗯，
2: 有时候抱孩子哈、啊、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儿，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
0: 嗯，
2: 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2: 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
0: 嗯，
2: 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那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7000-8000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1: 嗯，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
0: 啊，
1: 毕竟啊，他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2: 嗯。
0: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
1: 嗯，
0: 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
1: 嗯，
0: 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
1: 嗯，
0: 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这样一来呢，这

0: 用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1: 嗯，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
1: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暂时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0: 啊，
2: 如画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有时候空腹吧吃点东西吧还会反酸烧心，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0: 啊，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不会像牛奶那样给我们肠胃啊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彻底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哈，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嗯，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嗯，好，位友叫大海。大海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
0: 嗯，
2: 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
0: 啊，
2: 我就过敏了
0: 啊。
2: 嗯，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哈、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
0: 嗯，
2: 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
0: 嗯，
2: 都怪我自己这个身体不行。他说我是从小啊就容易过敏，现在上了岁数呢更严重了，
0: 嗯，
2: 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
0: 嗯，
2: 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
0: 嗯，
2: 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

0: 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啊，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
1: 嗯，
0: 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剂。

0: 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他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1: 对对，
0: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今天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这几个漏网共军侦察兵跑哪儿去了呢？
1: 小川，队长。
2: 小川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小川，小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3: 队长。
4: 星星，你别再管我了，不许胡说。你小子一定会好起来。嗯，我求求你，别再管我了，别再。
1: 小川，小川，小川，小川。

为什么要对白子他们出手相救？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起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的楚玉和白子了。我楚玉和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十恶不赦的女匪首，他摆子带人专门来剿灭我的。可我为什么在他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把他拯救出来了呢？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觉得摆子有难，我就应该出手相助。我相信就是我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他摆子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这不需要说出口，可以说我们是心有灵犀。

0: 雨林，记住这里。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胜利了，还能活着回来，就一定把小川带回家。
1: 我记住了。
2: 怎么样，团长？侦察队始终联系不上。
3: 什么？联络不上？
2: 团长，是不是侦察队那里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0: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电台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和团部失去联系了。电台没有电，等于就是一块废铁，咱们要它干什么？不如砸了。
1: 团长，联络不到侦察队，这可怎么办呢？
2: 立即启动第二套紧急预案。

0: 队长，你没事吧？队长，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等把伤治好了，咱们再杀回来。不，
1: 我们必须把任务完成之后。 再说撤回去的事，可你的伤……别拿我的伤说事。我的伤算不了什么，小事。刚才你还痛得哇哇大叫呢，我都看见了。我说了，别拿我的伤说事。玉璃。 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伤不能完成任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你能做到吗？
0: 我，玉璃，
1: 我拜托你。
0: 好，我答应你。

0: 饶命，饶命，长官，长官！你想死还是想活呀？
1: 想活，不想活是疯子。既然想活，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知道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你们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
0: 很好，你说吧。
1: 我叫季鹏，是特务营二连的连副。
0: 我马上带你去王官镇。王官镇，大家都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2: 是。
3: 是。
0: 走。

0: 叫那几个伤兵等一下，你们几个等一下。
1: 报告司令，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季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2: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1: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0: 看见那什么没有？
1: 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
0: 我们也不同程度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1: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0: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 司令，来。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0: 不，咱们肯定在那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嗨，
1: 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爸，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没问题呀，司令。 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一块儿也过过目啊？
0: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0: 司令，您这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
2: 你马上去叫楚玉和，
1: 让他到我这里召开紧急会议。

0: 我的妈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2: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是。

0: 你负伤了？啊，是。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官镇。这么说，王官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对。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2: 大嫂，您怎么在这儿啊？司令等您都等着急了。
0: 来了。

0: 共军在王官镇集结主力，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王官镇距咱们黑风寨只有百八十里，等共军主力集结完毕，向我们发动攻击，就好像铁拳砸豆腐。咱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结果只有一个字：死。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三十六计，走为上。走？走去哪儿？云梦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共军大部队在那儿很难展开，小股部队又对咱们奈何不得，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儿长期驻守，等蒋委员长 带兵打过来，直至光复大陆那一天。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兵贵神速，我打算明天上午开吧。明天上午，会不会走得太急了？大嫂，不急不行啊！我跟共军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共军运动能力，并且吃尽了苦头。乍一看，共军在百十里之外，但一眨眼， 他们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共军运动速度快得是相当惊人，如果咱们不抓紧时间撤离这里，那就会想走都来不及了。好，
1: 明天上午开拔。
2: 你小子可急死我了！这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小子去见马克思了呢。
3: 团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收我，这不，又把我给放回来了。<笑>臭小子，
2: 哎，赶快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个事儿说起来还真悬，我们在一个深沟中， 中了曹少华的重兵埋伏，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我们的人非死即伤，大有全军覆没之势。那你们是怎么冲出敌人的火力网的呢？这又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
2: 曹少华带人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打的是弹尽粮绝。
3: 就在我们要跟冲上来的敌人拼命的那一刹那，敌人的背后又突然间响起了枪声。

0: 对，蒙面人，所以我当时没有看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
1: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呢？
0: 不好判断，我绞尽脑汁的想，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1: 这个事儿还真挺有意思啊。但是他告诉我，在敌人的内部有人支持咱们解放军。白子，等咱们攻下黑风寨，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他。
0: 是。
1: 哎，跟我说一说黑风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0: 黑风寨咱们不用强攻了。
1: 不用强攻了？为什么？
0: 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1: 什么情报？
0: 我们这次突袭黑风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曹少华和他的部下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我们即将攻打黑风寨，所以他们决定放弃黑风寨，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1: 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0: 团长，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建议我们团在他们转移到云梦山的半路上设伏，等他们钻进我们的口袋阵再一举歼灭。
1: 好，我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讨论你提出来的这个作战方案。

0: 大嫂，想什么呢？我在想明天转移到云梦山的事。
1: 什么？咱们要转移到云梦山？你小点声，这件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
0: 为什么要放弃黑风寨？
1: 那是因为共军的主力马上就会找上门来。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留下，别走。
0: 我当然不想死。
1: 那就少说废话。唯恐。
2: 咱们带来的亲信还有几个？四个。你悄悄去通知他们四个，让他们暗中做好准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脚底板抹油，开溜。
3: 好。
4: 白大，
2: 团长，有消息了吗？告诉你个好消息，团长往批准了你半路伏击，一举全歼曹氏华匪帮的作战方案。我要交给你们侦察队。 一个特殊的任务，
3: 什么特殊任务？
2: 战斗一旦打响，敌人就会收缩兵力，进行固守，这样就给我们的全歼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骑马冲向敌人，把敌人的队形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再逐一加以消灭。
3: 是。

0: 阿嫂，咱们还是快走吧。
1: 又不是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啊？
0: 我是怕落得太远了，咱们势单力薄有危险。
1: 跟曹少华在一起，才是真的有危险。

命令各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许暴露目标。要等到敌人全部钻进我们的口袋里，再发动总攻。

0: 司令，为什么停止前进？
1: 你看这里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从中间通过，这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我必须得小心。机枪，
2: 到。
1: 这儿，射击。
2: 是。

0: 跟老子玩起火力侦察来了！
1: 继续射击！
2: 你受伤了，别动，不要暴露目标。
3: 不行，我现在得马上给你止血，
2: 我死不了。

侦察队，冲！

什么司令？司令，咱们撤吧！撤！保护司令！

0: 儿子，怎么样？
1: 司令员，曹少华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那个院子里了。
0: 好，向曹少华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1: 是。曹少华，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解放军包围了。 任何负隅顽抗都是徒劳的。我命令你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2: 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杀身成仁，我要杀身成仁！
0: 曹少华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0: 国民党暴乱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曹少华被击毙，剿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但是由于楚玉和这个
0: 家喻户晓的女匪首的漏网，这让人民群众产生了一丝担忧。
2: 他们害怕楚玉和会杀回来反攻倒算，
0: 土改工作受到了影响，这就给剿匪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2: 抓捕楚玉和，
0: 将其绳之以法，就成了取得剿匪战役最后胜利关键。
3: 我们土改工作队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是收效甚微。我们白天把地主老财的东西分给贫苦农户，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又偷偷的把东西送了回去。深究其原因，贫苦农户反映说，你们不把楚大嫂抓到，他们就不敢收东西。由此看来，说一千道一万，抓住
4: 楚玉和
3: 是关键。
5: 同志们，不抓住楚玉和，我们的剿匪战役就不算取得最后的胜利。白泽雨林，
6: 到。
5: 我把抓捕楚玉和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们要给我立下军令状，抓不住楚玉和，我就撤你们俩的职。
7: 是。

0: 百子，团长把抓捕楚雨禾的任务交给咱们了，你这个做队长的有什么具体打算吗？是不是很难啊？雨林，说心里话。
1: 这个任务对于我百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0: 我就是要难为难为他。为什么？百子可是你的爱将，难道你就不怕把他压垮了？哼！响鼓须重锤，真金不怕火。大浪淘沙，淘汰的是泥渣，留下来的才是金子。百子能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首先就要看他能不能战胜自己，战胜过去那段难以割舍的。 所谓的情感，我真的想现在就去找团长，去推掉这个任务，
1: 去推掉这个任务，这可不像你百子所应该说出来的话呀。
0: 过去哪个任务你不是抢着上，哪个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你不都把它完成了吗？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2: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3: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瘦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底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3: 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
7: 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 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他添加的毛。

0: 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这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

0: 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2: 没事吧，快点。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咱们这个地区地形非常特殊，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而且逢山有洞，洞洞相连。
1: 咱们要在这里抓住楚玉和和他那几个人，
0: 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啊。
2: 嗯，难肯定是难。不难的话，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呀？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老王同志，我们还是要用党交给我们的老办法。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这样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3: 把楚玉和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4: 女匪首楚玉和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特悬赏10万元，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

0: 大嫂，快醒醒！大嫂，共军来了，是不是共军来抓我了？大嫂，共军没来抓你，没来。
1: 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
0: 亲信，他们都弃我而去了。
2: 弃你而去，这到底怎么回事？
3: 今天一大早，你走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4: 我们是来求大嫂放我们一条生路。
0: 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我们知道跟着大嫂真有死路一条。
3: 是啊，大嫂，我想回家，我家里面还有个亲儿子，老母亲呢。
0: 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他们这么一哭一闹，你就心软了，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

为什么不枪毙两个，杀一儆百？人心所向，想留也留不住。他们说的也没错，跟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一起死，还不如让他们。

0: 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1: 保证？还绝对？你怎么这么幼稚啊？还相信什么狗屁保证？他们已经弃你而去，而且解放军正在用数万元悬赏通缉抓拿你。俗话说。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那些钱，他们也会去解放军那儿报告的。

0: 你这是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
1: 冒险！解放区的天是蓝银狼的肩，解放区的人民都喜欢。
2: 今天乡亲们的热情，比我带他们大熊校天使还高涨。

0: 伤口早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啊。
1: 你不去是不是？那我可告诉你，监督你换药的任务可是团长亲自交给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去向团长报告，让他亲自来监督你。
0: 瞧把你给能耐的啊。哎，你说你个臭丫头，你是不是一天天就会用团长来治我呀？你还能有别的招吗？怕了你了，行，服你了，行不行？去医院。
1: 这还差不多，快走。
0: 哎，我跟你说，对待革命同志得温柔点，你这压俘虏呢你。
1: 你本来就是我的俘虏，快走。
0: 哎哎哎，
1: 快走。
0: 你温柔点。
2: 别看了。
3: 让我再看一会儿。
4: 解放区的街是蓝浪的街，解放区的人民都喜欢。
5: 快点快点。
0: 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
1: 吴医生。
6: 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
1: 我是押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
6: 他早就该来换药了，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
1: 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0: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2: 他们问你什么你都不要回答，给他们装哑巴。
3: 我怕。
2: 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走吧。
0: 嗯。哎，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
6: 三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时间。
0: 是。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6: 好，快跟我进去。

0: 你说你一天天咋咋呼呼的，你吓我一跳！你干什么呀？
1: 走，跟我去医院。
0: 不是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啥吗？
1: 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需要去换药。
0: 嗨。

0: 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恐呢？
1: 小心。你看什么呢？
0: 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走吧。
2: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3: 唯恐，刚才你发现了吗？
4: 当兵那个是白子。
3: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

0: 百子哥。
1: 小红，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啊，
0: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啊。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0: 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和，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2: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3: 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4: 多少钱？
3: 钱？
4: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3: 我们不要钱。
5: 不要钱？
3: 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的历史重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魏公，我终于知道百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狗屁！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
1: 你别搞错了。 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衣，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2: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1: 嗯。

老板结账。老板结账。

0: 镇长，镇长，快，快！
1: 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衡和李唯恐。
2: 小红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3: 侦察队紧急集合！
0: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3: 马上包围！

听的，女匪首楚玉和以及她的随从李威孔有可能已经混进了咱们的镇子，我们现在就要开展大搜查，请你们积极配合。

0: 但被发现了，共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那咱们怎么办？赶快冲出去！
1: 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0: 那，
1: 咱们先占领一户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就选那家。快走！

小姑娘，你想不想让你的爸爸妈妈继续活命？那好，你记住，一会儿解放军来了，你这么跟他们说。

0: 老乡，老乡，他们搜过来了。我们一旦被发现，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1: 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0: 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 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往往会给身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你跟摆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成不了气候。
1: 老乡，老乡，开门啊！老乡。
0: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小姑娘，你家大人呢？让我们进去，我们去抓坏蛋。小姑娘，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

0: 哎呦，孩子，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听话。
2: 哇，哭了。
1: 张强，你是不是给人孩子吆五喝六了？你看给人孩子吓的。
2: 我没有。可你的命令是挨家挨户。
1: 猪脑子，不会变通呀你。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2: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1: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搜到了没有？
3: 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出头一样搜了个遍，
4: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衡。
1: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2: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5: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唯恐，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
1: 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
0: 不行！你出去等我。
1: 不行！
0: 云林，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我看都有可能。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1: 白子哥，快！
2: 怎么了，小红？
3: 楚玉和李唯恐，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0: 你楚玉禾为了让自己活命，而残忍地杀害了小女孩的全家。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你楚玉禾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匪首，
0: 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你看什么？您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没事吧？
1: 你不走了，柏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我真的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柏子抓住。为什么？唯独不能让柏子抓住？过去他是你的手下。 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果让他抓住咱们，是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士可杀，不可辱。我是宁死，也不能让柏子抓住的。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走下去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
1: 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就地正法？
0: 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走吧，大嫂。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的被我们发动起来了。
1: 楚玉和何立唯恐，
0: 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
1: 楚玉和
0: 和李唯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2: 坚决完成任务。

大嫂，大嫂。我给你熬了碗热米汤，你快趁热喝了吧。

0: 你呢？你吃了吗？
1: 。
0: 唯恐，你对我真好。
1: 有你这句话，我李唯恐就知足了。
2: 你说什么？你看见李唯恐和楚玉和了？
3: 对。
2: 他们人在哪里？
3: 就在水峪沟一个废弃的农家里，离这30多里。
2: 雨林，第一小队紧急集合。
4: 是。
5: 我给你们带路。
2: 好，马上出发。
6: 快走！

0: 玉禾，快醒醒，玉禾。
1: 干嘛？
2: 咱们马上离开这里。
1: 我才睡了这么一小会儿，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2: 不行，咱们绝对得走，而且还必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马上走。

0: 楚玉和和厉唯恐就躲在前面那个破房子里。
1: 雨林，
2: 到。
0: 咱们兵分两路，悄悄包围这儿，听我口令，统一冲进去，
1: 生擒楚玉和和厉唯恐，
0: 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
1: 是。

0: 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 哎，那边有户人家，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

0: 到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紫虎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紫虎堂？听听这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虎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虎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虎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虎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虎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虎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上下楼费劲儿，这款紫虎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虎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虎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虎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虎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相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应该的成分，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0: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哎呀，给老子闭嘴！
3: 90号的人，
4: 顾以忠，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5: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9: 进不了家，
8: 得顺势而为，
5: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0: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1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屋里有人吗？谁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0: 哦，好，我给你们开门。
1: 哎，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深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玉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
1: 让楚玉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2: 他逃得了今日，

0: 逃不过明日，国王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1: 团长，说心里话，以前我确实对楚玉和有感情，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 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让我搅他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0: 孩子，无情。
1: 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只不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今日的楚玉和昨日的楚玉和，已非同日而语。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字的敌人。
0: 白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对待
1: 楚玉和的问题上，
0: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1: 白子，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子的誓言。
1: 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怎么还没死？
1: 李维苦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维孔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何儿，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郑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
0: 仇人。
1: 郑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2: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颗花生仁。

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吴局把老太婆干掉，让她来个死无对证。

0: 何儿啊，
1: 李唯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
0: 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李唯恐跟你成亲了？就算是吧。
1: 你跟李唯恐成亲了，娘，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0: 不是，
1: 真的不是，
0: 真的不是。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0: 何儿？
1: 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啊！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您自己的原因？何儿，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人了。
1: 什么？你有男人了？
0: 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想跟他过一辈子。 我们俩就走了。

0: 娘，您可以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在一起生活，该多好啊！
1: 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0: 荷儿，
1: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娘，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一言难尽了。难道楚雨禾和李维口逃到别的省份去了？
3: 以我对楚雨禾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为什么？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 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我想他是不会干的。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1: 荷儿啊，原来是这样，孩子。 你可是遭了大罪了，
0: 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怪不得别人。
1: 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

1: 您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
0: 谁呀？是柏子。
1: 柏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

0: 冤家对头。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和儿啊，
1: 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嗯，
0: 行，娘，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1: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嗯。

0: 站住！
1: 怎么？
2: 玉和在洗澡，你进去干什么？
3: 楚玉和
1: 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0: 反正我觉着，女人洗澡，男人还是回避着点好。
1: 总比有些人跟别人私奔的强。
0: 行不义，必自毙。谁造的孽，谁不得好死？
1: 你这个老太婆找死！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
3: 今天晚上屋里我和楚玉和睡。
1: 你这个老太婆就在外面给我们守着，有什么动静马上叫醒我们。
0: 呸！人面兽心的东西。

0: 老太太，你别这么看着我们呀！
1: 你们又干什么？我们俩费尽力气把你弄到这儿，你说我们俩想干什么？我们俩想要你的命！啊，你，
0: 老太太，说实话，我们无冤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你得罪了人，他想要你的命。
1: 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0: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1: 对对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你变成了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0: 你们说，到底是谁？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1: 他，
0: 对，是他，他给我们一条黄鱼。没想到老太太啊，你的命这么值钱，
2: 别跟他啰嗦了，赶紧动手。

0: 大娘，你没事吧？没事，你别怕，快下来。
1: 何儿啊，当我知道是李唯恐买凶想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唯恐一定会恼羞。

0: 成怒，不但还会加害于我，而且对你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养了一条恶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就跟了他了呢？
1: 何儿啊，何儿，
0: 你糊涂啊，你至今也没有认清李唯恐的真正嘴脸，在他的蒙骗下，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
1: 何儿，
0: 你赶紧清醒过来吧。
2: 娘，您这是怎么了？
0: 可别，快，
3: 虎子，
2: 娘，出什么事儿了？
3: 你这是到哪儿去了啊？你咋才回来呀？
2: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您猜怎么着啊？我在冰玉宫发现那个女通反楚玉盒了，还有他那个随从李唯恐，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带人来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
3: 虎子，他们两个呀，藏到咱们家来了。
2: 什么？跑到咱们家来了？
3: 虎子，我呀，看着他们俩，你呢，赶紧去给百子报告。
2: 百子，娘，你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百子呀？
3: 哎呀，那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2: 姑娘，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3: 楚玉和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2: 哎哎哎！

0: 这里离你家还有多远？
1: 也就3里路吧。
0: 同志们，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
2: 是。
0: 走。

0: 队长，你们快来！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你看，
2: 母吗？
0: 娘！
2: 母妈，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怨我，全都怨我。
2: 怎么会怨您呢？
3: 是我沉不住气，让那狡猾的李维孔啊，他给看出来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呀？
4: 你怎么还不来？到底谁怎么还不来啊？
3: 哎呦，你还没睡呢？
4: 问你话呢。到底谁怎么还不来？
3: 没谁呀。
4: 没谁？你糊弄鬼呢？你是不是找人向解放军报告去了？是不是盼着他们的到来啊？
3: 我不认识什么解放军呐。我跟谁去报告去啊？
4: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3: 你打死我也没有用哦。
4: 那我成全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5: 李维孔，你干什么？你她可是我娘。
4: 你这娘要把你送进监狱？
5: 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我相信解放军很快就会来抓咱们。
5: 我不信。
4: 你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这次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但是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1: 我才刚跟我娘见面，我不走。
0: 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1: 你敢？
0: 不信你试试看。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走，你不许伤害我娘。抓住楚玉和和李维孔的好时机，
1: 又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了。
2: 天快亮了，我估计楚玉和和李维孔不会走得太远。我打算等天亮之后，到附近再继续找找。
1: 好，
2: 抓紧时间让大家赶紧休息吧。
1: 是。

0: 摆子呀摆子，你搞什么鬼呢？啊，你到底搞什么鬼？
1: 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吗？
2: 我想，这些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了。
0: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白子，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
0: 有一方跑了那女匪首，
1: 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住他？你给我个解释！我也说不清楚。
0: 好，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你还是对那个女匪首念念不忘。
3: 摆子呀摆子，
0: 我要狠狠地处分你！

0: 鉴于百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女匪首楚玉侯，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百子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由余黎担任。
1: 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给百子同志一次机会，团党委还决定将百子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禾，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
1: 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
2: 不，
1: 怎么不？
2: 是我，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

0: 防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0: 对，我就这么想。

0: 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就是要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小子，对组织上给你的处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处分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
1: 他很有可能会改变我摆子的金氏人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情绪？
2: 团长，您是了解我的。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摆子就一直在您的手底下。要说一点情绪都没有，那是瞎扯。一开始我觉得心里确实很委屈。楚玉和不是我故意要放走的。
1: 可是当我们四目相对，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我脑子不知怎么的一片空白。我整个人就像被他楚玉和施了定身法术一样，我动弹不得。等我缓过神来，他就已经跑了。通过大家的批评教育，我终于明白。
0: 这是我摆子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表现，因为我的错误错失了抓楚玉和的最好机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对我的处分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我完全接受。你小子真是这么想的？
3: 心里话。
4: 行，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有这样的认识，我太高兴了。白子，我告诉你啊，从哪里跌倒，你就给我从哪里爬起来。白子，你一定会重打鼓，另开张，即使作为一名战士，你也一定会干出不同的成绩来的。
1: 雨林，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会全力支持你工作的。啊，一班长，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班一名普通的战士，你必须对我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对了，就像当初我刚参军那会儿，你给我当班长那样要求我，行不？
5: 队长。
1: 你说这话，这不是往我心里扎刀子吗？行了，别矫情了。你说你老郭也是一名老班长了，你应该了解党组织对咱们的良苦用心，严是爱，松是害。我建议，马上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
6: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 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7: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一收到酒啊！ 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

0: 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1: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2: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3: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2: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3: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2: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3: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2: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4: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3: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2: 啊！哇塞，
3: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2: 没错，
3: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2: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 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3: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2: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1: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4: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少开一天车， 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怎么样？非常不妙。怎么？咱们得离开这里。刚住下又要离开？
1: 不走不行啊！共军和农会干部把咱俩的画像贴得满街都是还不说，他们特别对出门在外的一男一女进行沿路盘查。咱们住进这家旅店，说不定已经引起店家的警觉，所以咱们得离开这里。
0: 咱们马上离开。
1: 马上走不行。
0: 怎么不行？
2: 马上走就等于不打自招，要走也得等到后半夜再走。好了，咱们的党支部会议就召开到这儿。我希望全体党员同志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起表率作用，认真完成党组织教育我们的每一项任务。我百子表态，

0: 你是不是想去共军那儿报告啊？报告什么？我俩是楚玉和和李唯恐啊。你俩还真是楚玉和和李唯恐啊？你现在知道是不是晚了一点？
1: 我不去报告，我不去报告，我马上回去。
0: 想走？
1: 你现在走不了了。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 动口算什么？
2: 老子还要动枪呢！给我，魏恐，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
3: 快走吧。
4: 这个被害人姓刘，是顺丰旅馆的老板。
3: 顺丰旅馆。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
1: 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
0: 没错，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俩。
2: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楚玉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0: 住进了顺丰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丰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2: 狡猾的楚玉和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0: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 劫杀了他，这是楚玉和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3: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4: 可现在楚玉和和李唯恐
3: 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玉禾，你还行吗？不行，也得走。你真要走？不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有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
1: 那你打算去哪儿？
0: 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呢？
1: 玉禾。

0: 你太悲观了。
1: 我想乐观，可我乐得起来吗？

0: 我们在前面。
1: 好。
0: 你们都来了啊！
2: 木马、
0: 柏子，
2: 哎，
0: 快到屋里坐啊！
3: 哎。

1: 以前没有庙，木马，您身体还好吧？
2: 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1: 白哥，嗯，嘿嘿，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那，你得问问他呀。啊，
0: 问小红姐啊？
1: 嗯，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你能不能当兵？
3: 他说了算，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
2: 娘，哎，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3: 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啥条件呢？
3: 您得搬到山下，到镇里跟我一起住。
2: 不，我不能走。
1: 不能走，为什么呀？
0: 雨禾呀，
2: 值得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多谢道长。
1: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0: 多谢，
1: 无量天尊。

0: 白子，我的好儿子，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木妈，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2: 好，百子啊，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唯恐，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

0: 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1: 木马，您的话我记住了。
0: 白子，我还想跟你说，玉和那心里头啊，一直有着你啊。
1: 有我？
0: 他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很深的。要不是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你们两个一定会是夫妻的。
1: 这就对了，当初我被抓壮丁，就是李唯恐从中做的梗。
0: 又是李唯恐？
1: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
2: 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0: 这李唯恐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3: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
0: 这段姻缘。
1: 母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唯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别动，把手举起来。 转过身来，是你？
1: 是我。

0: 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在写什么？思想汇报。哎，我跟你说，我要把我被撤职以来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感受和心路历程总结一下，记录下来。你帮我看看。我不看。你是队长啊。
1: 掌握你队员的思想动态是你的职责之一，你凭啥不看？
2: 你少给我扯！我不承认你是我的队员。
0: 呵，当队长长脾气了，连我这队员也不要了，怎么着？你要开除我的队籍啊？
1: 你给我严肃点！
2: 真没想到，你竟然故意放走那个楚玉和！
0: 你说什么？
3: 我故意放走楚玉和。你刚才说什么？我这是专程来找你的。
4: 找我？找我你怎么不进去？趴在那儿偷看就能找到我吗？啊！你可别误会我啊！我怎么误会了？这个东岳观里面。
3: 是外人不能入内的，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在屋里？找我干什么？
1: 嫁娘跟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百思呀百思，你太让我失望了。

0: 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的原因了。现在就去找团长，请求调离侦察队。
1: 雨林，你能不能别胡闹？
0: 我怎么胡闹了？
1: 现在是非常时期，是抓捕楚玉和李唯恐的关键时刻。你这个时候请求离队，你不是釜底抽薪吗？你，
0: 这你怨谁？问题不都出在你身上了？
1: 我承认，
2: 我对楚玉和是有感情，但那只是对以前的楚玉和。
1: 现在我是解放军，他是女土匪，我们两个早已经成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的敌人和对手。
2: 我百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捕他楚玉和，把他交给党和人民群众来处理。
1: 你想一想，
2: 什么？我故意放走楚玉和？
1: 没有，更不能有。
2: 这是我百子用性命保证的。
1: 玉林，我们两个并肩战斗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3: 这，
4: 你怎么不说了？
3: 这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那得我们熊大当家的说了算呐。
4: 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给熊大当家的不就得了吗？
1: 你说什么？
5: 楚玉和和李唯恐要来投靠我？
3: 这李唯恐让我给您捎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4: 哎呀，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
5: 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
4: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不，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寄我篱下，甘当下人呢？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老天爷，他会捉弄人呐。
3: 大哥，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唯恐还等着我回话呢。
4: 不，那还赶紧啥呀？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飞鹰阁。
3: 欢迎他两个？
4: 欢迎欢迎。我呀，哈哈，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楚玉和，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
3: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
4: 她一个老娘们儿，跟她商量啥呀？
3: 大哥，我是怕让她误会了，她在给大哥您闹啊。
4: 反了她了呢，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她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唯恐我的决定。

0: 熊小田，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1: 六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
0: 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1: 命都快没了，啊？
2: 就凭楚玉和和李唯孔两个人，
1: 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啸天了吧？
0: 楚玉和和李唯孔对咱们是无可奈何，可你想过没有？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1: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0: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你把她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楚玉和和李维。

0: 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
1: 哎呀，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受楚玉和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2: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到的丈夫熊啸天。
3: 你有什么事吗？
4: 玉和，
5: 我想
3: 你想什么？
5: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3: 什么事？
1: 好，玉国，我听你的，咱们把
6: 楚玉和
1: 拒之门外。
2: 拒之门外还远远不够
1: 啊？还远远不够？
2: 猴子，还得辛苦你一趟。
0: 姑奶奶有何吩咐？
2: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0: 将军，报告些什么呀？
2: 把楚玉和和李唯恐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1: 啊，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
2: 孙子兵法36计之中，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
7: 你说完了吗？
5: 但是就是这些。
8: 干什么去？
9: 玉和，玉和，玉和，
1: 你怎么了吗？
7: 放开我！放开我！
1: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
7: 我要去找解放军。
1: 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7: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1: 你疯了？
7: 我是疯了，我都是被你和那个曹少华给逼疯的。
1: 你怎么怨起我来了？

0: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啸天那样的女匪首？如今，你还要我去投靠熊啸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我楚玉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1: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0: 投靠熊啸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管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1: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0: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你为了活命。
1: 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
0: 男人，我的男人。

1: 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看。不用看，不看怎么行？这小病不治就会成为大病的。
0: 我这不是病，
1: 你都吐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是病啊？
0: 我有了。
1: 啊？
2: 你请坐。哎哎，谢谢谢谢。你要向我汇报什么？
3: 我看见楚玉和李维孔了。你看见楚玉和李维孔了？
2: 他们现在在哪儿？
3: 他们现在在天门山的东岳观。你没看错人吧？没有，你看，
2: 这是你们
3: 悬赏的通缉令，有照片吗？
2: 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对照的是明明白白呀。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个村子？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我叫王老五，家住陆游村。你说你见过我，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4: 我代表镇政府感谢你提供的情况。这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0: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李维孔在天门山东岳观？
1: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4: 就在这儿，咱们怎么办？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0: 咱们这儿离天门山的东岳观还有40多里山路。
4: 咱们骑马去，这样的话，1个多小时就能赶到。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0: 不祥的感觉？
1: 我感觉今晚会出事儿。
0: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1: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
0: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1: 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
0: 他是这么说的。
1: 那他为什么没来？
0: 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
1: 你就那么信他？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出卖咱们。
0: 出卖咱们？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 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
0: 不会吧？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2: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3: 无量天尊，正是。

0: 他们有枪，
1: 而且楚玉和的枪法极准，
0: 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从后门摸过去。

0: 人呢？人呢？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

0: 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

0: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

0: 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未来几天我省雨水天气仍然比较频繁，其中今天赣州、吉安、抚州、鹰潭上饶午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建议大家外出时随身携带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因为局地降水突发性强，还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时段。如果在外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
6: 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又让楚玉和
1: 何立文孔溜掉了，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2: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0: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呀？
1: 我是队长，应该负全责，
0: 没摆子
1: 什么事儿。
0: 雨梨呀，雨梨呀，你已经给我乱弹琴。

0: 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1: 表扬？
2: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雨禾和李唯恐的良机。
1: 您还表扬我们？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雨梨，你们都是对党无限忠诚的好战士。 你们克服了千辛万苦，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虽然楚雨禾和李唯恐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我郑大发。
3: 拜托二位了。你说什么？
4: 楚玉禾和李唯恐在解放军到达前几分钟溜掉了。大哥，现在外面传的那可夸张了。楚玉禾如此能掐会算，那么肯定也会知道去解放军的通风报信的是咱们。那他会不会也去共军那儿送上咱们一本？如果是那样。
3: 咱们飞越阁不是悬了吗？那还用问吗？现在是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要粉碎这些谣言，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楚玉禾。
5: 说1000到10000，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禾，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
6: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楚玉禾和李唯恐他们两个又藏到哪儿去了？我喜欢孩子。 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0: 玉禾，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文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
1: 孩子，我一个大男人能帮什么呀？
2: 快去上水！
1: 啊，去！啊啊！上水，上水！

0: 是个女儿。
1: 对，是个女儿。
0: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玉禾，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挺好的，你也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

0: 你们两个怎么还不起来啊？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1: 孩子肯定是饿了，饿了你就喂喂他吗？这没吃没喝的，我哪有奶喂他？
0: 没有奶，你还不如把他给扔了。
1: 扔了？
0: 难道你还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
1: 你要干什么？我找一个洞穴，让它平静的死去，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有野狼啃了。
0: 不，
1: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
0: 我们还可以再生吗？来，把孩子给我。
1: 我把孩子给你，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0: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1: 不，
0: 你给不给？
1: 不，
0: 不给我可抢了啊！
1: 你敢？

0: 我老天爷呀！快坐下。玉和，你有孩子啦，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1: 快把孩子给我。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嗯，真俊，真秀气。

0: 你们两个咋饿成这样啊？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0: 和儿啊，
1: 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行。 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

0: 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啊？今晚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
1: 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
0: 你以为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1: 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今天你怎么变得高贵起来了？

0: 何儿，他是你男人，你怎么这么对待他？我男人，没错，他是我的男人，可他又是一个让我痛恨一辈子。
1: 后悔一辈子的男人，
0: 何儿啊，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
1: 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
0: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 什么路我都敢走。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 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
1: 何儿啊，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娘下山。下山？下山干什么？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投诚自首。
0: 何儿啊！
1: 你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
0: 娘，我都听进去了。那你是怎么打算的？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
1: 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
0: 将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何儿啊，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娘就带你下山。娘，这事急不得。
1: 怎么急不得呀？俗话说，狗急了跳墙。
0: 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我怕会适得其反。

0: 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
1: 何儿啊，这可苦了你了。
0: 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娘，我就把孩子托付给您了。
1: 把他托付给我？行行，我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
0: 如果有来生，我还给您做女儿。

0: 小何啊，小何，回来，快，快回来。
1: Ha ha ha!

过去的独立团现在组建成了军分区，郑大发担任了军分区的司令员。

0: 老郑，老郑，喝口水吧。我不渴。你的压力是不是大呀？不仅是大，而且是太大了。女匪首楚玉和至今逍遥法外，依然没有被抓捕归案。这已经严重影响到。
1: 我们剿匪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级屡次来电催问我们，可是……是啊，2年过去了，楚玉和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前些日子社会上疯传，蒋介石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去了，还有的传，楚玉和现在已经偷越国境，现在潜藏在金三角地区，这恐怕……
2: 不是无风不起浪啊！
3: 要说老蒋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我第一个就不信。楚玉和在老蒋那儿算什么呀？
2: 再说了，我们眼看就要解放台湾，老蒋已经自顾不暇，
4: 那些都是谣言。
1: 即便是谣言，可我们也得拿出战果来。
2: 楚玉和从人间蒸发，我们抓不到他，这我们就不好向上级、向人民群众交代啊。
4: 真是窝囊，窝囊！我现在就去打报告，要求调离这里。
5: 调离这里？你要到哪儿去啊？
4: 楚玉和音信杳无，咱们有劲儿使不上，现在都成白吃干饭的了。我不调离这里，还在这儿当饭桶啊？
5: 雨梨，你冷静点好不好？
4: 我冷静不了。

0: 你雨梨现在可是队长，一言一行对战士们都要起表率作用。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想犯错误啊？
1: 我就纳闷了，这回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0: 谁说的？我这心里头跟着了火似的，你知道吗？

0: 咱们在这儿拍桌子瞪眼有什么意义吗？玉丽，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准备，充分调动群众，
1: 一旦发现楚玉和的消息，
0: 咱们就稳准狠，快速出击，迅速将其抓获。

0: 我你们请。
1: 客官，你喝点什么？
2: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1: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3: 给你，
1: 好
3: 臭
4: 啊！我们摘菜。姥姥，我妈妈呢？
5: 你妈妈出远门了。
4: 她不想我吗？
5: 你妈妈可想你了。
4: 她不来看我呢。
6: 和儿啊，和儿。
1: 哎，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7: 李唯恐出现了。
8: 在哪里？
7: 清香茶楼。
8: 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
9: 现在就动手。
8: 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9: 那怎么办？
8: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李唯恐，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投降吧。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你休想！

0: 没事吧？没事。追。
1: 你先追，不用管我。

0: 立即突审，把李唯恐押上来，坐，把头抬起来。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李唯恐，你是争取主动彻底坦白交代，得到我们宽大处理呢，还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最后留得自己死路一条呢？我当然是想活命了。很好。
1: 那你应该清楚我们想知道什么，说吧。我不清楚你们想知道什么。
2: 楚玉和，楚玉和现在藏在哪里？
1: 楚玉和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2: 李维坤，你不老实！你整天跟楚玉和形影不离，你敢说你不知道楚玉和现在在哪里？
3: 这位女长官。
0: 你知道其人却不知道所以然。
2: 我整天跟着楚玉和形影不离，那是从前。我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李维孔，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政策呀？坦白
3: 从宽，抗拒从严。
0: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政策，那你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2: 我说的是实话。
1: 我真的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4: 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可以。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
5: 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哥，我没看错吧？这个女人是不是在他们家？嗯，看过，撤了吧。
7: 我今天一上门，邹是非肯定知道我在设点监视他。
8: 这个点暴露了。
7: 你听不到我讲话了吗？
8: 你到哪去？
7: 我现在就走。
8: 你到底是谁？
6: 你走不了，桂中应该安排人在监视我这套房子了。你一出去，他就逮捕你。
7: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8: 其实他不是我的表嫂，
7: 当然我也不是程兆海默。
6: 我猜就是这样。
8: 不过他的事情你还是少打听，他和他背后那个组织，谁沾上，谁倒霉。既然你清楚我不是真的海默，不想知道我的真名吗？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
9: 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啊。
1: 这是犯什么难的？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他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嗨，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0: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你看，
1: 立冬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的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1: 你也知道
0: 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嗯，
1: 对对对，就是羊奶。
0: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
2: 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膻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啊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0: 还有冰糖啊？
1: 他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1: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啊，
1: 那
2: 就愁坏了。
1: 是啊，
2: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啊。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哎呦，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

0: 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哈，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
1: 哎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0: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
2: 嗯，
0: 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
2: 嗯，
0: 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啊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这孩子可怜哈，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3: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0: 对，
3: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山喝不山，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0: 对，
3: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0: 您说的太对了，
3: 它不光是有营养，更是救命的东西。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小宝宝喝。就算这个妈妈没有母乳了啊，喝别人家的羊奶给他孩子，哎，也是给孩子补充了营养，帮孩子呢慢慢的长大。
0: 对，
3: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
0: 哦，
3: 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1: 那么早？
3: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1: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3: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呢也特别快。
3: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要高，而且里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那很多人喝牛奶都会口干呐、上火呀，但是喝羊奶就不。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你甭管是你夏天喝还是冬天喝，你都不会上火。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1: 听您这么一说呀，
3: 啊，
1: 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冲泡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啊，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3: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1: 那必须的，
3: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1: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3: 啊？
1: 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3: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

0: 乳，杜绝那个卖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1: 我一直搞不明白啊，
0: 搞不明白，
1: 您说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啊，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0: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1: 哦，对，
0: 是不是？哦，
1: 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0: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2: 强骨骼呀。
0: 铁能干什么呀？
1: 铁能补气血呀。
0: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1: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吧。
0: 哎呀，说得太对了。
1: 有是吧？
0: 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啊，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
1: 哦，
0: 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就没那个味儿了，
1: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0: 对，哎，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1: 哇，
0: 这个牛吧？但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2: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0: 啊，
2: 听起来就很厉害。
1: 对，
0: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1: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0: 对，
1: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

0: 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1: 陕西关中，哎，这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哈，
0: 哪句啊？
1: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呀，
1: 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它有秦岭，阻挡污染物了。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而且就这个地方的奶山羊是优质的关中山羊，他那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别的地儿的羊抗病能力强，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2: 你说这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2: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1: 哎，这没错，
2: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不过听说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啊。今天这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不然老师说到这儿了。
0: 怎么了？
2: 是不是又到
1: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2: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馋，一馋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啊？就知道你嘴馋。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哈哈，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也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0: 羊奶蛋花汤，做法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1: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你们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2: 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

0: 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1: 嗯，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0: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到50度，不会结块。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1: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然后换季的时候必发烧，哇，喉咙呢也总是不舒服，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就头晕眼花，有时候抱孩子哈、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儿，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也没什么效果，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啊，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7000-8000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1: 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毕竟啊他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0: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

0: 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1: 嗯，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
1: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0: 啊，
2: 如画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有时候空腹吧吃点东西吧还会反酸烧心，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0: 啊，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不会像牛奶那样给我们肠胃啊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彻底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哈，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嗯，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嗯，好，微友叫大海。大海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
0: 嗯，
2: 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
0: 啊，
2: 我就过敏了
0: 啊。
2: 嗯，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哈、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
0: 嗯，
2: 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
0: 嗯，
2: 都怪我自己这个身体不行。他说我是从小啊就容易过敏，现在上了岁数呢更严重了，
0: 嗯，
2: 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
0: 嗯，
2: 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
0: 嗯，
2: 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还有多种的维生素

0: 生素啊，包括矿物质，
1: 嗯，
0: 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哈、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1: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他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0: 对对，
1: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2: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今天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她说自己个性好强，所以不被丈夫喜欢。
1: 强势没有几个男人喜欢呢。
0: 为了挽回丈夫，她想到的只有改变。
1: 这段婚姻想挽回了，肯定要我做出改变。
0: 然而当调解开始，她却尽数自己的冤枉和委屈。她说自己这半生都在爱着丈夫，为了维护丈夫，她曾一次被外人打，再次被打。
2: 他打了我呗，往死里面打呗。
0: 可丈夫却一次又一次的怪她好强，脾气差。
1: 我老公还说我，他说你个脾气太暴躁了，
2: 他就怪我了，好强了，没事惹事了，嘴巴不好了，该打了，我想死的心都有啊。
0: 就在她因为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关爱而伤心欲绝时，丈夫却又给了她致命一击。
2: 我小孩回去跟我说，妈妈你再不回家成了别人的家了。他突然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我要跟你离掉，你这个人我早就看不惯你。
0: 在今天的调解现场，丈夫董先生依旧毫不避讳地指责她好强的性格。
3: 像她这种性格，你说能有用吗？行得通吗？
0: 甚至她认为自己要离婚是因为感受不到妻子的爱。
3: 我可能缺爱吧，
2: 我为你付出了100%的爱，你到现在你都看不懂我。
0: 孟女士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丈夫就是不懂自己的爱，为何自己的好强就成了一切的原罪，为何就连儿子也在责怪自己。
4: 像我妈这种性格沟通确实挺难沟通，太强势。
5: 孟女士真的挺冤的。
0: 观察员文燕的一句冤让她忍不住崩溃大哭，她好强的外衣之下究竟藏着多少脆弱和无助，最终她又能否让丈夫明白她的爱。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好强女人的冤。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孟女士和董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的诉求是想把我们这个家继续经营下去。由于我的个性是一个好强的女人吧，活成了男人还男人。

0: 可能导致了感情的破裂，很迷茫也很痛苦。每一次在争吵的时候，我有调整过跟他沟通，但他从来都是一句，你自己好好反思自己，错不在我。
1: 也就是说，在你心里，你的好强是一部分缺点，
0: 对，
1: 但是他也有他的错。
0: 对。
1: 董先生找到问题出在哪儿了吗？
2: 我不善语言沟通，这是我的缺点。
1: 这个不善于沟通造成了什么问题呢？
2: 有很多事情，我觉得他的那种强势嘛，导致我都无法解释，甚至解释也解释不了。
1: 那今天你的诉求是什么？
2: 应该来说我是没有诉求，我是为了他的心愿，我陪同他一起来调解。
1: 他的心愿是希望把家庭经营好，这是你共同的诉求吗？
2: 是的。
0: 从结婚他从来都没认可过我一句，无论我是错与对，他不认可我，我怎么去改变都没用。
3: 孟女士用一句比男人还男人总结了自己好强的性格。她的内心极度渴望着丈夫的认可和肯定，可是打从两人刚结婚开始，丈夫就对她脾气暴躁，性格要强，不太喜欢。婆婆对此更是不满意，曾经因为夫妻间的一次打闹，婆婆直接跳出来把孟女士说了一顿。
0: 她妈妈说一句，女人不能去拉男人的领子，那她就跟我吵了。
3: 面对婆婆的指责，要强的孟女士也没有丝毫退缩。
0: 那我的脾气是有点暴躁的，你妈妈这样说你要看有没有理。我说我们是夫妻，是你推我，我都要摔跤了，肯定扯你个领子。
3: 打从那个时候开始，婆媳间夫妻间就经常有矛盾和冲突。孟女士觉得这都是因为丈夫太听婆婆的话，
0: 她反正什么事她不会听你的，都是她妈妈说什么是什么。
2: 她说的认为我是个马布兰，我绝对不是，我是有主见的人。
3: 对于妻子的控诉，董先生拒不承认。他说一切矛盾都源于妻子性格太要强，听不进任何意见，哪怕只是很小的事情都能一句话把她噎死。
2: 我有些事情嘛，我跟他说他不会听我的，就好比在家里烧菜了，我烧的菜是比较好吃一点的，我就指点他说，我说你这个菜不能这样烧那样烧，我说要怎样怎样，但你烧得好你就烧，他就不管了。
1: 性格很直的。
0: 他是这种的，我像男人他像女人，他一件事要说五六遍，有时候他说我来菜炒的不好，我有时候我就笑一笑，他紧个说来我就这样回一句，我说叫我菜炒好，我说你也听我一点呢，他没认可我一下呀，从来没鼓都没鼓励我一下。我老公他一点事不留意他就跟你冷战了，反正我的性格是这样，我有理的事你冷战就冷战，你冷战一个月我也不去哄你。他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他把所有事跟他妈妈说，说我怎么怎么样，管钱不给钱给他用，他妈妈就很生气很生气，就吵架了。你告诉你妈妈，不是你让你妈妈更嫌弃我吗？他反正就是这来一句，你自己做检讨。他就说我说不过，我说我个性强烈了。
3: 孟女士说自己个性要强成了婆婆和丈夫都不喜欢的点，为此婆媳之间夫妻之间也发生过不少争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长大，他们和婆婆分开住以后，矛盾也就减少了很多。而她和丈夫的婚姻真正出现危机，其实是在4年前，因为和外人发生的一场冲突。
0: 我老公的性格是这种的，他会挑事，他又没能力去处理这个事。
3: 孟女士说，丈夫因为买了辆农用车做拉货生意，跟同村的一个人产生了矛盾。
0: 村庄里搬迁，大家都想做这个生意，我做不了个事，凭什么让你做？后来就发生了口角不了，你要打我，我要打你，我就负他，我就挨了别人的打。
3: 在孟女士看来，她是在用生命保护丈夫。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丈夫不仅不领情，还责怪她脾气暴躁。
0: 我老公还说我，他说你个脾气太暴躁了，我去帮你，你还说我脾气暴躁了，回去啊，我就哭啊。
2: 本来我们男人的事，对他的女人最好这个事情应该是帮忙去调解去说好，他还掺和一起去闹。
3: 董先生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妻子就是脾气差，帮倒忙。然而那时的孟女士却并没有理会丈夫的话，而是一头栽进了气氛里。她觉得对方就是在故意欺负丈夫和自己，所以后来她逮住了一个由头，试图向对方发难。然而这一回她却再次被对方给打了。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

0: 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我就赶到他家里去了，我就去找他理论。我说你那个油吃了我五次菜了，我说你每次都这样欺负我，就找他理论。他
2: 就是以这个为由头，其实是替他出头，或者说
1: 对替我老公出头嘛。我说你每次都针对我老公是吧？当时是打电话没到他家去，当时他就说，他说我就是故意吃你菜又怎么样？他说你老公的车明天都不要开我门口过，然后整死你。我说你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说你别我好过，我也不会要你好过。后来我就到他家里去评论嘛，
2: 直接上门了，
1: 直接上门了，
2: 就是我的脾气。一个人吗？
1: 对。
2: 为什么是你一个人呢？
1: 他没去啊，他听到他也没有处理啊。如果他有处理的方法，老婆你不要那么冲动，我来跟他沟通一下。
2: 你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必须得登门为这个事儿得讨个理了，是这个？
1: 对，结果就是矛盾到他的呗，就打架打起架来呗，他打了我呗，往死里面打呗，我就报警了呗。我的脚骨折了，我叫他跟我一起到医院里去，他又觉得我是装的，他不肯去，在家里。
2: 他对于你登门去讨理这个事情，他
1: 就怪我了，好强了，没事惹事了，嘴巴不好了，
2: 谁让你上门？
1: 对，都是我惹的祸。反正每一次遇到事都是我的祸，我更委屈了，我想死的心都有啊。那我委屈了，我没办法，是我自己造成的。当时我就很纳闷。经常睡不了觉，所以我就想自己走出去，去
2: 离开这个环境。
1: 后来离开村子吧，就为了这个事嘛，我有阴影嘛。
2: 什么理也没争到是吗？
1: 什么理都没争到。
2: 当你决定你离开的时候，他有没有去安抚你啊，或者是劝慰你？
1: 不安慰，他不会的。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我自己治愈的。
3: 当时那个事发生了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算了，不要去闹一点小事他就不行。然后他就问我要电话，电话之中呢就发生了口角，然后他就跑过去了。
2: 你没拦住他吗？
3: 我不知道，我大女儿跟我说，那爸爸他就妈妈走了，然后我就跑过去，当时就发生了这一幕了。这个东西也不能说不是为我，总体来说是为我这个家了，但是像他这种性格你说能有用吗？行得通吗？
2: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因为刚才讲了理也没讨到理，自己还受伤了，对于这个结果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3: 我肯定难受啊，我老婆被人家欺负呀。
2: 那你怎么表达你的难受呢？
3: 也就是心里默默的承受啊。
2: 言语上的关心呵护有没有？
3: 我不善于表达呀。
2: 就是没有嘛。
3: 嗯，没有。
2: 所以他除了换了一身的伤什么也没有？
1: 除了换来的伤还是指责。
3: 我就觉得他这种脾气不行了，只能造成更大的麻烦了。
4: 尽管看到自己的妻子被打，董先生内心是气愤的，但他对妻子孟女士却并没有多少的关心和抚慰。丈夫的漠视和被打的屈辱就像两条藤蔓死死缠着孟女士的脖子，让她喘不过气来。为了让自己得以喘息，她选择了离家外出打工。她原本以为这样就能慢慢走出心理阴影，然而几个月后她却遭遇了一个更加巨大的打击。
1: 他背叛我了，我小孩回去跟我说，妈妈你还不回家，你再不回家成了别人的家了。他说我爸爸天天跟女人聊天。
2: 孩子多大那个时候？
1: 8岁吧。发现我女儿说这个话，心里就有点怀疑了，然后我就晚上不打他个招呼回来。当我来家，我看到他个车子开到外面去，我就打电话给他。因为我这个人不会去转弯，你知道吧，我就说实话，我说我到家了，你到哪里？他说我到哪里哪里输钱马上回来。他就是到那个女人那里去，我也不去接他，他看穿不接盘，因为毕竟是夫子不撕破脸皮，我就没说。一直呢我心里呢有个疙瘩，因为我毕竟要去找证据，如果你不找证据你说都说不清楚的是吧。就有一次，当时我过生日，他给我发了500块钱还是1000块钱，我去碰他的手机，我妈妈也在，那就不得了，跳起来了，你动我手机干嘛？因为他有鬼，他才不要你碰他手机。后来我就这样说，我说你干嘛那么凶啊？我还沉住气，我说我拿一下你手机有什么关系哈？后来有一次我就晚上啊去翻他个手机啊，就发现了秘密，转钱转多少转多少。
2: 是指什么？
1: 都是给同一个人呢、啊、发钱呢、啊、188、166。
2: 不是生意上的往来？
1: 不是。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转给他？我说现在你会赚钱呢、啊、你真能干。
2: 他的解释是
1: 说不是我想的这样。

0: 这样啊，你不要乱想啊。他说他是为了做生意啊，带朋友去按摩啊。我说你去按摩，你真有钱呐、啊，都给同样的女人花这么多钱，一万多，我就跟他吵啊，跟他闹啊。
1: 你心里的想法是？
0: 我自己我都想死啊，为什么呢？
1: 我觉得他这个答案是在骗你是吗？
0: 对呀、啊，你最起码你要一个男人总要说一句对不起或者是怎么样吧？我错哪里了？他从来都没说过。
2: 他说的那个。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子，说实话他不在家里我也比较寂寞，有时候也去按摩啊洗洗脚，转钱是有转钱，但是那个钱都是转给老板娘，他就说我跟他某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子。
1: 董先生意思还是你误会了？
0: 他是说我误会了，
2: 人可以找得到，
0: 他也没跟我解释。
2: 现在他已经不开店了，
0: 这个男人他从来都没爱过，这一次我彻底看清他了。
3: 丈夫的做法对于孟女士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无论是对丈夫的所有维护被辜负，还是自己一直渴望关心被无视，都让她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她选择带着孩子去县城的房子里居住，而董先生则在乡下生活。孟女士希望丈夫能够悔过，事实上在孟女士看来，丈夫也在改变，努力赚钱，也经常来县城看自己。就在她以为一切向好之时，丈夫却突然给她打来了一个奇怪而可怕的电话。
0: 她突然打个电话给我，她说结婚证在哪里，她说我要跟你离掉，你这个人我早就看不惯你。我当时我都是整个人都是懵的。
3: 丈夫为什么突然提离婚，孟女士一时间不明所以，然而很快她就找到了答案。
0: 无意中就拿到她的手机啊，呀，心里也就是好奇啊，到底是不是他外面找到的下家，我就一翻就看到他们的暧昧的那个我爱你早到哪里抱抱什么都有。
1: 你知道对方吗？
0: 他抖音里面有了，一查就有的，拿手机给你看一下去吧。
1: 这是董先生发的，谢谢我的心上人，是对方发的。哎呦，互相谢谢，就是转账的那个。
0: 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种啊，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又是这样，如果你不喜欢我不爱我你就放手啊，是吧，没必要搞到现在个结局。我说这样对小孩都不好。
1: 他的回应是什么？
0: 问题都在我身上啊。他说男人都有七情六欲，道歉都没有。
2: 抖音上认识的朋友怎么说呢，我可能缺爱吧，有时候也就是顺便这样子聊聊而已吧，并没有。
1: 怎么还会有转账呢？
2: 转账是借钱。
1: 谁个找谁借钱
2: 啊？我找别人借钱，因为我开的那个货车嘛，有时候缺少资金嘛，有时候周转不过来嘛。然后我跟他说过，我说能不能回乡下给我贷点款，然后他一百个不答应呢。当时我就发火了，我说这个家肯定就是穷的，我说以后也没什么出息，以后没钱你不要找我。
1: 这个借钱给你的和刚才他看到的聊天的是同一个人吗？
2: 是的。
1: 所以你们两个人互相之间怎么定义这个关系呢？
2: 也就是聊天而已吧。
1: 你认为这是他所说的背叛吗？
2: 不是背叛，也就是聊天而已吧。
0: 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错，错的都是我，过得我真的生不如死，因为满身的创伤，不想你安慰，你还每一次都这样挑事。
1: 他说的那个就是贷款的那个事儿，你为什么不支持他呢？
0: 大概呢是为什么不知他吧，从我认识起他做了多少事业吧，种树苗造林，然后种甘蔗，现在的钱很难赚是吧，本身家里的房贷要交，我们要求稳，如果你去贷款你钱赚到了，那我就赢了，如果你钱没赚我是不是负债累累。
1: 明白，你是考虑风险这个问题。
0: 对，
1: 他说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跟对方发生了这种转账的记录，你接受这个说法吗？
0: 我不接受。你跟男人借钱我可以，你跟一个 女人这样有暧昧，男女有别，再好的那个感情也经不起女人的诱惑，是不是？你也缺爱他也缺爱，所以他们就走在一起啊。
2: 我说到这里我很不理解的，我跟你说，明明自己身上有20多万私房钱，不说给我去周转，而且还让了不让我知道，不支持我，还说没有这个钱，钱都是别人的。
1: 所以他考虑的风险在你眼里是他只是单纯的不支持你而已。
2: 他是嫌我穷怕我富，要是我没钱他又怕，有钱他也怕。
3: 听得出来董先生对妻子孟女士始终是有不满的，他觉得妻子就是个看重钱强势的人，这让孟女士很是伤心。
0: 我为你付出

0: 了百分之百的爱，你到现在你都看不懂我。
1: 孟女士说自己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何自己真心一片会换来这样的结果。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连线了两人的儿子。让人意外的是，儿子竟然也对孟女士的要强很不满。
2: 像我妈这种性格沟通确实挺难沟通，太强势，我跟我妈都有时候沟通不了，因为我妈总是对着我。

0: 面对丈夫和儿子一致的不理解，孟女士陷入了极度的自我怀疑。她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都是她的错，是不是就是她的强势导致婚姻出现危机。然而观察员文燕觉得孟女士太冤。
1: 孟女士，你是真的很强势吗？你只是他们告诉你你很强势，你可能到现在你都不理解我到底强势在哪里。
2: 对，
1: 说实话我也不太理解。今天我觉得孟女士真的挺冤的，她所说到的她所谓强势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们家在村里面受到了一些别人的排挤也好，损害了你们家的利益，家里一个男人不去出头，他没办法，他去出头了，他冲到人家家被人打了，结果回到家没有安慰，反而人告诉他你干嘛要去，你不找打吗？因为这件事情他觉得我在这个村里面待不下去了，我出去了，结果今天自己的丈夫还在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出去，我不理解啊，他出去干嘛。包括他刚才提到的他和婆婆之间的那个争论是强势吗？她可能只是个直爽的性格，她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也许就是她觉得这事儿没人干了我得干，结果干完之后没有一个人理解她。儿子刚连线的时候说我妈妈听不得我们说她不好，为什么？因为她没听过两句好的，她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没有人说妈妈你今天这个饭太好吃了，妈你这个太棒了，妈妈你太能干了。如果说你们平常一直都在否定他的话，那怎么能责怪他？当我否定了他的时候他就炸了呢？他一直在讲我丈夫可能不爱我。董先生你说我不会表达，你这个纯属借口。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聊的确实挺好，你找了这么多的借口。我跟别人聊天是因为你作为妻子你没有给到我情感寄托，那你又给了他什么呢？你要想这个女人你还要不要跟她过，你要跟她过你要拿出你的态度来。
3: 董先生你总是说哎呀我不善表达我不会说，但是你会发现你对外面的人你懂得关心哦，懂得帮忙哦，越界的暧昧哪怕只是文字都是给婚姻里面埋雷，对另一方都是伤害。所以这个事儿啊，错了就是错了，承认边界失守比找任何借口都更实在。你不能够把听妈妈话当成孝顺，让你老婆活成了家里的外人。如果她成了家里的外人，她能够不吵吗？所以说你不是不会表达，你只是选择性表达。在外面你当了老好人，但是在家里面跟老婆经常是什么闭嘴装哑巴。所以你会发现她强势啊，为什么强势呢？就是因为她没有人依靠啊，她只有自己活成男人了，她才上外面，对吧，才会表现得越来越强势。但是我觉得她强势也并不是都是错。你会发现你家大事小情出了啥事儿，站在前面冲锋的都是你老婆。虽然她有些事情什么都要争都要抢不一定是对，但是你会发现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她保护你的心怕你受伤的心永远都像女战士一样站出来，来保护你守护你。哪个女人不想温柔呢？哪个女人不想男人能够给自己撑起一片天呢？他其实要的就是什么？你能够理解他，夸夸他，认可他。
2: 孟女士，我也想跟你说，你跟他在一起生活也20多年了，你是吃力不讨好的在这里，所以也真的要改一下自己了，因为你现在是你离不开这个家。
4: 不是离不开这个家，就是这样说，我来金牌调解，如果他不做出改变，那不离开这个家也要离开家。
2: 你嫁了一个男人，他可能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是那么一个强大的男人，但是现实是这样的，他就摆在这里，你改变得了他吧？

0: 你也改变不了它，对吧？那你是不是也把自己的预期往下调一调？我知道你想把家庭搞上去，让家庭日子好过一点，多赚点钱。他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可能，但是你要求有那么高，你要把自己的预期调下来。他也定型了，也五十多岁了，他可能真的是做不到，你知道吧？如果咱们把自己的预期调下来，可是日子会好过一点，是不是也要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光靠你一个人努力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吧？所以我建议是这样的哈，两个人还是换位一下，女方还是理解一下男方，他可能真的能力有限，但是男方你是做出了真的是有违家庭的最重要的，你是出轨是怎么样都不行的，你真的是欠女方一个道歉。
1: 你们两位没有相互信任，没有相互帮助，没有相互支持，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家里不和外人气；第二个就是董先生在夫妻互动上擅长冷战，所以你们两个人关系看上去很疏远、很冷淡，然后只要互动起来就是在斗、在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你们两位都活成了半吊子的人，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孟女士既没有强悍到绝对可以不依赖董先生，董先生也没有弱到一定要依赖孟女士，所以你们两个就都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就双方各自性格当中都有强的那部分，都有自我认可的那部分，然后对方都不能成为自己的助手，都不能成为自己补充的部分。你知道夫妻为什么会欣赏对方吗？为什么会认可对方吗？是因为我缺的你有，我的短板你有长板来补充它。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之所以都觉得对方看不起自己，就是自己看得起自己嘛。但是自己看得起自己呢，自己又没有底气认可自己，所以真的是你们两个不管是在认知上还是处理问题的能力上都有非常强的半吊子感觉。其实我觉得孟女士但凡愿意以平和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那很多的事情在你家里就已经不是事了。那么董先生，你把自己给放下来的是，如果我作为一个男人在我自己的这一辈子都要陪伴的女人面前的确有些东西显得是短板的话，那么我就要接受这个短板，要么我去努力去补偿它，就是让我的这个短板增长，要不然我就让我的老婆知道我就是一个人格或者是性格方面就是有这方面缺点的人。你们两个人都要记住，对方是自己的伴侣，不要把夫妻关系活成竞技场。
2: 调解员李金平指出，夫妻之间要懂得互信互补，而不是彼此不满彼此较劲。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一直因为要强而备受委屈的孟女士再次委屈地痛哭起来。
3: 我受了委屈，有苦说不出来，但大家都还
4: 不理解你，
3: 不理解你。
4: 我理解，我理解。
3: 我付出了100%的爱，虽然这个爱是错误的，
4: 不是，
3: 但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4: 错没有错，你错是没有错，你有些方式方法不大对，可以我这么说，你接受吗？
3: 能接受。我总觉得我自己很有理，其实我也是没有理的。
2: 在情绪得到缓解后，孟女士告诉廖希玉，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会说话。
5: 我有时候真的管不到嘴巴，在说话这一方面一定要温柔去讲完，说不能太直了，这是第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说的话别人你认为不是这样的，别人认为就很伤人，这一点其实我早就认识了。
4: 以后遇到什么事不要太强势了，不要太唠叨了，实际上你是很爱这个家的。
2: 廖希玉指出，孟女士对丈夫对家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爱的方式方法也需要调整。此时另一边，董先生也在

0: 再次提出了自己对妻子的意见。
1: 他有些事情他不理解人，他有什么事嘛，他就很冤枉人家。他一天到晚在家里，他是嘴巴说个不停的，
2: 就是这个比较喜欢唠叨，是吧？
1: 哎，对，
2: 唠叨你也唠叨小孩，
1: 唠叨我还好一点，特别是小孩。
2: 他认为你没有拿他当一个妻子，就是你那些甜言蜜语对外面去了人去了。你没对他要的是这个，他也首先他也是个女人，你知道吧？他也需要爱，你这个妻子还是不错的。
1: 是我没讲他，
2: 是啊，不光为你生儿育女，家庭开支人家也是在承担的，你自己要做出什么改变。
1: 他认为我跟别人聊天不行的话，我肯定我就不聊了，我以后就不聊了。所以我自己心里来说我对他是好，但是他感受不了。
2: 你心里来说对他好，不是，你没有表现出来啊，对吧？我知道
1: 我就是表现出来，但是我没有表达出来。
2: 对呀，你就是要表达嘛。
0: 观察员周静劝导董先生，要想软化妻子，就要学会对妻子表达爱和情感。事实上，孟女士一直期待的，也就是丈夫认可的表达。
3: 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吗？
4: 他肯定要认可我了，也要鼓励给我的爱了，要有男人的担当啊。他要情感上关注我了，懂我了。
3: 多关心一下你，呵护一下你，是吧？双方的改变，这个家庭的氛围才会越来越好。
0: 两个人内心深处都并不想离婚，那么密室出来，董先生会有怎样的表态呢？孟女士又能否感受到丈夫的爱呢？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现场来看一下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想说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再表达一下。
1: 我作为一个男的嘛，我没意识到我做男人的那个角度哈。今天有很多事情都说得很清楚，也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评价以及指导，最感谢的还是我老婆。老婆，对不起哈，我没有服侍到你平时的感受哈。
6: 其实你也很辛苦，你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只是做老婆的人不会去表达。其实老婆心里是认可你的，你好我好家就好，
1: 以后我们慢慢共同努力哈。
6: 可以的，我相信你老公，你是最棒的。我很感谢金牌调解能给我指出我的缺点，为了这个家的幸福，我们共同去改变吧。
7: 有态度，有态度。最后说一下哈，董先生，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温暖也是男人的样子呀，哄女人也是男人的样子呀，因为男人有主动权才会哄嘛，对不对？
1: 对。
7: 孟女士，你也学会说点温暖的话，好不好？好，牵着手带老婆回去吧。
1: 再见哈，再见哈。
0: 调解最后，面对丈夫温柔真情的表达，孟女士再次泪如雨下。半生要强的她，所想要的从来都只是丈夫的爱和理解。没有生来就坚硬的灵气，也没有生来就强势的女人。所有的强势无非都来自心得不到看见，爱得不到回应，付出得不到理解。希望董先生今后能真正懂得妻子，理解妻子，给予妻子柔情和温暖。也希望孟女士能在爱里卸下要强的外衣，披上柔软的霞帔，幸福快乐的生活。
8: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 刚开始

0: 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1: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哎，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这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2: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0: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个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 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啊？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1: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0: 自信是吧？
1: 哎，底气，自信也行。
0: 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

0: 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

0: 纯实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4: 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
5: 可以，我记得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我们又累又饿。

0: 我走不动了，那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找个人家给你找点吃的来。哎，
1: 你好好跟人说，求人家不许动粗。
0: 我还用不着你教，
1: 我教你是为你好。

0: 行行好，放了我儿子吧。行行好，可以放了你儿子，但是你必须马上给我准备菜。
1: 我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哪里来的酒和菜呀？
0: 这我不管。你要是弄不来酒和菜，我就要了这孩子的命。
2: 别跑！你这是干什么？
0: 这些穷光蛋是贱皮子，你不炸他根本不出油。识相的给我准备酒和菜，不然我一枪打爆他的头！
2: 我不许你这么对待乡亲！
0: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2: 你这种饭菜，我宁愿不吃。
0: 你要是这样说，我非得宰了这小兔崽子！
2: 那你就先开枪打死我！
0: 你，
2: 有种你就开枪！

0: 魏恐，魏恐，帮我倒杯水吧。你这是干什么？
1: ！
0: 你过去可不这样。
1: 过去，我最后悔的就是过去。
0: 你说，你现在后悔了？
1: 我早就应该清醒的，我早就应该清醒的。
0: 你喝醉了。我可以当你说的话都是醉话。
1: 酒后吐真言，酒后吐真言，你懂吗？
0: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抛弃我了？
1: 好说好散，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0: 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
1: 不用再想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0: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那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
1: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你给我滚！滚！

0: 就这样，
1: 楚玉和离开了我。至于他到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根据李唯恐的交代，楚玉和跟他分手的地点就在乌梅山。我们分析判断，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很难走远，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
2: 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嗯，
2: 我同意百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百子同志担任，羽离同志。
4: 担任指导员。
5: 是。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4: 贾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哎呦，
5: 我想妈妈，妈妈。
1: 叔叔帮你去找妈妈。嗯。

0: 同志们，这里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迅速打开局面。
1: 是。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你不是也没有睡吗？我去查了查岗。白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 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可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那还不是硬撑着吗？你总是这么乐观。雨梨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 乐乐呵呵也罢，困难它永远不会自己溜走。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快乐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同志们。 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容易给当地的乡亲造成心理阴影。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理恐慌。

0: 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1: 解放军会不会枪毙我呀？以我的罪状，肯定是属于死有余辜之列的，难道我就这么等死了？

0: 看守得这么严，我就是想逃，又能逃得出去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反正不就是个死吗？我豁出去了，瞅准机会，我就动手。
1: 我们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
2: 下一个小组，
3: 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我们也艺术一把。别笑嘛，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
4: 什么情况？
3: 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捡回一个媳妇儿。
4: 捡回一个媳妇儿？
3: 嗯。老乡说呀，他们这深山老林的，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啊，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是这种情况，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八九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表弟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这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说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见他家境有什么好转呢，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儿了呢？所以啊，这个老乡就再三的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是山沟里捡回来的。
2: 那他去喝喜酒了吗？
3: 他本来要去的，后来说临时有事办住脚，就没去成。队长，指导员，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用啊？
2: 太有用了。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3: 啊，他叫大牛，家住龙里东山村。
4: 龙里东山村？
3: 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七十里山路。
2: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
5: 引起楚玉河的警觉，
2: 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提供情报的老乡带路。

0: 赶紧出来放风了！
1: 白子哥，这位就是我大牛哥。
2: 你好，大牛哥。
1: 大牛哥，这二位就是

0: 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离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1: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2: 大牛哥，别紧张，我想了解一下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
1: 我娶媳妇怎么了？
2: 我听你表弟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捡回来的。
1: 那倒是真的。
2: 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1: 当时她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
2: 后来呢？
1: 后来我给她背回了家，给她治好了病。
3: 再后来呢？
1: 再后来她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说想嫁给我。
2: 那你就这样把她给娶回来了？
1: 是。
2: 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1: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儿山。
2: 陆翠珍，台儿山。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
1: 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
2: 那你媳妇现在在家吗？
1: 不在。
2: 不在？
1: 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她的死活。她说她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
4: 十四号他病了。
1: 病了？什么病？
4: 老胃病，人家共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
5: 去医院治疗？
3: 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2: 何以见得？
6: 楚玉和哪来的父母，哪来的钱？
3: 他去看谁呀？这么看来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
2: 撤？不，
3: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2: 我始终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牛不是说他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
3: 见上一面？
2: 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咱们见上他一面，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7: 喂，是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李唯恐逃跑了。

0: 知道底是怎么回事？司令员，由于我们的警惕性不高，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问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司令员，事情已经过去，是这样的。啊啊啊！痛死我了！来人呐！我快疯了！来人呐！来人呐！啊！痛死我了！来人呐！赶快请领导报告。是。我们接到报告，就去了监舍。 他这病又急又猛，而且非常严重，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0: 咱们怎么办？
1: 赶紧送医院抢救。
0: 好。

0: 们等了大约40分钟，一直不见里面的医生护士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1: 命令，分区所属部队，封锁各个路口要道，全力搜捕李维孔。
2: 是。

0: 这里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大牛的媳妇出现，见识见识她的庐山真面目。
1: 就怕又白忙活一场了。
0: 沉住气，功夫不负有心人。

0: 由楚玉河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
1: 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人们在交

0: 出狱和被抓了，我该怎么办？熊大当家的何六姑现在在哪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 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真的？
0: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就在飞云阁。
2: 飞云阁。好。
3: 就去飞云阁投熊啸天。抓得好，抓得好！这回啊，我们玉和有救了。母妈，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您呀，就失去了继续在这儿住下去的意义。跟我下山吧，房子我已经给您找好了，您苦了大半辈子。
4: 应该过得好一些了。再说，咱们不能让小何再吃我们过去受过的苦啊！
5: 行，我跟你下山。
4: 好。三娘，您看这房子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
1: 小何，
2: 喜不喜欢你的新家？
3: 喜欢。
0: 那个白子，我
2: 木妈，有什么您就直说。
4: 我想看看玉和，
0: 不知道行不行。
2: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看看能不能得到特殊的批准。不管成与不成，我都要告诉您一声。
4: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宁为苦呢？宁为苦你不管了吗？
4: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她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
0: 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和儿，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
4: 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0: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啊，始终他都是严必行，刑必果，只要你。

0: 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1: 和儿啊，
0: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0: 报告，进来。司令员，我来找您，是想请示一件事情。
1: 不用请示了，把这个拿过去吧。
0: 这是什么呀？
1: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去吧。

0: 小何，你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0: 小何，快叫妈妈。

0: 小何呀，
1: 她是你妈妈啊。
2: 她不是我妈妈，她是坏人。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

0: 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白子，司令员叫你去他那一趟。司令员叫我去他那儿干什么？
1: 白子，坐。坐呀。白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找我聊天？我能聊什么呀？这个天啊，还非得找你聊不可。 还非得找我聊不可。嗯，我现在是最为纠结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我参军以来遇到的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
0: 是不是？怎么处理楚玉和的事儿？
1: 你小子反应真快啊！没错，就是为了这件事。
0: 楚玉和在被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来自社会各界和我们内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分别是：
1: 枪毙楚玉和，不枪毙楚玉和。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
0: 楚玉和罪大恶极；
1: 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他过去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他上了贼船，是上了国民党，上了曹少华的当。
0: 楚玉和身上的许多罪行，那都是国民党和李唯恐强加给他的。现在，这两种声音各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
1: 白子，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咱们是枪毙，还是不枪毙楚玉和？
2: 您听我的意见。对呀，听你的。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司令员，我真不知道。上级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拥护。
1: 言不由衷啊。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白子？我向你保证，你尽管畅所欲言，我们既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2: 司令员，说心里话，我心里很矛盾。
3: 说说，怎么个矛盾法？综合楚玉和的过去和现在来看，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跌宕起伏。从保卫乡亲生命财产，与顽匪熊啸天英勇作战，而被人们拥戴的楚大嫂，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女匪首楚大嫂。

0: 这种天壤之别，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司令员，我一直在想，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把他变成鬼，那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再把他变回人呢？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这个能力的。
1: 说得好啊，摆子！我会把你这个意见报告给上级党组织的。
0: 谢谢司令员。

0: 唯恐拜见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哎呀，李唯恐，你来干什么呀？
1: 改换门庭，另寻活路。哼，当年你跟着楚玉和，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如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活路来了，李唯恐。
2: 你是不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命。谁都难逃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我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我收留了你，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呀？熊大当家。
1: 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哼，是吗？李唯恐，你可是大学生，又是赫赫有名楚玉和楚大嫂的左膀右臂之一，眼下你甘愿当个丧家之犬？哼，这天壤之别，谁信呀？六姑奶奶。
3: 您就别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做刀子来扎我的心窝子了。人要是不被逼到绝路的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向其极致转为反面的。现在的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变得面目全非。蒋家王朝崩溃覆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坐定了江山，整个世界也都彻底变了样子。 我能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本能，想活下去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能让我活下去，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吗？
4: 坐吧。
3: 多谢大当家的。
1: 李唯恐，你先说说楚玉和吧。说他
4: 干什么？
1: 楚玉和毕竟是我的嫂子。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血缘是谁也改变不了，也抹不掉的事实。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
4: 楚玉和被共军俘虏。
3: 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他目前的状况。
2: 共产党一定会枪毙他，
3: 那是一定的。
4: 楚玉和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3: 她属于首恶必办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0: 你还是以前的百子，而我却成了历史的罪人。百子，我求你去转告解放军的首长，枪毙我吧！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有余辜。
1: 我们有党制定的政策。
0: 至于枪不枪毙你，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连小何都说我是坏人，不认我这个妈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与其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如让我尽快去死。我说了。
2: 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白泽。我还要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我死了以后，你能不能收留小何？
1: 我已经把小何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0: 白泽。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1: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大发同志。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1: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0: 楚玉衡，在。走吧。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1: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我宣布，公审大会现在开始。
1: 男女匪首楚玉和，押上来。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女匪首楚玉和。楚玉和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坏事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与土匪英勇战斗， 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在楚玉和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
1: 毛主席，
0: 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土匪头，而且还是个女的，为什么一抓住 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想安上，就做不到了。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八擒八纵吗？我们共产党人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0: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 下面我宣布，当场释放女匪首。
1: 楚玉和。
2: 毛主席万岁！
3: 毛主席！
2: 共产党万岁！
3: 共产党万岁！

走了。

共产党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呢？

情深意海比天高，欲合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何惜此命一条。

楚玉和睡着了，这是他这几年睡得最安稳、最踏实，也是最香甜的一觉。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百泽，你有时间吗？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0: 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呀？
1: 谈我们之间的事。
2: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不是，真的不是。不是，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
1: 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0: 你怎么不说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
1: 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你柏子也不是从前的柏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0: 回到从前？
1: 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1: 去了你就知道。

0: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你要参加百子的剿匪小分队，投入到最后的剿匪工作中？
3: 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4: 楚玉和，
2: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3: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
5: 我楚玉和知恩图报。
3: 司令员，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因而打起仗来十分得心应手。再加上这几年我对盘踞在这儿的土匪十分了解，我想用毛主席亦是我这个十恶不赦女匪首的现身说法去劝降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我想这样会收到奇效的。如果土匪一意孤行，死不悔改，到那时咱们

0: 再消灭他们不迟，我请司令员同意并批准我的这个请求。
1: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这两个距离水路比较多一点，黑风寨到富田镇山路比较多，三点已成一个三角形。
2: 白大、雨林，
0: 司令员，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2: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
0: 请进来吧。

0: 哎，臭小子，怎么了？看傻了？不是，这是……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党委的决定。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认真、仔细的研究，并请示上级党委决定，
1: 楚玉和同志，
0: 从即日起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与侦察小分队。
2: 所有的战斗工作。姥姥，哎，我妈妈呢？
3: 你妈妈出去了。
2: 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妈妈呀，做大事去了啊。
2: 好的。
3: 哎，过两天回来了啊，回来看，
2: 就看我们小何了啊。
0: 现在，在我们面前，还有三股战斗力较强、人数还不少的土匪武装，他们分别是：姚王台的霍老六、冷水滩的冷金和盘踞在飞云阁的熊啸天、罗六姑匪帮。这三股土匪中呢，又以熊啸天、罗六姑的匪徒的实力为最强。
4: 别碰。
0: 你说说，以你之见，解放军下一步会怎么对付咱们？
5: 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的存在对于共军来说无异于芒刺在背，他们会深感刺痛和不舒服的。派兵前来剿灭咱们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毋庸置疑。哎呀！
0: 唯恐老弟所言极是啊！眼下为了应对共军派兵前来剿匪，我们当务之急就要马上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此来应对共军的讨伐。啊！猴子，人家都说你粘上毛比猴还精，我看是徒有虚名啊。
5: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给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出这等下三滥的馊主意。他要怎么出下三滥的馊主意啊？我并不是危言耸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就是死路一条。老弟，自己说话，给自己积点阴德吧。
0: 我就不明白了，这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怎么就此路一条了？俗话说得好，枪打的可是出头鸟。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就是等于把自己摆到共军眼前当靶子吗？你就算能招到3000-5000人，那又能怎么样？一旦共军打来，那还不是铁拳砸豆腐吗？ 曹少华反共救国军，号称10万余众，解放军回师1个战役，就让他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就连曹少华他本人，也横尸影弹，命赴黄泉，这不都是发生在昨天不争的事实吗？

0: 这等赏识，我们不能再做了。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这里的特点，寻找出一条生存之路来。特点？什么特点？我的六姑奶奶。
1: 这个特点自古以来就是聚为匪，散为名嘛。聚为匪，散为名。
2: 大当家的，您现在就下令让我们的手下全部回家。
1: 什么？我下令让我的手下全部回家？
2: 对，让他们回家耕其田，砍其柴，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
0: 那可不行，
1: 他们都走了，我不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
0: 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召集起来？
1: 没错，迅速成为一股战斗势力。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想打谁就打谁。
0: 哼，这让共军看得见，可就是摸不着。

0: 你又怎么了？你真的那么喜欢小何？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早就把小何当做自己的女儿了。
1: 百泽，你还是从前的百泽。可我……
2: 可你处于何？今天又回到了过去。
1: 你处于何？
2: 还是那个让我熟知、让我敬重的大嫂。就冲你这句话，我楚玉和死而无憾了。
1: 为什么要死呢？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呢。
2: 社会主义新中国。
1: 我们不能再让小何吃我们这一辈吃过的苦，所以眼下的苦再大，难再多，我们都应该承受，因为那是值得的。
3: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20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

0: 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的。

0: 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

0: 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哎，拿这一块。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4: 哎呀，给老子闭嘴！
5: 90号的人，
6: 顾以军，太狡猾了。
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人。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0: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
11: 这人呐，
12: 这个阁下，
11: 得顺势而为，
10: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1: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3: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4: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6: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司令员，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我既没有指，也没有事，我就等着你摆子的捷报。
2: 娘，我先走了。
3: 走吧，和儿啊，你走的呀是光明大道，娘支持你走下去。
2: 和儿，
3: 跟妈说再见啊。
4: 妈妈再见。

0: 百子，你看这座山，像不像一只趴着的老虎？
1: 像。
0: 这座山叫卧虎岭。
1: 卧虎岭。
0: 嗯。卧虎岭，横跨数百里。这里多是深山老林，道路极难行走。很早就是土匪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的首选之地。我听说，瑶王台是卧虎岭山中唯一的小镇子，是各路做山货生意商人的聚集地。霍老六带着三十几个手下盘踞在那儿，已经有好几年了。
1: 瑶王台。
2: 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眼线，共军就是从任何地方出现都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只是
3: 什么？

0: 我昨天晚上啊，我琢磨了一夜李唯恐说的话，这小子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
1: 你指的是他说的藏兵于民吧？
0: 对呀，这个藏兵于民好啊。
1: 怎么好？
0: 我把咱们的人藏在百姓当中，共军就是长了火眼金睛，他都难以发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做到招之即来，挥手即去，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1: 嗯，这个李唯恐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2: 我说楚玉和
1: 为什么会让他陪伴在左右呢？
0: 他陪在
3: 楚玉和左右怎么了？
0: 啊，不是，你不会也想让他陪伴在你的左右吧？
1: 哟，吃醋啦？
0: 我告诉你啊，你六姑是我熊啸天的人，谁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哼，那就是摸了阎王爷的鼻子。
4: 妖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妖王台，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5: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瑶王台侦查的方案。
6: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
5: 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
4: 不行。
5: 你不让我跟你去了。
4: 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
5: 不，我不嘛。
4: 雨林，我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2: 你让我跟你去？
4: 对，你。

0: 大当家的六姑奶奶，我又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
1: 献什么计献什么策呀？
0: 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
2: 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
0: 有啊。
1: 那你把你的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
0: 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不厌诈，必食饥虚呀。

0: 大当家的，您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为寇？你给我摇头晃脑的在这白胡什么呢？啊！你做什么王八犊子？
1: 老子跟张大帅扛枪打仗的时候，你在干什么？知道不？你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
0: 老子用得着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猪鼻插葱、装大象吗？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

0: 撵你走，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唯恐说的那个梁策二。
1: 好不好？嗯，
0: 李维孔，嗯，你说吧。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
1: 是是是，我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当年楚玉和
2: 在百子的帮助下，
1: 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嗯，不是，成立了。
2: 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1: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那克什么的，
2: 不是，真不是。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1: 有啊，当然有。
2: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
0: 当年楚玉和能成立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那么现如今咱们为什么不能成立抗击共军的联盟呢？你说的这个，
1: 我感兴趣。抗击共军联盟，嗯，这倒是个新鲜事儿。
0: 李维孔，你说下去。
1: 哎，
0: 据我了解。
1: 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事情由他们来办，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这等的好事。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嗯，这个如意算盘不错。我听说，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玉，大嫂，
1: 玉，
0: 咱们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换衣服。
1: 好。

0: 哎，侯兄，
1: 嗯，
0: 李唯恐要去瑶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1: 啊，你去？
0: 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
1: 不是，你是说你跟李唯恐？
2: 我不放心。
0: 你现在啊，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
1: 行，你去，可是，
0: 可是什么？
1: 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
0: 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 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呢。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0: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1: 好。
2: 艾瑞，请坐。
3: 老板娘，迎客了。

0: 二位要住店吗？不住店，我们夫妻二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你们是夫妻？废话，不是夫妻，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得起千里马。 就配得起金银鞍。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宿资是多少。先生好气魄。先生，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哦，老板娘还会相面？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哎，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
0: 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好，我洗耳恭听。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但实则……
1: 实则什么呢？
0: 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
1: 当兵的，我，哈哈哈哈哈！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
0: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对不对？哈哈哈哈哈！
1: 老板娘真会开玩笑。
0: 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传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1: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0: 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
1: 还是那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0: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
1: 啊，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

0: 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0: 不行。
1: 不行？那你要怎么样？
0: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0: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0: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0: 老板娘有何吩咐？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1: 哎呦我的妈呀！总算是到了。
2: 六姑奶奶的意思是，
1: 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呀，得好好的睡上一觉。
3: 姑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咱今天就去那儿吧。
1: 行，就住那个悦来客栈了。走走。

0: 哎，
1: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
0: 我去？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用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2: 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0: 怎么有三间？
2: 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
0: 哪个？
2: 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
0: 好嘞好嘞。
3: 罗六孤立唯恐。
4: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宰了他们俩，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4: 你不能这么做。
3: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4: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3: 我管不了那么多。
4: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不错，真看来你们这越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多谢老爷夸奖。
1: 李孔，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
0: 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有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1: 老爷的祖籍是
0: 南川太平镇，
1: 你们是从哪儿来？
2: 南阳苏门答腊，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
3: 狗屁！

0: 就不是什么南洋客。
1: 不是？
0: 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
1: 你认识？
0: 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刮其肉碎其骨。
1: 喝口水。
2: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
1: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2: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
1: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
2: 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小心，更加小心，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
1: 睡觉？今天晚上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
2: 怎么？
1: 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唯恐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
2: 难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
1: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唯恐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误，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2: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1: 已经晚了。
2: 晚了？
1: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2: 那怎么办？
3: 六姑奶奶，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4: 怎么了？
3: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有力，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石根，
1: 来了。
2: 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
3: 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2: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
3: 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4: 有李唯恐李的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
2: 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5: 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也许是个好事。
6: 好事？
5: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0: 挪移，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

0: 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舉足，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姑奶，没事吧？
1: 猴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叶姑奶奶，咱们走。

0: 左腿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维孔和罗六姑的时候，腿右受伤了？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
1: 我背你。不用了，我真的没事。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上来！上来！

0: 狗熊，我都被打成茄子色了啊！你一点都不心疼，你还笑啊你？哎呀，
1: 我不笑我还哭啊！你看看你们啊，弄得这么狼狈，这么丢人现眼。
0: 行，算我瞎了眼哈，找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怜香惜玉。
1: 你想让我怜香惜玉啊？好，那我就怜一回，香一回，啊！你们告诉我，

0: 黑纱蒙面，
1: 那个黑衣蒙面人的身手可真是了得，那绝对堪称武林中高手中的高手。我跟唯恐跟他交手，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不是猴子及时出现出手相救，你这狗熊还想跟我圆什么狗屁房啊？等着跟我收尸得了。
0: 黑衣人。

0: 他竟然敢对我下毒，
1: 龙这么厉害？
2: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如此厉害的，特别是他的无影连环腿，踢得我是眼冒金星，晕头转向。这就对了。
1: 什么对了？
2: 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再说十遍也没关系，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1: 你跟我这朝外拐啊！你不要在这儿了，跟我上山。
2: 我不去。
1: 你不去？
2: 我要在这儿等他们。
1: 你可别逼我犯慌啊！
2: 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1: 来人，把他给我架走！

0: 猴子，大哥，有什么吩咐啊？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大哥，
1: 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别问什么意思，说。那我。屈指算来，已有13年零4个月了。

0: 小猴子呀，我对你怎么样？
1: 亲如手足，恩重如山呐。
0: 我一直拿你当心腹，啊，这一次派你和六姑李唯恐去瑶王台，你不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1: 那明白呀，那我是相当明白呀。
0: 什么意思？
1: 你不就是怕这李唯恐和姑奶奶给你戴顶绿帽子吗？
0: 滚！
1: 大哥，有一点我一定要向你保证，在我猴子严密的监控之下，李唯恐和姑奶奶还没来得及做出格的事儿。
0: 真的？
1: 那必须的呀。由于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勾来了霍老六还有一群杀手，我们是没办法呀，只能跳窗而逃，根本就没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
0: 哎，那个黑蒙面人是怎么回事
1: 啊？就这个黑蒙面人这点来说吧，这李唯恐说的倒是没有错，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1: 只不过他俩都被打蒙圈了，自己都找不到北，怎么能看得这么仔细呀？
0: 啊，观察的不仔细？
1: 大哥，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从那个黑蒙面人的体型和身手上来看
0: 啊，
1: 我得出了个结论，
0: 说
1: 他就是个女人
0: 啊。女的？
1: 大哥，我很相信我的这双火眼金睛啊。
0: 小猴子呀，你这双眼睛啊算是长瞎了，你就是二五眼乔木眼。

0: 你永远变不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1: 女的，
0: 他们说是个男的我都不信，你说是个女的，你说我会相信吗？
2: 很可惜，我们是无功而返。
3: 怎么叫无功而返呢？
2: 我们的侦查任务并没有完成啊。
3: 虽然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2: 是不是悦来客栈的那个老板娘？
3: 我想了好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你不觉得悦来客栈的老板娘跟过去跟在罗六姑身边的丫鬟小翠长得非常像吗？
2: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老板娘的确跟小翠十分相像。
3: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这个老板娘和小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2: 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
3: 什么问题？
2: 首先，小翠是怎么当上瑶王台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她跟霍老六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还有，罗六姑李唯恐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悦来客栈？小翠跟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3: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待我们破解的谜。我准备
2: 二进瑶王台。
3: 对，二进瑶王台。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屋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护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班长，
1: 啊，
0: 我心里有个疙瘩，你帮我解解呗。
1: 说，
0: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了？
1: 胡扯！
0: 我可没胡扯，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
1: 真的？ 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教，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2: 提枪准备。
3: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杀害我的乡亲。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4: 您说，
3: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大小姐，我想。
1: 想什么？
0: 我想去解个手。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
0: 多谢大小姐。

0: 我怕熊啸天罗六姑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子，把我再次抓走。我没敢回家，就这样我来到了瑶王台，结识了霍老六。
1: 婶婶，
2: 小宝，
1: 婶婶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快吃吧。
2: 好孩子，

小何，不是妈妈不陪你，而是妈妈要抓紧时间偿还欠下人民的罪孽，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再造之恩。小何，原谅妈妈，原谅妈妈吧。

0: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我在看月亮。
0: 看月亮？
1: 你看这月亮，那么圆，那么亮，像不像小何的小脸蛋儿？

0: 我们的父母都是这样的人，为了不让小何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再吃我们所受的苦，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都吃掉。
1: 大嫂，您的变化真大，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0: 白泽，嗯，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小翠。小翠？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怎么？会不会是小翠认出了咱们，引起了霍老六的警惕呢？
1: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怎么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0: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我判断，小翠十有八九是被霍老六弄进了匪巢，但问题的关键是，小翠是被霍老六强行绑架掠去，还是她自愿前往，或者两者皆而有之。

0: 婶婶，那我出去玩了。
1: 去吧。
2: 哎呀，你看这多好，我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太像一家人了。如烟呐，我和小宝是筷子夹骨头，全是光棍。小宝需要娘，我也需要个女人呐。
1: 女人遍地都是，你可以抢一个回来给你做女人，给小宝做娘嘛。
2: 抢？不不不，我早就冲天发誓，我后老六非花如烟不娶。
1: 非我不娶？可我并没有答应你非你霍老六不嫁呀。
2: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吗？
1: 要让我看得上你，那你就走正道。
2: 走正道？什么正道？
1: 弃匪从良。
2: 弃匪从良？
3: 咱们现在就回去搬兵包围霍老六匪巢，我敢保证用不了半天咱们就可以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4: 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3: 怎么，你不同意？
4: 不是不同意，但是荡平活捉并不是上上之策。
3: 不是上上之策？那什么才是上上之策？
4: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就有瓦解敌军这一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当中提到，霍老六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要与人民为敌，他们中间不少人当土匪也是为生活所迫，这里地处深山，消息闭塞，他们至今仍然从匪，是因为对我们党和军队的政策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前往和霍老六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3: 和霍老六谈判？
4: 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我们党的伟大政策去打动他们，瓦解他们，促使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要让他们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给他们一条出路。
5: 你们提出的那个成立抗击共军联盟的计谋，是不是因为挨了黑衣蒙面人的一顿痛打而灰飞烟灭了？
6: 狗熊，你是不是还想叫我们去阎王台？
5: 你说呢？
6: 哎，谁爱去谁去啊，反正姑奶奶我是绝对不去了。那个黑衣蒙面人同我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晚上还直做噩梦，真的吓死我了。
5: 李维孔，你呢？你是不是也被吓破了胆？
7: 大当家的情恕我直言，我在这里已经生不如死了。如果现在我能去死，这也许还是我李维孔的造化。大当家的情下命令吧，我现在就带人化妆成解放军去阎王台。
8: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9: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10: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11: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2: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13: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4: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13: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13: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2: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13: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干的垃圾堵了。刮膈筋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15: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13: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13: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16: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13: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1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3: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3: 刮的时候啊，

0: 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呀，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2: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

0: 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听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面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呐，

0: 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面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

0: 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百泽，进匪巢劝降霍老六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交给你？
0: 对，我要用毛主席意识我这个女匪首的事实说服教育她，让她认识到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了？
1: 此去事关重大，政策性极强，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纰漏就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必须我先上，向霍老六阐明这一切。
0: 百泽，我知道你是怕我发生意外，可一旦你发生意外呢？
1: 你放心，这回去我们不是一味的劝降，同时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万一劝降失败，我们就发起进攻，消灭霍老六。

0: 大嫂，别送了。
1: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0: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七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迪，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晚上七点，我记住了。
0: 好，大嫂，再见。
1: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0: 霍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1: 四座。

0: 戴表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谈吧。
1: 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
0: 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2: 霍老六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0: 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2: 解放军一言九鼎。
3: 说到做到，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让我相信你啊？这样吧，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这事儿我亲自去办。你？
1: 我去，你还不放心吗？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什么？这翻山越岭，头和固沟的，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如果能把你拉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
4: 10根，快点！
5: 你看，解放军！
6: 他们不是解放军，快跑！
7: 打死他们，别留下活口！

0: 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我再等等。
1: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2: 是解放军。
1: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2: 他们开枪打死了石根，我也受伤了。
1: 那夫人呢？夫人呢？

0: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片子！亏你还能认出我！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1: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0: 哦，你也害怕解放军？

0: 霍老六，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
1: 我要杀了你！你到底怎么了？我被你们解放军当猴一样耍了。
0: 我怎么耍你了？
1: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
0: 半路怎么了？
1: 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我死了个弟兄不说。 连我没过门的媳妇儿都生死不明。
0: 什么？

0: 如果百子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百子肯定出事了，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得赶快回去找雨梨，带小分队前来营救百子。
2: 还是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4: 好，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收拾你。

0: 大哥，你还在犹豫什么？
1: 我在想我的如烟是不是还活着。
0: 看那几个解放军对我们的狠劲，夫人必死无疑。
1: 必死无疑？必死无疑？
0: 为了给夫人和石根兄弟报仇，请大哥当机立断。
1: 这样，如果明天午时三刻我的夫人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拿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开刀问斩。
0: 好。

0: 哎，少爷，你不能进。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里面关押着解放军谈判代表，你爹有令，任何人不允许进。
1: 我是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宝。
0: 小宝，嗯，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心肝宝贝。
1: 我知道你。
0: 你知道我？

0: 你叫柏子，你是好人。哦，你怎么知道我叫柏子的？是我婶婶。
1: 你婶婶是谁呀？我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
0: 花如烟，
1: 柏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0: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 也一定是个好人。
1: 柏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她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来喝酒。
1: 吃饭，吃饭。
2: 小翠被李唯恐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
1: 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娘子？
3: 那是必须的。
2: 李唯恐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人，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可是李唯恐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对付不了，我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摆子怎么办？谁又去给雨离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我分身无数，这可真是难死我了。
4: 小宝，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
5: 我愿意。
4: 你敢不敢一个人跑夜路啊？
5: 我什么都不怕。
4: 好，听叔叔跟你说。来，
6: 大家都吃饱了，那咱们就

0: 大巴拉，大巴拉，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1: 是。

有人来救你！有人来救你！谁来救你？

0: 队长和大嫂化妆去瑶王台侦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带二班连夜赶到瑶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是我。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唯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么说，
1: 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我从不卖身投靠，我是心甘情愿的跟着共产党，
0: 心甘情愿的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余孽。
1: 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没这个能耐。你没有子弹了是吧？
2: 如果你楚玉和
1: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第一回合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1: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0: 那也不尽然。
1: 怎么？
0: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大你的。
1: 我要是不呢？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驾！

0: 孩子，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3: 打斗的声音？走，过去看看。

0: 投降。
1: 你不是很厉害吗？来呀，来呀！
2: 老袁，你看。

0: 你是谁？
1: 不是小翠。
0: 是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2: 小宝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让他给大嫂送信，也不知道送到了没有。

0: 叔叔告诉你，偷袭你婶婶的解放军是假的。
1: 假的？
0: 嗯，因为解放军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们绝对不会向老百姓开枪。向老百姓开枪的只会是一种人，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土匪。
1: 你说的我信。
0: 你为什么信呀？
1: 因为我婶婶说你的话最牢靠。
0: 小宝，眼下你爹爹被眼前的假象蒙住了眼，为了救你的婶婶和爹爹，你现在马上

0: 我们去万华小旅馆，找一个姓楚的婶婶，把咱们目前的情况告诉她，她会带着解放军来救咱们的。
1: 姓楚的婶婶，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2: 你别动，大嫂，你身上的伤可不轻啊。
1: 指导员，我没那么焦急，快扶我起来。
0: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您打斗的是什么人？
3: 是李维孔和化妆成解放军的土匪。
0: 药王台的霍老六在百子哥的劝说下，有了向解放军投诚之意。他让我带石根下山找到大嫂，然后去见你们司令员。不料，在半路上碰上李维孔和他的手下，他们开枪残忍地杀害了石根，把我打伤掠走。 在昨晚要对我下毒手的时候，多亏大嫂出手相救。小翠，你说百子会不会有危险？
3: 肯定有危险，肯定有危险。我非常了解霍老六，他一直想娶我为妻。霍老六人还不坏，但生性多疑，他本来就不相信解放军。 再加上让李维孔他们假装成解放军这么一闹腾，我又回不去，霍老六肯定会火冒三丈，失去理智而加害于百子哥的。

0: 这个狗，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去阎王殿赚了一圈。
1: 你去了阎王殿？
0: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1: 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
0: 他去失踪干什么？
1: 我不知道。
0: 解放军先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
1: 弄了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啊，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2: 是。

0: 我们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百子队长。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百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1: 小宝，
2: 婶婶，
1: 快去救百子叔叔！出什么事了？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百子叔叔开刀问斩呢。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5: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阳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2: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

0: 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0: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3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

0: 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那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啊，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波。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

0: 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

0: 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哎呦，干啥？怎么了？
3: 90号的人，
4: 顾以忠，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5: 那阵营都不一样，简单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4: 这个科家
8: 得顺势而为，
5: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9: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中小企业如何稳步成长？传统纺织业又该怎样突破瓶颈，跨界发展？近年来，江西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通过政策托底、科研赋能，精准助力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打磨核心技术，立足企业培育的良好基础，江西不断推动传统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加速转型。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完成从小而美到精而强的蜕变，传统产业也闯出全新发展赛道。
1: 德裕光电是瑞金市一家生产 LED 灯丝的小微企业，这段时间产线格外忙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欧美的订单。
2: 现在是我们机台24小时在生产，全部设备都开起来了，手上还压着一个月的订单。
1: 满负荷运转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逆袭故事。就在去年，德裕的设备开机率还只有60%，转机来自一款由40多颗微芯片串联贴装的 LED 灯丝。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相比国内常见的 LED 灯珠，欧美市场更青睐灯丝产品，附加值比灯珠高出近一半，市场前景广阔。德裕想跨入这一领域，可生产技术却成了拦路虎。关键时刻，当地伸出政策援手，在省级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政策引导下，瑞金市把德裕纳入优质企业培育库，帮助企业攻关克难。
3: 依托我们这个瑞金是有这个华东交大，就是共同成立的一个瑞金市华交科技研究院，给企业提供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撑。
1: 有了科研院所撑腰，德裕近两年一口气研发了50多款灯丝产品，拿下31项发明专利。今年前4个月，企业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从开机不足到订单排队，小企业闯出了大天地。一个德裕的蝶变，折射的是全省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系统治理。围绕优质企业这个关键词，我省建立起3张清单。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引导企业对标提升，在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在萍乡市，艾特传智公司就是这样一家隐形冠军。企业生产的氯化聚氯乙烯模具市场占有率排名全国第一，可规模化供货一直是个难题。
4: 模具制造精度在微米级，制造过程中出现问题，整批报废，我们比较着急，想在制造过程中做好生产监测，提高我们的良品率，保障产能。
1: 精度以微米计算，容不得半点差错。当地工信部门组织数字专员上门把脉问诊，对生产环节逐

0: 以升级指导，还帮企业申报了数字化转型专项扶持资金。今年艾特定制化的智能管控系统全面投用，产品稳定性提高了30%，产能翻了4倍。
1: 目前我们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深化和天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合作，征唱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0: 精准培育换来企业飞速成长，江西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对初创小微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对专精特新重点企业促攻关助拔尖，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正成为江西制造的闪亮名片。长虹华裔富士制冷压缩机产销量全球第一，华武股份工业制动器成为走向世界的标杆产品。从小而美到精而强，江西中小企业正加速攀高。眼下我省正推进新一轮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发展升级、环境优化三大工程，助力中小企业熔炼入群、聚炼成市。今年全省力争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00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6000家。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是创新创造的重要源泉。而纺织产业作为我省千亿级传统制造业产业，产业积淀深厚，产业链基础完备。面对全球纺织业掀起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浪潮，企业如何主动求变，聚焦技术创新、材料迭代与工艺升级，深耕纺织新材料领域，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转型升级呢？锦纶是纺织行业上游核心原料，在全省产能最大的锦纶生产基地升华新材料，记者了解到，今年企业新研制的一款无氟防水锦纶完成了批量送样。
2: 行业常规的话，在那个70D，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那个12D，半根头发丝这么细，它意味着在同样面积的面料下，能多穿6倍的纱线，形成更多的透气孔。
0: 市面上多数防水产品是在织完的成品面料表层镀防水膜，手感偏硬，而这款产品在锦纶丝织造过程中就注入了特殊防水剂，摸起来柔软细腻。升华花了2年攻克了防水与透气功能平衡的行业难题。从全国纺织需求结构来看，以服装和家纺为代表的民用纺织品需求占比接近80%，存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情况。对于升华这样的老牌原料企业而言，转型需求迫切。
3: 就是说对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呢，就是像一些功能性的，像防水的，然后吸湿排汗的，需求量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说必须要紧跟市场的需求，主动去转型。
0: 态度坚决，行动更迅速。企业研发团队全部转向功能性材料攻关，还提前布局了张力感应精度更高的设备。在瑞金市固定资产贷、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超1亿元的资金支持下，今年年初40台新设备全部到位，为功能新材料落地提供了保障。
4: 今年营收基本上会达到2025年的2倍。我们在往上走呢，材料的功能性会更强、更突出。我们会设立行业内的，比如省级的实验室啊，这个市场竞争当中啊，会更加主动。
0: 开发新材料、拓展新功能，是我省推动纺织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产业链链长制赋能推动下，聚乳酸纤维、生物基纤维等一批高性能零排放纤维制品、绿色循环再生涤纶、方纶上游核心原料等材料不断涌现。记者还注意到，不光民用纺织领域，在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用纺织品领域，江西跨界布局的脚步也在加速。
5: 我现在来到了位于共青城市的低空经济产业园，我身旁这一款由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高速飞行器，它的机翼、机身、机头等核心部件使用的是一种高性能纺织材料碳纤维预浸布，而研发制造这款材料的企业瑞奇公司也在同一个园区。
6: 它的强度达到5000兆帕，是普通钢材的10倍，然后耐高温是在可以在真空环境下达到3000度的。
0: 这款碳纤维预浸布让瑞奇投产1年多就占据了全省无人机航空器领域80%的市场份额，路子走得顺离不开当地捕链的精准眼光。
7: 依托共青低空经济的这个优势啊，帮他们快速对接这个下游

0: 这个企业，鼓励他这个多领域去发展布局这个产品。企业投产以后，在三个月内实现了升规。
1: 我们现在瑞奇一共有将近30个品种，已经拿到了8项专利技术。我们下一步就准备建造自己的碳纤维产业园，下游材料的企业来共同打造这种新材料的产业集群。
2: 在前不久举办的全省纺织服装产业链链长制。

0: 正以材料为重心，迈出从低端向高端、单一向多元、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步伐，全力向1100亿元年营收目标迈进。
1: 从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快速成长，到传统纺织向新材料、航空领域跨界发展，江西走出了一条务实有效的产业升级之路。专注细分领域，坚持创新转型，政策精准帮扶，产学研紧密合作，数字化赋能增效，让小企业有大作为，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这是江西制造体制升级的生动实践，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发展新动能。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叶建春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0: 江西布局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丰富算力加应用场景。算力正成为驱动江西千行百业焕新升级的核心引擎。
1: 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见证红色热土书写的时代华章，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始终把少年儿童培养工作摆在战略性、基础性位置，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深入推进红领巾讲解员等实践载体建设，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锻炼坚强体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健全孝

0: 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做好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浓厚氛围，为少年儿童成长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埃建交70周年致埃及总统塞西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埃及卢克索省等友城密切联系，进一步深化经贸、教育、科技、农业、医疗、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中埃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实施办法，全面落实10个带头具体要求，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中感悟信仰力量，筑牢政治忠诚，切实把传承红色基因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自觉行动。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江西革命老区增强内生动力，加快振兴发展的若干措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用足新一轮苏区振兴支持政策，积极对接落实，突出工作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乘势而上打造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地，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0: 叶建春先后来到南昌市第23中学和南昌中学爱西湖校区检查考务组织各环节工作。他强调，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对考生的关心关怀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切实为他们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叶建春指出，高质量做好高考准备工作需要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也需要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安检要拿出细致态度和严格标准，把各类干扰考试的物品挡在考点外，全力保障考生安全和考试公正。要细致做好听力考试、试卷运送、保管、师考以及监考等考试准备工作。要坚持以考生视角打好护考试卷，有效满足考生午间休整、用餐等合理需求，减少降雨影响，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引导考生以最佳状态投入考试。要做好相关设备调试保障，全流程完善应急预案，消除各类潜在隐患。要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治安整治，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参考。副省长孙洪山一同调研检查。
2: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江西布局一北一南全域算力集群，持续完善算力供给体系，丰富算力加应用场景。算力正成为驱动江西千行百业换新升级的核心引擎。
0: 眼下，鄱阳湖智算中心2期项目的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收官阶段。
3: 服务器的采购已经完成了设备选型，预计在今年年底我们可以完成700批算力的交付，届时我们智算中心的算力规模将达到1000批。
0: 1000P 算力相当于50万台高性能电脑的运算能力，可以同时满足20000辆新能源汽车的智能领航需求。作为江西省首个投入运营的省级智算节点，鄱阳湖智算中心规划最终形成2500P 算力。
4: 我们的目标是将它打造成立足九江、赋能江西、辐射中部地区及长江经济带的绿色智算产业基地。
0: 今年我省印发推动算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一北一南两大高性能算力集群布局，北部以南昌都市圈含九江为核心，南部以赣州为牵引，上饶、宜春等地同步支起城市算力网，夯实算力底座的同时，应用场景也要同频共振。我省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赋能行动，工业领域专门出台算力服务和数据筑基3年行动方案。

0: 推动制造业从设备联网向算力驱动跃升。得益于算力政策赋能，丰城弗吉亚戈勒电子公司引入 AGV 数字孪生技术，通过算力系统实时规划32台 AGV 小车运行路径，有效提升了生产物流运转效率。
1: 算力就如同为整套物流体系配备了智慧大脑，实时演算规划最优路线。 AGV 车辆装载利用率从36%优化至45%。
0: 各地算力基础设施加速落地，南昌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抚州云计算集群初具产业规模，上饶200批 AI 算力中心正式投入运营，电子电路、纺织、钢铁等7大重点产业大脑加速成型， DeepSeek 等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度嵌入政务服务、医疗卫生、民生服务等领域，让智慧化服务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算力正在成为江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持续为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2: 江西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日印发，重点支持文化产业链优化升级、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特色文化 IP 培育、文旅业态创新、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企业培优壮大、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等7大领域，集中优质资源扶持重点文化项目、骨干文化企业以及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资金补助额度方面，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投资总额的 30%， 单个项目年度补助原则上不超过500万元，特别重大项目不超过1000万元。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可按年度连续给予支持。
3: 全省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专项行动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0: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形势，扎实推进专项行动，依法平等保护产权和合法权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全面落实扫码入企，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优化政法公共服务，依托综治中心依法高效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不断提升政法服务质效。全省政法机关要主动担当作为，增强能力本领，强化统筹联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实现我省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袁清华、傅信平、丁顺生出席。
4: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上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我省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聚焦支柱产业，精准发力，促进工业稳产增产。要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拓展项目增量，夯实投资后劲，不断激发消费活力和潜力。要加强经济分析研判，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主题活动昨天在江西财经大学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让人民群众在数字时代共享发展红利，共创美好生活。要坚持普惠包容，打通数字便民惠民最后一公里，让数字服务触手可及。坚持科技赋能，以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让数字江西动力澎湃。坚持积浊扬清，促进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规范发展，让数字环境风清气正。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全民共享。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干婆大地浸润红色血脉。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见证红色热土书写的时代华章，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的

0: 辉煌成就，感悟百年大党的如磐初心与时代担当。今天来看，瑞金市成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深挖红色资源，升级景区设施，推动旅游加百业融合，持续激活红色文旅新动能。
1: 前不久，瑞金启动引客入瑞计划，统筹50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对组团旅行社、研学及烘焙机构实施阶梯补贴，吸引了大批团队前来。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人民共和国的摇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平隆重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党中央心系红色故土，关怀苏区百姓。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若干意见中明确支持瑞金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当地把握政策机遇，整合近3亿元专项资金，叠加苏区振兴扶持政策，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打造占地4550亩的共和国摇篮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 进了红景，就是感觉到就是很淳朴，历史氛围啊很厚重，感觉心里就是很暖洋洋的。
1: 顺应红色文旅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趋势，瑞金持续丰富业态，培育消费场景，加快景区提质升级。
3: 包括瑞金大型红色沉浸式演艺项目跳米巷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丰富游客的沉浸式体验，带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苏区振兴取得更大实效。
1: 瑞金还深化旅游加百业融合，素有红色健康村之称的珠芳村曾是原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中央红色医院所在地，当地深挖红色康养资源，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规模化发展中药材种植，建设中草药史料陈列馆和体验馆，打造珠芳康养小镇，做强红色加康养品牌。目前瑞金已形成红色研学、初心淬炼、乡村休闲、康养度假四大精品旅游线路。今年五一假期，共和国摇篮景区接待游客60.79万人次，同比增长9.49%。红色文旅成为推动苏区振兴的强劲引擎。从昔日铸就苏维埃摇篮燃起革命星火，到如今以红色文旅破圈领跑，带动现代农业、新型工业齐头并进，红都热土永续苏区实干奋进的精神血脉。
4: 2026年高考临近，江西各地各部门统筹部署，多方联动，聚焦考生心理调试、考场环境整治、交通秩序管控等关键环节，细化落实各项举措，暖心护航学子逐梦之路。
1: 高考在即，考前心理调试尤为关键。抚州、赣州等地学校通过开展公益讲座、专业心理疏导、趣味减压游戏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舒缓考前焦虑，调整备考状态。暖心关怀的同时，各地从严从细整治考场周边环境，严格管控工地高噪声施工、商户喇叭噪音促销等扰民行为。同时，针对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食品安全关口。萍乡交管部门组建铁骑护考专项队伍，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铁骑联动的执勤模式，实现考点周边道路全覆盖管控。南昌市新建区依托智慧城管执法平台，实施从空中到地面的立体监管。
5: 考点周边噪音站到问题前一盘查，快速处置，安排人员定点应急值守，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考试环境。
1: 为确保高考期间考点供电持续稳定，景德镇、吉安等地国网供电部门对辖区各考点供电设备逐一细致排查，全面整改安全隐患。高考期间，各地供电部门将在各考点定点驻守应急发电车，配齐抢修队伍、物资及作业车辆，实行24小时全天候待命，全力保障考点电力设备平稳运行。省政府新闻办、省安委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介绍相关。

0: 端情况。今年五月初以来，我省在部署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基础上，周密部署，接续推进，启动五月至明年三月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工作，通过无死角隐患排查、全环节严密监管、零容忍打击整治、全覆盖宣传发动，全面打响烟花爆竹打非治违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行政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检查从业单位 3.8 万余家次，督促整改隐患7300余处，约谈警示从业单位94家次，一大批长期隐蔽、反复反弹的顽固性隐患得到有力整治，安全监管秩序不断规范，从业人员法治和安全意识显著提升，群防共治的良好氛围持续浓厚。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隐患排查见底、依法打击彻底、常态整治托底的要求，在依法监管上再加力，在要素管控上再加力，在打击震慑上再加力，在宣传发动上再加力，在责任落实上再加力，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2: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西分赛近日启动，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等18个赛道，比赛持续到八月结束。
0: 江西蚂蚁集团入境友好便捷城市建设暨瓷都全球购消费季活动今天在景德镇启动。活动期间，景德镇将联合蚂蚁集团推出支付宝碰一下换新城市消费政策，预计投入各类消费补贴超2000万元，涵盖陶瓷文创、餐饮住宿、文旅娱乐、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
3: 今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仲夏时节自此正式开启。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感受赣婆大地芒种时节的勃勃生机。
0: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此时夏熟作物要收获，秋收作物要播种，林间地头的管户一刻不得闲，农人们穿梭忙碌，浇灌出一季又一季的希望，而这份忙碌的馈赠也藏于枝头与藤蔓之间，瓜果次第成熟，令人垂涎欲滴，仿佛大地捧出的盛宴，为盛夏拉开甘甜的序幕。忙有所获，众有所得，六月芒种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所有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几天，我省仍多阵型降水，其中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特别关注的是7号到9号，也就是高考期间，我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7号的雨势是最强的，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会有暴雨。8号，赣中、赣南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会有暴雨。同时，赣北、赣中的最大阵风有6级左右，气温下降，暑热感会有所缓和。9号，赣中南部和赣南的局部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请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备好雨具，提早出门，注意防范雷电灾害。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23到29度。九江阴转阵雨，24到31度。瑞昌阴转阵雨，24到30度。庐山景区阴转阵雨，17到24度。桂溪阵雨，23到27度。鹰潭阵雨，23到27度。

0: 景德镇阵雨24到29度，乐平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上饶阵雨22到26度，德兴阵雨22到28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丰城阴转阵雨24到32度，樟树阵雨24到31度，高安阴转阵雨24到32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25到32度，井冈山雷阵雨20到27度，新干雷阵雨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瑞金雷阵雨24到31度，龙南雷阵雨24到32度，南昌雷阵雨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哥，我没看错吧？这个女人是不是在他们家？
5: 客户，撤了吧。我今天一上门，邹世飞肯定知道我在设点监视他，这个点暴露了。
6: 你听到我讲话了吗？
7: 上哪去？
8: 我现在就走。你到底是谁？
7: 你走不了，贵中应该安排人在监视我这套房子了。你一出去他就逮捕你，你在这里待着吧。他针对的是我，不是你。
9: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的男人就是卖主乔荣，连自己父亲都能亲手杀害的大汉奸顾一中。朋友们，同胞们，我们绝对不能纵容这种没有良知的人。
10: 打倒汉奸，
9: 还我河山。
11: 在哪儿冒出来的俩崽子在闹事啊？
9: 顾一中，我们知道你，你也是正华中学毕业的，但你是正华中学的败类。
12: 有什么？
5: 哎，告诉我。我这有一把枪，今天给你们个机会，解决掉我这个败类。来，把枪举起来，欺负个弱女子，你觉得有意思吗？天天就知道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日本人汉奸就在90号呢。要我说，真有本事就拿起枪跟我去90号干去啊！去不去啊？
13: 海默，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表嫂，
14: 其实她不是我的表嫂，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张海默。
13: 我猜就是这样。
14: 不过她的事情你还是少打听，她和她背后那个组织，谁沾上谁倒霉。既然你清楚我不是真的海默，不想知道我的真名吗？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2: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1: 一个善人
3: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4: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 一个善鬼，
2: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1: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5: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2: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4: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

0: 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 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

0: 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

0: 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2.9 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

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

0: 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老子闭嘴！
2: 90号的人，
3: 顾以兄，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
8: 这人呐，
3: 这本阁下
8: 得顺势而为，
6: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9: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然。
1: 戴少，特派员同志，看你有点紧张。
2: 我本来就不是搞行动的，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保证马上送你回上海。
3: 我还能再相信你们呀？
2: 我一招手，你就一个人下车，你就在车里等。
4: 不行，
2: 这是命令。

0: 我认长，枪手跑了，一枪毙命，是个高手。从枪来面的，只能确定是在那个五开的枪。
1: 这要在九十号对面，咱不得随时掉脑袋？
2: 不中，怎么没人了？我让他们全都转移了。
3: 特派员同志，丁建生的死你要负责。
4: 该负的责，我会负的。就怕你负不了责。伯同，把那张字条给他看看。谁对丁建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这条谁写的？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5: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这泉水是谁？大家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打过交道啊？坐。泉水原名欧新平，中统镇原实业社的二十罗汉之一，深受徐恩曾的信任。听说当年周站长。
1: 从中共弃暗投明，就是欧新平的功劳啊！你调查我了？是近藤在调查你。
0: 我这些陈年老师，近藤阁下早就知道了。我也向李先生汇报过。你这样提什么意思呢？但这些事连起来一想，就有点意思了。 周站长，黄兴斋满苏州都找不着泉水，我猜他应该待在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地方，全苏州最安全的地方，除了90号，莫过于府上。
1: 哎呀，顾一舟，你把我课上。

0: 教你的敲山震虎这招用到我身上来了，啊？
1: 周站长，有些事我没有报告青藤，否则今天站在这里的就是宪兵队的岩井军草了。
0: 那我要谢谢你，我请你喝杯酒。
1: 周站长，你跟中统的那些事儿，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胡志平那天是不是见了你？
0: 胡志平是谁啊？
1: 我姐夫，中共苏州特派员。我怀疑他就是你的八号细胞。
0: 你呀，对八号细胞不离不舍啊。
1: 周站长，我现在都这么惨了，全卖八号细胞所赐。我今天主动找上门来，就是想跟你谈笔交易。我想要八号细胞的海底。
0: 你不就是八号细胞吗？你不就一直是八号细胞吗？你自己找自己啊。哎，我明白了，你一定想在中共那边洗白，对吧？你死了这条心吧。什么故园名门、礼义中替，没机会了。你我在中共那边，早就已是欺师灭祖、臭名远昭的汉奸。来，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1: 一种告辞。
0: 不送。

0: 周志飞，他是不是叫欧新平？啊，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老周，你不要骗我呀！
1: 哥，我没看错吧？这个女人是不是在他们家？
2: 看我，撤了吧！我今天一上门，周志飞肯定知道我在设点监视他。这个点暴露了。
3: 你听到我讲话了吗？
1: 张大轩，
3: 我现在就走。你到底是谁？
1: 你走不了，桂忠应该安排人在监视我这套房子了。你一出去，他就逮捕你。你在这待着吧，他针对的是我，不是你。
2: 以后再站着，要多注意点。周志飞疑心太大，小心他会对你动手。
1: 还有那个谢文长，你以前熟悉？
3: 太熟，听说从昆山分站来的。哦，他跟连静海掰过红帮同一个老头子，手段阴毒。他还换周站长为老师。蒋博现在的事情，我答应了。最后一次帮你们啊！哎，这件事情办妥之后。
4: 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回苏州了。你把门打开，开门！我家里，你关什么门呀？
3: 这箱子都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让他走？
4: 李先生的任务你就别多问了啊！
3: 李先生，你那个菩萨让你留个女人在家，什么任务啊？

0: 里。
1: 这海默先生行了，连您也情不自禁了。来了这么多的客，绝对是苏州头牌女先生啊。

0: 老板，
1: 哎，
0: 来份江苏日报。
1: 啊，好嘞。

0: 他是汉奸的情妇，是日本人的走狗。
1: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的男人就是卖主乔荣，连自己父亲都能亲手杀害的大汉奸顾一舟。
0: 朋友们，同胞们，我们绝对不能纵容这种没有良知的人。
2: 打倒汉奸，
3: 还我河山！
2: 在哪儿吗？我现在让大家在这，在这闹事啊！
0: 喊什么汉奸？
3: 喊什么汉奸？快走！
1: 对呀，我是一婆。

0: 藤木先生，怎么样？没事吧？
1: 杜老板，我没事。
2: 哎呀，这先是光预设的，现在呢又是爱国学生来捣乱。
3: 你们哪个中学的？振华中学吧。
2: 我们是振华中学的。顾一中，我们知道你，你也是振华中学毕业的，但你是振华中学的败类。
4: 有什么？
3: 哎，告诉我这有一把枪，今天给你们个机会解决掉我这个败类。来，把枪举起来，举起来啊，拿起来，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你们可以骂我是汉奸随便，但你们不能骂那个女先生，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骂她是汉奸的女人，凭空玷污人家清白，让人家以后怎么讨生活呢？欺负个弱女子你觉得有意思吗？天天就知道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日本人汉奸就在90号呢，要我说真有本事就拿起枪跟我去九十号干去啊，去不去啊？在书上欺负咱们自己同胞算什么好汉呢？是男人吗？
1: 杜老板，抱歉，我影响书场的生意了，从明天开始啊，我不唱了。
2: 不不不不不，现在的客人啊都爱听你的当啊。你放心吧，只要有人再敢来捣乱啊，我杜某人就算豁出命也给他们拼了。
5: 哎，海王先生，有人给你送了请柬。
1: 啊，谢谢。
2: 什么人会给你送请柬呢？啊啊，交朋友啊一定得慎重，这世道不太平，你一个女孩子出来闯江湖，要懂得保护自己啊。
1: 小白了，杜老板，海默自有轻重。啊，
5: 哟，请问您是张小姐吧？
1: 是我。
5: 里面请。

0: 来了，坐。好久不见。
1: 也不见得是好久吧。你今天去过书城？
0: 啊，你都看见了？
1: 我又不是睁眼瞎。不过顾先生，你原先是听留声机的，怎么也喜欢上了评弹？
0: 果然去了书城，这嘴巴越来越厉害了。
1: 我们混江湖的，没办法。
0: 海默，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表嫂。
1: 啊，我们离开顾源之后就各奔东西了。
0: 她其实不是你的表嫂。
1: 那你都知道了还打听做什么？
0: 有些知道，但有些不知道。
1: 其实她不是我的表嫂，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张海默。
0: 我猜就是这样。
1: 听说早年也是个进步女学生，在广州进的军校，然后就这样了。不过她的事情你还是少打听，她和她背后那个组织谁沾上谁倒霉。
0: 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她的消息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这很重要。

0: 我表嫂这么值钱啊？跟她无关，这是我给你的，你之前帮了我很多，我无以为报。
1: 我没听明白。这钱不多，但也供你在老家置办田地，过些安稳的日子。我知道，欠你的不是这些钱就能还清的，但这也算是我一分心意，希望能够明白。
0: 顾先生，你这是要跟我走啊？
1: 不是这个意思。海默，我现在在苏州也算是臭名昭著了，你要是跟着留下来。
0: 名声也会受到影响。我不在乎，
1: 海默。如果你想唱评弹的话，可以去上海，以你的条件能在上海成为名角的，而且上海书场的收入也比苏州的高。再不行，你可以去香港，我父亲在那有关系，或许能为你安排。你这人真有意思啊！一会儿呢？ 要我在苏州替你打听我表嫂的下落，然后又让我离开苏州去上海发展，还要我去香港，你到底要我做哪般？既然你清楚我不是真的海默，不想知道我的真名了，那我就叫张海默好了。顾先生。

你怎么来了？别忘了，顾伯伯走之前可是把园子交给我打理的。这园子里的所有钥匙啊，我都有一套。坐下来吃吧。

0: 你怎么不吃啊？什么？你想干什么？你看看这园子，顾伯伯才走了多久，这园子就像是荒了一样。等会儿就去找王妈回来帮忙。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吗？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 既然现在外面人都认为我是你顾家的人了，那我就是。我不如就踏踏实实的住在这里，还能省出场的火钱。海墨，当初顾伯伯可是当着大家的面认了我这个干女儿，现在我住回顾园，你不会想要翻脸不认人吧？我又不白住，做饭、扫地、看家，我管这三件。你放心，我不会干涉你的生活的，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1: 你就当我是个管家的好了。再说了，你也不希望你爹辛辛苦苦打理的这个园子就这么荒废了吧？可
0: 是
1: 顾源就咱们俩住着，你就不怕外头？
0: 我一个姑娘家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难道怕别人说呀？这年头名声不名声的，自己心里清楚不就行了？你都敢去九十号那种地方上班，你还会在乎这个？ 不过顾少爷，我每天下午还是要去凤苑唱评弹的，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咱们两个还真是谁也没恩惠谁。
2: 家里有人吗？我们是外头菜园子的，送菜来了。
0: 来了。
2: 我。
3: 杨墨先生，怎么找我有事情啊？
0: 哦，杜老板，可能以后我只能演白天的场，晚上的来不了了。
3: 来不了？为什么呀？这晚上的课呀，才是最多的了。咱们书场的名角，哪个不是争着抢着要上完成啊？啊？你不会是因为之前的事情还有负担吧？
0: 哦，不是，是我自己家里有点事儿。家里？
3: 你什么时候在苏州成家了？为雇员了？我还以为啊，你是在外面租了房子。我说海默先生啊，你怎么拎不清啊？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像顾一中那种人，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反而往上贴。
0: 你要是真有什么困难啊，可以直接跟我说嘛。你别忘了，你的师傅张玉泉先生。杜老板，谢谢你的好意。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昏头晕脑的，明知道是个火坑，但还得往下跳。

0: 我让人去摸了对面的客栈，没有人盯梢。你放心吧，我没长尾巴。
1: 是头烧了，尾巴还在。
2: 聊什么呢？好好吃饭。
1: 顾里中的人不在，但黄新斋那帮小军统的人还在盯着，就在拐弯角那个红薯摊那里。
0: 我找人把姓黄的给除了。
1: 不用，先留着吧，这人还有用。

0: 女先生是不是会雇员了？那孩子呀，不开窍。背
1: 过14次没有？
0: 他还不是我们的人，能不能说句人话？嗯？
1: 听说他在评弹方面造诣挺深，要不我让光预社的人把他给收了，或许后门的用得上。你就别惦记他了，他
0: 很厌烦我们的行当。
2: 我也真厌烦你们这些做特务，一口安心饭都吃不上。

0: 走，
1: 替你替你。哎，大弟弟啊，别
2: 张队长，你怎么还亲自押人来了？
3: 这个人要紧啊，轻的不能让他死。
2: 什么人呢？
3: 林长醒。
2: 关哪儿啊？
3: 地牢也好，站长亲自关照的。
2: 密集这么高啊。
3: 这个姓林的人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日本人说的。明白。
2: 张队长，日本人轻易不会到站长地牢里，他们嫌这臭。您放心，没有人会知道他在这儿。

0: 走，阮官，开门。
1: ！
0: 小金霞，给你找了个伴儿。
1: 这是啥地方？我不要被关在这里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能把我关在这里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能被关在这里，我不能被关在这儿。什么东西？什么鬼地方？

0: 桂正姐，乔旭找我什么事儿？我担心车行暴露，你跟老袁有危险。
1: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感觉不好。
0: 车行的联络点撤离了，丁建生死了。
1: 丁建生死了？怎么死的？吴大哥没告诉你吗？ 吴大哥说要带他去办一件事情，结果一到那儿就被打死了。什么人知道吗？不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跟八号细胞有关。而且在丁建生死之前，我曾经收到了一封密信，谁对丁建生下手？
0: 谁就是八号细胞？密信是谁送的？我猜是易中。你还在怀疑八号细胞的事儿？
1: 你不怀疑吗，慧中姐？易中是你的亲弟弟，如果我们能证明他的清白的话，我们都应该高兴才对。这件事把我的心弄得很乱。
0: 慧中姐。

0: 你想想，义中这段日子过得可太苦了呀。我们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为他鸣冤。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义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了，除了我，就只有你这个亲姐姐了。
1: 哎，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头发的，有个虎牙，你再仔细看看。
2: 没见过。
1: 大哥，来，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发的，
3: 没见过。
1: 有颗虎牙，您再仔细看看。哎，大哥，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发的，有颗虎牙，您再仔细看看呗。

0: 我们这次回来，进的那家药铺打烊了，
1: 就说不用去买，这大晚上的。
2: 我刚才在路口见到易中了，他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他是来找我们的。我看是。
1: 志平，明天我出去寻个住处。 咱们得转移，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人已经关进地牢了。
3: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他能熬几天。
1: 李先生，蒋伯先这个时候到上海来，所为何事啊？
3: 老蒋派来的密使，来跟日本人私下谈判的。
4: 老蒋还真打算跟日本人谈判，还是汪先生了解蒋先生？老蒋天天嚷嚷着抗日，其实不是一样，给自己留后路。他心底里真正在意的只有剿共。只可惜啊，皖南事变，抓了叶挺。
3: 又来了陈毅，新四军，又发展出六个师，搞得太湖边上全是麻烦。
1: 李先生，你说这个日本人啊，明明选择了跟咱们汪先生合作，为什么私下还要跟重庆政府联系？
4: 你以为日本人就全是一条心了？他们大本营那边。 分陆军参谋部，海军军令部，往往陆军一个想法，海军一个想法，一边想要往北走去弄老毛子，一边想往南去弄石油、弄橡胶，哼，也复杂的很呢。
3: 我明白，就跟咱们的中统军统一样。
4: 都是人，都一样。先生，你说这个日本人想跟重庆方面谈判，现在他们中间这个联系人在我们的手里。
3: 按理说，日本人的内线肯定知道这个线索，为什么不敢问我们要人？他们过来跟日本人谈判，这事儿能拿出来说吗？
1: 嗯，不光彩，哼！
4: 王先生也交代了，如果日本人真的出面要人，

0: 挡回去，咱们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真是弄得鱼死网破的话，做的。
1: 那我现在就回去，我给他做了就行。
0: 必要的时候，老中央委员了，还是老蒋的亲戚，能留还是要留。
1: 明白。
0: 啊，记着，千万不能让靳腾知道。
1: 不会，靳腾啊，最近去了南京开会，一时半会回不来。再说了，蒋伯先先让我关在地牢里，地牢里全是我的人。90号的日本人没我的命令，不能下去。我才不管他什么劲的，我才不怕他们。
0: 你老是说日本人针对你，为什么？我看着原因呢。该在你自己身上找。
1: 我没问题。
0: 靳腾是谁？
1: 90号顾问。
0: 90号的顾问，志飞。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敌人，少一座山。
1: 就是跟靳腾面子上过得去，表面尊重他，对吧？
0: 要记在心里。
2: 自己家敲什么门啊？
1: 穿越浏览去。
2: 有什么话进来说。怎么？怕我吃了你啊？什么事儿？
1: 蒋伯先到90号了，但我救不了他。李先生看得很紧，而且上海76号还专门派了2个小组来盯着他。
2: 你说过要帮我的。
1: 你知不知道蒋伯先到苏州来干什么？是来和日本人秘密和谈。
2: 上层的事不归我管，我只管救人。
1: 你看你，我们做特工的，不要老是做包打听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是政治警察，要有政治觉悟。蒋介石都想私下和日本人求和了，你们这些特工一天天替他卖命干什么呀？
2: 这不可能。
1: 你别太天真了，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你现在说这些，那是报纸上说的。蒋介石一天天跟日本人打，打到最后精疲力尽，你猜他会便宜了谁啊？这种道理谁都明白。你想想后路吧。
2: 你不必跟我说这些，我只管完成任务。徐先生又来电报催了。
1: 你这个人真的一点都不变。少发电报吧。黄新斋那个人找电台是高手来的。最近日本人又给他配了一台找电台的仪器，一测就知道你电台在哪，你小心啊。
2: 那你得想救蒋方案。
1: 没有方案。
2: 你怎么跟徐先生交代？
1: 我才不管他呢，我是李先生的人，我不能背叛李先生。
2: 李先生是给你蜜吃了吗？徐仁增你背叛了，我你也背叛了，只有李先生你舍不得背叛。他就那么疼你啊？
1: 冷暖自知吧。先这样，你看蒋行不行？人呢，我是不会帮你们救了，但我可以保证，我的手下不会对蒋伯先动粗，不会屈打成招。另外，我们不让他和日本人有接触，只要他够硬不松口，外面没有人知道重庆方面想和日本密谈这个消息。你看怎么样？
2: 那蒋伯先怎么办？
1: 你管他干嘛？就当他一颗弃子呗。
3: 周志飞，下来。
1: 来了。

0: 小刘，
1: 哎，这儿呢。
0: 催要名单还给你。
1: 行，你在这个表上签个字。

0: 来，你这档案挺多啊。
1: 是啊，这些柜子都满了，打算跟黄副站长说再购置两个。
2: 肖俊霞，跟我们走一趟。要走。

0: 实在抱歉啊。实在不好意思，我落东西了，着急回去拿。
1: 以后不要那么慌张。
0: 哎，实在抱歉。

0: 看清楚了吗？
1: 肯定看清楚了，人见了一次，档案上的名字又见了一次。
0: 好，我倒真想看看这个鬼虫怎么打手足情深这道题。
1: 万一他觉得是个圈套，不仔细研究呢？
0: 那就给他下个任务，让他亲手了结萧君家，这样这辈子他都别想洗白了。

一九，你过来一下，辛苦一趟啊！把这人犯送去地牢，交给老陆，撕个条子，让他在档案上签个字，再送回来。走吧。

0: 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是声里传歌从耳边经过、啊、没有炮火的战斗。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这个犯人是谢科长让交接一下的，
5: 走。李增来了，
6: 好好好，我马上到，马上到。
7: 顾老弟啊，出了点急事，我得马上出去一趟，您稍等我一会儿。
4: 不急，您先忙。

0: 顾以兄太狡猾了。
1: 有点意思了。
0: 以后那顾以兄不好办。
1: 只要认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上海那朋友怎么样？
0: 又死的人把他送到绥靖军医院了。
2: 姓翁的电话。沈先生。
3: 喂，是我。
4: 绥靖军医院。
3: 把第三大队的人都调过来。
4: 是。
2: 哎呦，你可不能出门呢。志飞叮嘱过的，你不可以出去。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

0: 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哟，江营长，哟，你中，今天怎么亲自来值班啊？
1: 里边有个犯人比较重要，周站长说让我亲自盯一下。这个犯人是谢科长让交接一下的。啊，走。
2: 吕僧来了。

0: 接陆军医生。
1: 喂，我是。好，好，好，我们马上到，马上到。
2: 顾老弟啊，出了点急事儿，我得马上出去一趟，您稍等我一会儿。
3: 不急，您先忙。

0: 谢科长，哪来的枪声？好像是里边，好像在里边。
1: 快来人啊！这位先生晕倒了。快来人！喂！
0: 送医务室。哎，张科长，啊，这孩子。哦，谢科长，既然您来了，那这个人就交给您自己处理吧。
2: 谢科长，给您的条子。

0: 不成了吧？顾义忠太狡猾了，有点意思了。以后那顾义忠不好办。只要认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上海那朋友怎么样？
1: 医务室的人把他送到绥靖军医院了。安保方面呢？
0: 我们跟过去一个小组，上海还有两个小组，问题应该不大。
1: 嗯，
0: 顾义忠那边怎么办呢？
1: 走着看吧。

0: 喂，是周公馆啊。那你等一下吧。姓翁的，电话，沈先生。
1: 喂，是我。
2: 绥靖军医院，
1: 把第三大队的人都调过来。
2: 是。

0: 远方。哎呀，这么多枪啊！周太太，我从小可是怕枪的，你怕吗？
1: 嗯。
0: 对，我想你也是怕枪的。女孩子呀，怕枪好。
1: 开门。
0: 走了。
1: 唉，走远越好。
2: 莫去莫去。
3: 哎，
2: 冷静。
3: 周志飞，姓温的走了啊！他还拿枪指着我。哎呦，你弄回来的都是什么人呢？
2: 啊，知道了。哎呦，到店下班。

0: 你干什么你？
1: 撒什么谎？下面人杀上来了，给你把门堵上！
2: 他们又杀我，他们是来杀我的！
1: 再敢叫声，我打死你！

0: 别动！我，幸好你没进去，里面一堆人打响指，你进去就跟大家骂疯我了。你们是不是早就在里面设好了陷阱？
1: 是李先生，你干什么？
0: 这里隔了一条街，有个日本小分队，恐怕这个时候正往这里赶着呢。他们要是来了的话，你就走不了了。从这下去。

0: 那简伯仙呢？
1: 还管他干什么？你先逃命再说。答应我，别死，听见没有？

0: 什么事儿？
1: 不要命的枪人，
2: 枪人？这个不要的，打死了5个，跑掉了1个。你马上带人到一楼去，日本人马上就过来了，先帮我挡一下，别让他们发现蒋国兴在哪儿。
1: 好的。
0: 站长，蒋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呢？抱歉，我来晚了。苏州站，周志飞。哦。
3: 你就是周志飞啊！现在你终于看见我了，你的账子比李先生还要大吗？哪有，
4: 在下一直在忙，改日再向您专门道歉。可是现在情况紧急，可能要马上转移。
3: 我哪里都不去。
0: 您是不是以为外面那些人能救您啊？你已经死了5个人了。哼，蒋先生也不希望牺牲自己同志吧？日本人可是马上要来了。
3: 好啊，你让他们来，让他们来抓我，我宁可被他们抓起来。
0: 哎呀，都是敞亮人，实话说吧。李先生很清楚你这次去上海的目的。 所以叮嘱我们一定不能让你跟日本接头。如果老蒋想当汉奸，抱歉，晚了。国民党头号汉奸非我们汪先生莫属啊！呸！
4: 贾某这次到上海的目的就是来联系抗日的难道自私的？
0: 你这套话术还是跟记者说去。
4: 自抗日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死在这片美女了。我名字里带个"先"字，来抓我好了。
0: 敬佩，敬佩。

0: 我知道明天你太太和孩子要到苏州来，对吧？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们这我看多了。他们之所以是我的家人，就是因为他们晓得我随时为国家牺牲。
2: 自己人，自己人，
3: 在这
2: 把人冲进来了。

0: 怎么回事？
1: 刚才啊，有几个不知死活的中医救国军跑到医院里来闹事，被我们打死了。
2: 哎，
1: 马上让兄弟们整个医院搜查，要是还有他们的人，
2: 格杀勿论。
3: 是。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蒋伯先不能救，不能救，你为什么不听啊？你知不知道在医院里面除了有90号的人，李先生有2个组在内等着你们，就等着你们自投罗网呢。
1: 我的任务我必须自己完成。
0: 金斌，你也是老同志了，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完成这么愚蠢的任务？
1: 在你眼里所有的风险都是愚蠢的，你只知道4个字，随机应变。
0: 那是因为我不想白白送死。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今天被捕会有什么后果？你没有考虑过别人。
1: 你放心，如果我被捕了，我不会连累你的。
0: 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
1: 按你说的，蒋伯先是重庆派来和日本人谈判的，那我更要带走他。我不能让蒋委员长跟着汪精卫投降，我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0: 你阻止？太可笑了吧，你凭什么阻止？今天他们来了个蒋伯先，明天会来个王伯先、李伯先，你能挡得了几个人？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啊？
1: 对。
0: 欧新平，你跟以前一样幼稚。当然，如果国民政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这个国家怎么会落到这样的田地啊？
1: 你总算说了句明白话。
0: 好，你可能是对的，但我想告诉你，李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扣留蒋伯先？你想想，不也是希望可以让蒋伯先不跟日本人和谈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和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你为什么不能理解？
1: 李先生是你的菩萨，不是我们的。
2: 干什么呢？大半夜的，怎么还吵起来了？
0: 你先出去。
2: 我不。
1: 麻烦你们都出去吧，太晚了，我要休息了。
0: 吴新平。
3: 老周。
0: 把那钱给我拿出来。
2: 我还在这儿呢，你干什么？还上手了你？
0: 你去，别动。
2: 这也藏不了枪啊。
4: 在他的腋下。还有大腿内侧。你们那套把戏我清楚得很。
1: 可笑。
4: 老季，出来。到外面去。
1: 你没在这房间里藏枪吧？
4: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一步不能离开。

0: 只有抓着大鱼了。
1: 啊，
0: 我看着有几个弟兄面生，
1: 上海来的76号的同志。

0: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怎么给压回来了？
1: 孔德兄弟，救救我！我不下去了，救救我呀！我是蛮赞同国共合作的，我赞同，所以怎么赞同国共？我是……
2: 闭嘴！
1: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2: 坐哪？
3: 什么意思啊？在楼上溜达一上午了。我在牢房里头安排了两名枪手，但凡这鬼中进入地牢，有任何接近迷牢的意图，乱枪打死。鬼中是特工站训练班的优秀学员，没你说的那么蠢。
2: 学生再聪明，也斗不过老师嘛。
3: 外面我让谢文超盯着，牢里你去守着。
2: 地牢实在太臭了，没事，臭的话我给你盖个新的，再喷点香水，你看怎么样？
3: 我马上去。

共是23部。23部，也就是50英草纸。

0: 先生，小雪仙没有死。
1: 没有死？
0: 她在哪儿？在90号大牢里，我亲眼看见的。
1: 确定不是周志飞的阴谋？
0: 这也许是他的阴谋，但我也会想办法把自己和此事划清界限的。我倒是想到个办法，不知可不可行。
1: 说说。
0: 挖地道。
1: 挖地道？咱们建筑师的老本行。
0: 没错，
1: 快坐。
0: 就六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说说你的计划。

0: 富贵，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1: 少爷，你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

0: 师长不是你杀害的，我是人，不是畜生。好，我相信你。想要让我干什么？你说。
1: 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
0: 去哪儿救？
1: 就是奥地劳。
0: 就是谁？
1: 夏洛彤的哥哥。
0: 他没死。
2: 九少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夏俊家曾经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好兄弟。换作是我在里边，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救我的。富贵，皮世界113号正在出租，我想请你出面把他租下来。
0: 少爷，周志飞是老狐狸，这可能就是他设的那个饵，小心有诈。
1: 就算是陷阱也好，虎狼之穴也罢，人我是一定要救。
0: 好，这才是师长的儿子，这才像我们苏州的顾家人。
1: 明天之后我不会再和你见面，但我会派人去113号找你，他会告诉你我所有的谋划。
0: 好。

0: 干什么？干什么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踹我！
1: 是啊，你没看到吗？不怪我，自己走路不看着，他就故意来的。
0: 不好，起开！
2: 根叔啊，哎，借你的地方说几句话。哎，你去外面帮我守着。
3: 好的，顾先生。
4: 刘哥没有死。
5: 什么？
4: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就关在九商地牢里。
5: 刘哥还活着？
4: 没错，我还有个消息。周志飞为了报复，决定要枪毙一批顽固分子，刘哥就在名单之中。
5: 什么时候啊？
4: 五天之后。
5: 五天？
4: 你先别着急，我想那个办法能把六哥救出来，但这个办法我一个人办不到，需要你的帮忙。
5: 玉忠，我可以跟组织说申请支援。
4: 不行，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5: 玉忠，八号细胞究竟是谁？你之前给我的字条上面写着，谁对丁晋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
4: 丁建生是被中统人所害的。
5: 中统？
4: 我怀疑周志飞和中统的人有瓜葛，他为了保护八号细胞，所以让中统人下的手。我相信六哥一定知道八号细胞到底是老鹰还是我姐夫。
5: 好，我们怎么营救六哥？
4: 挖地道。我查了三零年重修的苏州下水道图，你看，我发现有一条暗渠，正好从九十号的假山边上经过，而假山下边正好就是地牢。我记得我被关在地牢的时候，隐约能听到流水的声音，我相信就是这条暗渠。所以只要我们能找到这条暗渠，就能从外边进入九十号大牢里边。暗渠是从皮市街通向了祥福寺巷，我已经让富贵租下了皮市街的113号，我觉得从这绝地下去不出10公尺就能摸到暗渠，顺着暗渠就能摸到地牢。
2: 这是我推算出的位置图，这是地道的入口，还有这里是暗渠的走向图，这些我都标清楚了。陆彤，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看得懂。
5: 我找到暗渠之后，我怎么确定六哥的具体位置？
2: 这个我来想办法。陆彤，如今九少戒备森严，周师傅又在怀疑我，要救六哥的话没有别的办法了。明天一早你一定要去皮市街113号找富贵，九少还盯着我呢，我得赶紧离开了。

这支自来水笔，你还要不要？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到了到了。

0: 怎么还多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高母子她有图纸，你们有吗？
0: 没有。
2: 这三个人什么来头？
0: 盗墓的，我跟他们说，这地底下有宝藏，里面有很多奇珍异宝。
2: 这不是骗他们吧？有没有什么风险？
0: 事急从权，挖坑掘道，他们专业。记住，我姓沙，你姓陆，

你说，副站长，陈华生，啊，听说绥靖军医院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前天晚上76号往咱们的地牢里送了个人，你知不知道？ 我给你看看东西，这是周志飞原先在中统的时候那个相好 O 新平的履历。副站长，您还真有办法。76号认识他的人不少，这个 O 新平啊是中统的老牌特工，号称是中统起家的二十罗汉。 还他妈罗汉！因为周志飞的原因，徐元曾这回派他回苏州，目的就是要把周志飞拉回去。不能吧？咱们干特工的有什么不能啊？你不要忘，特务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

0: 副站长，您这拿我寻开心的吧？嗯，这照片胡真这样，你看，就这两位，哪位是他呀？
1: 这，就这，人是有点看不清楚，但是身高体型气质凑不了。哎，周志飞培训你们的时候，没教给你们这些啊？
0: 这个周志飞呀，我跟你说，一中，要想认出一个伪装者，单凭长相是远远不够的。一
2: 中才疏学浅，还得跟您多学习。
0: 副站长，您看这下一步用不了多久。
2: 我就把他挖出来，情报科我跟人全都掌握着，可他也算是中统老特务了，没那么容易被逮着吧？哼！哎呀，
0: 一中啊，你不要忘了我是什么出身，军统。我再给你透露，万里老处长专门从七十六号给我调派了一个小组。 由我统一指挥，就驻扎在新苏队上，里边有两个人认识这些老混，别说是罗汉，孙悟空也扎着呢。哦，
3: 你以为九十号是干什么的？我这个不光是工作上的失职，搞不好要吃官司、掉脑袋的。
0: 自己跑掉的呀，跟我们什么事情啊？
3: 要不是你谈新军，你懂不懂？
0: 老周，我这样，我跟李先生去讲。
3: 不要再讲了，我刚才跟你讲了，你对谁都不准提，以后见到李先生你太太更加不准提，听见没有？
0: 可是老周，你
3: 甭管，没跟我说呢，你跟那个姓欧的不是姓刘的，我跟他是没有任何关系。这黄新斋。 不是一直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置吗？他最近不知道从哪收到了这个风声，就非得在外面造谣，说我跟这个刘秀娟，就是这个翁太欧信平，说我们两个有暧昧关系，想搞臭我在日本人面前。

0: 王灾星光。
1: 太难，四面楚歌现在。你看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0: 不说，这个坚决不能说，这个坚决不能说。你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又不怪我了。
2: 先生，你是哪里？
3: 祥福市巷90号。
2: 哎，好嘞。

0: 先生，要快点吗？不着急。
1: 先生到了，这门口还没到呢。前头就是，先生，那个地方小的实在不敢过去。好，你慢点，你慢点。
2: 来，过来。
1: 来来来，把那搞了，弄点水喝呗。
3: 您辛苦了，
1: 先进来里边了。
4: 辛苦啊。

0: 上一次给我那两个火腿还没吃挂着，那不正好吗？救救老九。
1: 下次不许送了啊！哎呀，瞧您说的，要不是您介绍我来当特务，哪儿找这么清闲的工作呀？哦，我下个月又加薪了，
0: 30把呀，5毛，加5块，<笑>加薪好，加薪好。在90号做事啊，名头不太好，但是呢，落个实在，现在是乱世，能活着最要紧。
1: 是，小胡。
2: 小伙，我告诉你，你要记住，最近呐，别总跟在那个故意中的后边转，他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站长，早晚要吃瓜烙。是，陆叔教给的是。<笑>来吧，吃吧。哎，兄弟，来一颗吧。啊？
3: 不会。
4: 贵党的主意啊，实在是高，就是这戒烟戒色这两款，蒋某实在是吃不消。哎，否则我早就跟贵党跑了。蒋某，兄弟原来姓蒋啊。听你这官话，你说话这口气，蒋兄你这到底什么来历啊？莫非你跟蒋某袁正是一家？
3: 哎。 别乱说。现在国共合作，国共才是一家。

0: 故意，不是让你看好顾一宗的吗？他一撂下电话，人就跑了。
1: 什么电话？谁的电话？问你话呢？
2: 。
0: 我是真行科的谢文草，刚才顾一宗的通话记录你有吗？好，您给我听听。老四，是顾岩那边一个叫王妈的打过来的，说海默在家摔伤了，顾一宗要回去看看。
1: 海默就是那个唱弹词的女先生，对吧？现在是下午3点，她应该在枫苑书场才对。那边2楼挂长衫那家，就是你们的地方。嗯。
3: 快把衣服披上。
4: 拿着这些钱，远远的离开，就当咱们从没见过。明白吗？
0: 明白。
3: 老沙，我们得赶紧走了。来，慢点。
5: 等等，
4: 门口有特务，7、8个人，我们被包围了。
5: 上。周院长，一中日日朝九晚五，顾月英90号2点1线，对工作丝毫不敢懈怠。周站长怎么会怀疑我呢？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是被共党通缉追杀之人了，你要想嫁祸于人，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
1: 哦，有进步啊。我就这么近的距离盯着你看，居然很难发现破绽。你呀，真是当特工的好材料。我们继续等着看好戏，嗯。

0: 小李，帮我拿几条干净毛巾。
1: 好嘞。
0: 六哥，我先帮你把衣服脱了，轻点。让我来吧，六哥。
2: 小廖，我自己脱衣服。

0: 哭什么呀？我没事。
1: 不行，我去叫大夫。
0: 哎，别，我还扛得住。现在九十号的人肯定满苏州的搜捕咱们的。

0: 他们这打的也太狠了，
1: 能活着出来就已经是万幸了。我被捕入狱之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顾玉忠为什么在90号当特务？他是受组织委派还是另有隐情？

0: 这个窗口支一根竹竿，再挂一个挂子。窗台挂一个蓝色挂子，代表计划如常进行。现在计划结束了，那个蓝色的挂子也摘了，对吧？一中老弟啊，你得给老哥一条活路啊。
1: 我只想知道八号细胞是谁。
0: 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能不能离开九十号？
1: 啊，我不做交易。
0: 你觉得以我的能力，我想抓他们，他们能离开苏州吗？
1: 啊，有话直说。
0: 李让，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你说呢？能不能转告你们的组织，说我周志飞愿意跟他们建立联系？你怎么只画井不画人啊？你是把咱俩也画进去，多和谐啊！嘿嘿。

0: 一中他绝不是八号细胞，
1: 我也不信他是八号细胞。你不在的这一段时间里，真的太难了。那你觉得八号细胞会是谁？
0: 我想，我应该知道是谁了。

0: 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1: 这不是那次怡园行动，我们要营救的中西太郎吗？
0: 照片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中西太郎。

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盯着他们，你快点。嗯。陆小姐，陆小姐，快过来看看吧。
1: 小伙啊，

0: 还是我自己去吧。站长一再交代，这个人呐要看牢。林长行，打押金了。
1: 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吧。
2: 那我不客气了。
3: 若要亭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化了。但是新官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看清饭馆的适合了没有？平江路上的醉宁波。
4: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一趟故园，这个时候应该能堵住一两个有趣的角色。
5: 是，老三。
0: 跟我走。
6: 是。
4: 高虎，上哪啊？
7: 我跟大家一起啊。
4: 你不用，你坐。
7: 怎么了，站长？
8: 南四子街雇员抓顾以松。
6: 是。
9: 顺着暗渠七八十米，应该就能挖到假山底下。但是我们走到六十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分岔口，有三条暗渠在这里汇总。
10: 怎么会这样呢？
9: 我们除了确定不了是哪一条暗渠以外，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六哥所在地牢的准确位置。定不了位，没有办法爆破。只有两天了，后天就是行刑日。
10: 你放心，有我在呢，六哥一定会没事的。
11: 前天来了好多九十炮的特务。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真人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80多岁的周阿婆独居上海，突然人间蒸发。女儿两次报警，母亲两次接起电话，却总在关键处匆匆挂断。
2: 就是每次讲到关键点，你在哪里又挂掉？
1: 母亲究竟去了哪里？电话那头为何总有一个陌生女人在指指点点？
2: 我可清醒地听到旁边有人奶奶跟她吃的吃了干了娘干。
1: 老人究竟被何人控制？当他最终被寻找到时，真相令人惊讶。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0: 独居老人失踪之谜。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有很多单身女性啊，都曾经想过等自个儿老了就和同样单身的女性朋友们抱团养老，大家住在一起相互照应，既不打扰子女，也不

0: 当地警方受理了一起案件，涉案的内容啊吓人一跳，周阿婆竟然被她的姐妹们呢给绑架了，还长时间下落不明，这怎么回事呢？而那天周阿婆的女儿匆匆忙忙来到派出所报案，说自个儿的母亲失踪了。
1: 阿拉姐姐到西雅路去骂阿拉娘了，结果伊就告诉我了，伊讲娘娘不记了。
0: 周阿婆的女儿一脸焦急，说母亲年过古稀，一直独居，可就在亲人去探望的时候啊，人不见了，电话也打不通。哎，警察试着给老太太打了电话，哎，那结果真是奇了，她竟然接了。
1: 阿拉娘丢接个，这说明伊人。生命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2: 接完电话之后，阿姨是给我们民警跟她女儿报了个平安。
0: 老太太在电话里头若无其事，说自个儿一切都好。哎呀，这是虚惊一场啊！女儿呢，这就回家了。可是过两天之后啊，形势反转，女儿又来派出所了，说情况不妙，老妈好像真的失踪了。原来她回家之后啊，越想越不放心。想把母亲接到自个儿家了，哎，结果母亲呢又不接电话了。
1: 我想伊大概出事体了，结果搿辰光我又到西雅路派出所去，就那警察面一当，阿拉娘又接了。
0: 这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周阿婆老是联系不上啊？女儿一到派出所呀，她就接电话，可是既然联系不上，那就问问这老太太在哪儿吧。这时候呢，她的反应就让人心里头发毛了。他说这些天确实不在家，而是住在朋友家里头。可是朋友家在哪儿呢？他就闭口不谈了。问多了，他就直接挂电话。
1: 就是每次讲到关键点，你在哪里又挂掉。
0: 这下不只是女儿了，警察也觉得不对劲了。他们跟着去了周阿婆独居的房子，想看看什么线索没有。结果那房子的情况啊，看得他们是瞠目结舌。房子门开着，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的装修，房间里头已经没有任何周阿婆的生活痕迹了。这可是她唯一的一套住房，不用说出大事了。可是周阿婆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该去哪儿找人呢？这时候周阿婆的女儿想起了电话里的一个细节，
1: 可清醒地听到旁边有人了了跟她吃来吃了跟她娘讲。
0: 周阿婆的女儿听得很清楚，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这人是谁呀？会是周阿婆所说的朋友吗？哎，周阿婆女儿心急如焚，就开始发动一切资源寻找母亲的下落。半个月之后，有个老邻居啊，终于提供了条线索。他说在浦东的周浦镇呢、见过周阿婆。周浦镇那可是郊区，偏远得很呢。于是乎在一栋乡下只有10平米左右的民房里头，周阿婆的女儿啊见着母亲了。她只消失了半个月，可是已经十分落魄了。
1: 农房里向老乱七八糟，破破烂烂，这农房我老心碎。没想到阿拉娘会得被弄了搿能介介惨。
3: 在屋里向捆个席子，也推了伊拉一面到床浪向，有辰光天热，只要盖条被单了，实在可以了。
0: 可周阿婆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她并不觉得自个儿在吃苦，只是搬了个家而已。再说了，周阿婆住在这儿还有伴儿啊，就是这位梳着短发的老太太，显然嘛就是她所说的伙伴了。只是这老太太年纪不小，脾气却大，愣是紧贴在周阿婆的身边，寸步不离。
1: 就是了，阿拉娘边浪向。甚至于阿拉要拿阿拉娘接走的辰光，伊不许阿拉娘走。
0: 凭什么呀？哪有做子女的来接父母还要被外人干涉呀？女儿当即就爆发了。
1: 我觉得我到高温就去了几趟了，去寻侬。
4: 侬要喊根本侬老早好来的，侬好大人来不来？你做啥做了啥？搁能干做啥？
1: 侬不要做好人，我告侬讲，侬这痞子。
0: 周阿婆女儿已经直截了当的叫那位陌生老太太骗子了。因为他觉得母亲的突然失踪乃至房子的变故肯定都跟这老太太脱不了干系。在他的劝说之下，周阿婆呢总算同意跟他回去了。而母女俩的第一站就是派出所，女儿一定要让母亲说清楚那陌生老太太究竟是谁，房子又是怎么了。相比起那个惊慌失措的女儿，周阿婆嘛倒是镇定多了， 他首先表示女儿实在

0: 多虑了，他没有被骗。
1: 我想想，我是干那你干小心的，你干不为他骗我呀？
0: 周阿婆表示，那短发老太太叫吴阿妹，比自个儿小了十来岁，是自己很要好的小姐妹。这么大年纪了，有个好朋友倒也没啥，可是那套房子呢？哎，老太太就解释了，不过她说的比较惊人，因为她说那套房子啊，我已经租出去了，租了15年，这可是老太太唯一的住房，女儿简直是难以置信。可是租客杨某却表示这事儿是真的。为了证明老太太神志清醒，杨某还特意拍了一段视频。
2: 可能老年人自己弄的好，好一百岁了，真的
3: 是的，是的，
2: 你
3: 都是自己选的，不是人家。
2: 他什么血压和什么毛病都没有的。
4: 希望老妈妈给我们一直到合同结束。
0: 瞅瞅啊，整个签约过程一团和气，有说有笑。可是这段视频细究起来啊，信息量太大了。老太太80多了，把房子租出去15年，基本上就不会再回来住了。那她的晚年怎么办呢？再说了，签约的虽然是杨某和老太太，可是吴阿妹一直陪在旁边，她为什么对别人的房子这么上心？提到这些问题吧，周阿婆竟然笑得更舒心了。她说：“这就是以房养老。”我一次性收了15年的房租，再说呢，吴阿妹还要给我一套房呢。
1: 也有新房子，也有我自个留的一套房子，把两套房子我谁有了。
0: 再好的朋友也不能平白无故的给人房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可是周阿婆深信不疑，说吴阿妹不是普通的朋友，而是她晚年最大的依靠。他们说好了要组团养老，这简直太难懂了啊！养老不找女儿，要找女伴儿。哎，周阿婆对吴阿妹这超乎寻常的信任从何而来呀？提起这个事儿呢，周阿婆的女儿就悔不当初了。原来周阿婆的丈夫很早就过世了，3年前呢，这母女俩还闹了矛盾，关系也淡了。周阿婆身体一直健康，可是也架不住有个头疼脑热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阿妹呢趁虚而入了。
5: 那娘子相信你，早晨一早就当丢我们俺那娘嘞。娘娘，一个侬身体好吧？一个侬药吃了吧？要帮侬退药吧？
1: 一个我为的好叫养老送终了，俺那两个都要活到老嘞，好像别别问了嘛。
0: 周阿婆80多了，吴阿妹也70多了。哎，这么大年纪的人能有什么坏心思？一来二去的，周阿婆就接受了吴阿妹的好意。可是他呢，渐渐也发现了吴阿妹对自个儿的好啊，也是有偿的。
1: 这个骨头钱好像要的钞票，骨头钱。
0: 吴阿妹要钱，总说是要帮周阿婆投资或者是生活周转，这在周阿婆看来不是什么大事儿。人到老年，什么最重要啊？有人陪伴最重要。更何况吴阿妹还不是一个人来陪伴的，她还会呼朋唤友。再找伴儿。那天的吴阿妹带着自个儿的老姐妹徐某住进了周阿婆的家，还忘了提前告知周阿婆。这周阿婆虽然有点不满，但是很快就自我开解了。
1: 我一个人没事啊，比较懒人，对吧？那么有人能来嘛？我顾不着啥，有啥，好像爱生爱家吧，也有我病倒。那么有那么反正每天去烧饭烧好。
0: 瞅瞅吴阿妹这迷魂汤罐子哈，我们不白住，还给你洗衣烧饭呢。可是周阿婆住的是两室一厅，平时睡朝南的大房间，结果吴阿妹一来，愣是让徐某跟周阿婆睡一间，自己独占了朝北的小房间。当然了，吴阿妹说这是为了贴身照顾。或许吧，周阿婆真的是太孤独了，才会一次次的忍让吴阿妹的得寸进尺。既然吴阿妹都住进来了，这房子怎么又出租了呢？因为吴阿妹住进来之后啊，更加理直气壮地找周阿婆要钱了。在她的不断的索取之下，周阿婆不仅成了月光族，连积蓄都快没了。
5: 搿辰光我看到阿拉娘的，养老金的卡余额就是为零。
0: 一个如此贪婪的人，又怎么会停下侵害他人的脚步呢？吴阿妹虽然没什么文化，却也懂得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她告诉周阿婆啊，自

0: 自个儿在做投资项目，就是给老人们盖养老房，别人呢都要投钱。你周阿婆不同，为了感谢您的慷慨啊，这五阿妹说要送她一套房，等房子盖好了，大家就可以一起养老了。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新房是毛坯，要钱装修，还得花钱看病吃药。所以呢，这五阿妹才劝说周阿婆把房子租出去，这才有了租客杨先生的到来。可是还有一事不明啊，杨先生回忆，合同是跟周阿婆签的，随后他还专门带周阿婆去柜员机，把15年的房租都转到了他的账上。这笔钱又跟吴阿妹有什么关系？原来转账的时候啊，吴阿妹全程陪着。钱刚到周阿婆的账上，就被吴阿妹转到了另一个账户了。
1: 房屋租赁呢是签了15年，每年10000块的。那么个，15万呢，阿拉娘实际上一分也没拿到。
0: 所以说什么以房养老啊，根本不存在。签完合同的当天下午，周阿婆家里头就来了好几个人。把他的行李胡乱收拾了一通，连人带行李就塞上了一辆面包车。周阿婆呢就像个乖巧的孩子，还在等着吴阿妹安排晚年呢，以至于吴阿妹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那些天里头啊，他被吴阿妹藏在了老姐妹徐某的家的这个小房间里，连女儿的电话都不准接。
1: 我头一趟地我这个这次刚来的这个还要过他过他，那么我就过他了。
0: 周阿婆根本就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有多危险，女儿真的是又揪心又后怕，都怪自个儿平时关心不够，才让坏人趁虚而入。她带着母亲做完笔录，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把那个吴阿妹绳之以法。掌握了种种证据之后啊，警方找到了吴阿妹，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还在继续。吴阿妹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先一步被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
2: 只要他投资10万元，他就能得到这套房产。他骗的这些人群都是一些村里的老人。
0: 原来吴阿妹啊，竟然是个惯犯，长期以骗老人为生。可是他自个儿都70了，怎么会那么贪婪呢？骗来的钱都干嘛了？警方的调查结果就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吴阿妹其实早就负债累累，骗来的钱呢，全都用来补窟窿了。
3: 这个嫌疑人的话，有可能就是因为在外面要躲避其他的债主，躲债的原因，所以才会住到这个老太家里面。
0: 原来如此，早些年呢，吴阿妹就接触了所谓的网上投资理财，下载了一个 APP， 上面呢有若干投资项目，她以为只要充值进去，就可以坐等发财了。而没想到啊，越亏越多。为了翻盘呢，他想到了骗其他老人的钱进行投资，但是这个嘛，显然是徒劳。
4: 他想要来钱快，来钱多，那他找的项目肯定是不正规的。那不正规的项目，他哪怕把钱投进去也是打水漂的嘛。所以等于说，这些被他骗到手的钱都是被他浪费掉。
0: 听到这些，周阿婆的女儿真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呀。他觉得吴阿妹沉迷于幻想，不仅葬送了自个儿所剩无几的人生，骗走的钱也无法追回。可是母亲周阿婆的房子还能收回来吗？
1: 可是我也想不到的，想到那娘子一个多一张这么大的一个货，这么大一个烂摊子要我去收上，我也不晓得啥辰光能够收上。你这房子要不回来，
0: 房子要不回来，为什么会要不回来？原来这份租房合同是周阿婆亲笔写下的，而且杨某作为租客还一次性付清了15年的房租。虽说这房租又通过周阿婆转给了吴阿妹，但那是周阿婆和吴阿妹之间的纠纷，跟杨某无关。真要想收回房子，杨某的这利益该如何保障啊？更何况根据调查，杨某还把房子转租给了别人，当起了二房东，这中间又多了一层租赁关系，法律关系嘛也更加复杂了。可要是收不回来，没有了这套房，老太太的晚年又该怎么办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的周阿婆把自个儿的养老问题寄托在了吴阿妹的身上，没想到吴阿妹包藏祸心，不仅花光了她的积蓄，还怂恿她租掉了唯一的住房，骗走了15年的房租。吴阿妹被绳之以法了，可已经出租的房屋还能不能找回来？应该怎么平衡租客跟房东的利益呢？面对周阿婆的养老困境，警方再次出手了。他们联系了律师和人民调解员，准备以调解的方式解决这起房产纠纷。
2: 先下入侵犯这个房子的租赁，也算是一个租赁纠纷吧。我们也组织双方当时做一次调解。
1: 调解开始了，租客杨某呢，首先表达了自个儿的委屈。
3: 作为这个事情，就想挣点生活费，是吧？然后也两年以后也不收你这个违约金，我也从这个房租上管理上。也挣点费用，
2: 装修
3: 按折旧来算，
2: 还要按折旧来算。
1: 杨某表示，他理解周阿婆的困境，但是他付了15万的租金，还花了钱装修，这些钱得让他赚回来，所以呢，他想两年之后呢，再把房子还给周阿婆。他不收违约金，但需要周阿婆把租金和装修款补偿给他。哎，杨某的提议嘛，看似合理，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房租的价格。周阿婆以15年15万把房子租出去了，每个月才800多，而这套房子的市场出租价是多少呢？
4: 房子的租赁网站现在挂牌价是8000了，我们就过7点是吧？8000也有可能租得出去，但是至少6000-7000是有的。这几年吧，我这房子拿不回来，我妈妈也住不进去，这个房子的租金我也是一笔损失呀。那15万的租金呢，我妈妈又确实没有拿到，被骗子。要谈损失的话，那你这个没法跟我说。
1: 周阿婆的女儿越说越气，杨某以市价的1/10租下了房子，对方还是个80多岁的老太太，她就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吗？哎，更何况这套房子的产权证上还有她的名字，她是另一名产权人，租房嘛，按理得征得她的同意，这点杨某也应该是知道的。
5: 一般谁签租赁合同会说我来帮你拍个视频，说明他在这方面他是心虚的，他知道就是自己啊，对的，知道自己这块等于就是不当得利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那另外一个产权人，他可以比如说恶意串通为由，或者说是显示公平为由。当然，一个诉求是那个就是可以撤销，一个是刚刚这位警官说的无效。
1: 当然了。以上种种都是周阿婆女儿单方面的谴责，双方既然坐在一块调解，那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那再三考虑之后，周阿婆的女儿做出了让步。
4: 我是非常想就是尽快的收回房子，但是养着她自己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确她自己也是有损失的，对吧？那我也做个让步，我同意可以2年吧。
3: 装修费我们可以少一点。2年后到期，你直接给我17万。
2: 他家具可能还放给你，你这现在租还可以，
3: 全部留给你们。
1: 双方最终商定，杨某在2年之后把房子归还给周阿婆，同时周阿婆的女儿需要一次性支付给他168000元，这相当于是女儿出钱替妈妈翻新了这套房子。哎，正所谓福祸相依啊，这起案件对周阿婆母女俩来说啊，也许能成为他们修复关系的契机。
4: 有辰光我觉得再生两次，哎，我妈没帮伊带车，挺糊涂的。我还希望伊安安心心的，也在健健康康的，能够安度晚年吧。
1: 父母能健健康康安度晚年，可以说这是所有当子女的期盼。但是要想安度晚年，也得做些准备。子女对老人要经常沟通交流，避免骗子乘虚而入。涉及大笔资金财务的这个转账，一定也得要提醒父母，防止被骗。亲情的可贵之处，不就在于他们相互羁绊，也

0: 彼此保护嘛。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探，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今天来调解的刘先生就像小说里的男主角，事业有成，为人仗义，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张英俊的面庞。
1: 一些人确实有点好，说你怎么认识我了，他说你因为长得帅喜欢看，
0: 甚至因为帅即使年过半百还有女人对他穷追不舍。
1: 当时八几年的，跟我女儿差不多，主动说喜欢我，我说你这个是扯淡，我说我们年龄差那么大，这个不行。他说哪怕给我喜欢一个月两个月也可以。
0: 可以说作为男性，刘先生的魅力毋庸置疑，可这种魅力对刘先生的妻子来说却是巨大的灾难。
2: 他就是以为他自己，哎呀，自己帅全部推到那女的身上，女的是那种人，你也是这种人吗？
0: 调解现场，面对自信的丈夫，刘先生的妻子毫不留情。
2: 他又老，不图钱图什么呢？
0: 可无论妻子说话多么难听，刘先生都毫不在意，甚至疯狂表白妻子。
1: 我确实喜欢他，从认识他到现在没有想过说放弃他或者分手，从来没有。
0: 魅力无穷的刘先生究竟为什么惹得妻子如此愤怒？又是什么让一直表现强硬的妻子在现场屡屡落泪？
2: 我就现在这件事情说出来，你们就跟我评评理，是我在乱说还是我受到了委屈？
0: 帅气多金的丈夫，委屈落泪的妻子，

0: 幸福的婚姻为何走到崩溃的边缘？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嫁给帅气老公的委屈上集。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王女士，还有一位是刘先生。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2: 他以前出轨，他现在就说我离神离鬼，什么都是无理取闹的。我的诉求就是说，问一下你们，看看我是不是无理取闹。
3: 我自己是很坦然，之前事情自己犯过错，现在我很清白的。现在他总是说以为我在外面啊，别人说句我长得帅啊，他又有点嫉妒心。我的意思就是要我的老婆不要离心离鬼，在一起好好的把这个往后的这个日子过好。
0: 刘先生坦言自己确实犯过错，但那都是十几年前的老黄历，现在的自己清清白白，可妻子却还是疑神疑鬼，就连别人夸自己帅，妻子都要吃醋多想。说这话的时候，刘先生西装革履，中气十足，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很自信，也是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么王女士为什么总是疑神疑鬼，走不出丈夫曾经犯的错呢？事情还得从2008年王女士第一次发现丈夫不忠说起。
2: 2008年她出轨那个女的，就是跟我离开没很远，就是不够200米远。她可以做到，她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就去她家里。我那个时候还不怀疑她，我还经常到她家里去做呀。她生孩子，我还拿红包还买一个鸡去。你说我这个人傻不傻？慢慢的也有人说这些风言风语的话，说那个女的她的儿子，像我的儿子。他们说是他跟他生的，
3: 他都是无稽之谈，
2: 听起有点怀疑了。我直接就跑到他家里去了，我直接就问他，你这个儿子是不是和我老公生的？我第一句就是这样子问的。
1: 这么直接？
2: 我是这么直接问的。他说现在没有在一起了。
1: 现在没有在一起了？
2: 以前在一起，就是现在没在一起了。他是这样子回答的。我就问他，我说老公给你买了什么东西？他就说是买了一件衣服，他的生日跟他买的。他在贵阳，我在老家。我这个人反正是性子是很急的，我就马上就去找他。我开始拿起那件衣服给他看，我说这个衣服认不认识。他说一件衣服代表什么？他是这样子回答我的。
3: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女的呢，她家里开了一个诊所，离我家比较近，年龄也确实很小，跟我女儿差不多。她说她喜欢我，主动说喜欢我。我说你这个是扯淡，我说我们年龄差那么大，怎么喜欢我？喜欢我哪里了？他说喜欢你的人品。他说看到你经常送你爸爸妈妈来啊，从你下车那一刻我就感觉你怎么怎么样，肯定他喜欢的那种了。我是说年龄大这种想法不行的啊。我挑明了我的观点，这个不行。他说哪怕给我喜欢一个月两个月也可以，我不绝对不影响你的家庭。
1: 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
3: 对，当时我还是蛮平静的，我还是蛮淡定的。我还是没有这种想法。要是那一年呢，我就在那个镇上起房子，就有个民工受了伤。受了伤呢，我就带到他那个诊所去治疗嘛。当时我在考虑，我不想去，但是我就觉得，哎呦，只要我自己立场坚定，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那个的。
1: 镇上就这一个诊所嘛，
3: 他离我们近一些嘛。
1: 后面是怎么松动了呢？
3: 就从那次以后，他就买起那个东西啊给我吃啊，叫我到他家里吃饭啊。他说我确实很喜欢你，他说喜欢你很有责任心啊，什么什么，说了一大堆好听的话嘛。所以时间长了，我就还是抵不住那个诱惑嘛，当时就犯下这个错了嘛。
1: 那这个事情后来被你老婆发现了，发现了以后为什么是沉默，没有主动承认呢？
3: 就是当天她去找了我以后就承认了嘛。
2: 后面我闪了两个耳光，打了她以后她说了她是有这个回事，我反正在那里哭啊，她也不会解释，也不会安慰我啊，不会说。

0: 说什么啊？他就沉默，反正一句话都不说了。
1: 你什么心理？
0: 那肯定是难受啊。
2: 虽然事后调查得知女邻居的孩子并不是丈夫的，但王女士依旧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和刘先生本是结发夫妻，嫁给刘先生的时候，刘先生还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两个人的日子虽苦，但感情却很甜蜜。后来刘先生发愤图强，生意越做越大，还成了当地产业协会的会长，常常忙得看不见人。但深信丈夫的王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丈夫竟然有一天会背叛她，还是在她的眼皮子底下犯错。一时间她的天都塌了。
0: 我就反正天天是哭啊闹啊，我说写个保证书啊什么的，他写了保证书不跟他一起了，以后还出现这种事情，他就净身出户。写了保证书以后，第二年他就诊所出了点问题，他们就一家人就搬到广州去了。
2: 一边是丈夫的保证，另一边女邻居也已经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城市，两边相加，王女士痛苦的心终于感到了一丝安慰，因此她选择了相信丈夫，把这件事翻篇。可是一通意外的电话却让他的信任被彻底碾碎。
0: 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他有事就要我拿起手机，拿起手机那个女的突然打电话来，我这个性子很急，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在骂他骂对方，后面就挂掉了。挂掉了我就说他一直用脚踢他，那时候穿皮鞋也踢，就给我踢青了。他也不会跟我安慰道歉的，没有，他是说打个电话有什么关系啦，联系一下有什么关系，又没做什么，只是联系一下，是他打电话来，又不是我打电话过去，也是这样子回答我。
3: 写了保证书以后我确实没有跟他联系过了。有一次在我的工地上，我在干活，我的手机交给我老婆，这女人就打了个电话过来，打个电话来也没说什么， 没干嘛，我跟他解释了，我说他这次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他了，因为他老公开诊所出了这个医疗事故，别人就 要找他赔偿，就是那个死者家属呢就跟我的哥哥关系很好，这个女朋友呢就要我做一下我哥哥的工作，要我哥哥不要去为对方说话，要我帮一下忙，他说从此以后我也不会找你了，也不会去骚扰你，这个女的说得很清楚。
0: 他说反正又不是我找他，是他来找我，我在生气，他说你生气生你的气。
1: 王女士，针对他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的经历，因为他一直说是对方主动的找他，找了好多次他才冲动了，
0: 这个不是说别人女的去追他，也是他也有这种想法的。如果是我，我这么大，我有一个人来敢挨一下我的手吗？敢摸一下我的头吗？不是那种人，我喜欢打点小牌，谁挨到我那个脚一伸过来，我就马上不会去挨到别人，我不是这种人。就猫就是闻腥味的，有腥味别人那猫才会来闻的，
1: 一巴掌拍不响。
0: 对呀，你看他好小的好会狡辩，全部推到那女的身上，女的是那种人，你也是这种人吗？
2: 刘先生不觉得自己有错，因为电话是对方主动打来的，而且两人也不是谈情说爱，他坦坦荡荡。可王女士却觉得，如果不是丈夫给对方留情，对方也不可能舔着脸追上来，说到底还是丈夫的错。可是无论她怎么生气怎么伤心，刘先生还是不觉得自己有错。无奈之下，王女士找上了一个人，她想既然女邻居管不住，那女邻居的老公总要管一管吧。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我就打电话给对方的老公，我说你老婆跟我老公还在联系， 我一说这个话，她老公就反应过

0: 来了。
1: 那对方老公知道了以后是什么反应呢？
0: 第二天他又打电话过来，打过来电话他直接再打他的老婆，我听到打得也很惨，打起尖叫的，他的意思就是给我听了他打他的老婆了。我就在电话里面说了，我说他就是图我老公的钱啊。他是这样回应的，他说你老公都好抠门，他不会出钱的。他直接这样子说的，更加打得厉害给他老婆，说你这个贱人，钱不图你图什么，这个手机肯定是你老公买的。我说是啦，我老公，他说还移动公司搞活动送了一个手机，他说手机送给别人去了。
2: 手机是这样的，撒了一半的谎，不是中奖的。那是什么呢？那是等于充话费送手机。
1: 这个手机是什么时候给的他呢？
2: 就是写包租婚之前，就是前面。
0: 我敢保证绝对100%是写了保证书以后买的。
2: 来，我补充一句啊，你当时拿起衣服到贵阳去找我的时候，你说了三个问题。首先就是你认不认识这件衣，我说是我买的，我承认了。我说他也给我买了一件，是我说一个男人嘛，是不是啊？他也买件衣，就我也跟他买一件嘛。过了两天他又问我，你跟他买还买了什么东西？我说没买了。他说你戒指没买吗？项链没买吗？我说确实没买。然后他就手机呢？我说手机也没买。他说你还要争吗？我说哦，想起来了，我说手机是充话费送手机搞活动，你记错了。
0: 来了，我记错了。我发现你的时候是不是在老家？你买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在老家租房子？那个时候跟他买的，是不是？
1: 好，不纠结了。刘先生，他说在电话里面，外面的这个女人，他说你没有给他花过什么钱。
2: 确实没花过钱，有时候出去玩啊，总是他买单啊，酒店啊，然后总是他开房啊，
1: 都是他花钱。
2: 对呀，我没有花过，
0: 不会不花钱啊。他图他什么了？他又老，不图钱图什么了？
3: 刘先生坚持在和女邻居的那段关系里，他既没有付出感情，也没有付出金钱，要怪只能怪自己太有魅力。可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安抚王女士。她说她不是不能接受自己的老公优秀，毕竟年轻时她也曾为丈夫的帅气倾倒，但作为已婚男士，丈夫理应在面对异性时树立边界，保持分寸。可还没等她和丈夫掰扯清楚是非对错，她就收到了一个让她火冒三丈的信息。
0: 因为我有她的老公的微信，她直接就截图发了一个她的相片给我看，我开始还不知道，我说你发这个相片是什么意思，她就说她自己的相片啊，发起给那个女的呀，她跟她老婆在联系。
1: 截图里面只有
0: 一个照片，聊天的肯定删掉了的，她老公也会查她的手机。
1: 发现了这个事实以后，你有找她去对质吗？
0: 我就说你还在联系，他说没有。我说这个照片怎么来的？他也是又是这句话，发个照片不代表什么，他又在广州，在这里有什么关系了？
2: 自从写了保证书以后，我确实没有跟他联系了。在这里说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对不对？不要去编造事实，编造事实就不能解决问题。
1: 那个截图是怎么一回事呢？
2: 截图你听我说，我现在确实想不起了，说心里话，要么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差不多。我说从多年以后，我不可能还发个照片给他呀。
1: 你的意思是这个是写了保证书之前发的？
2: 是啊，他又没有给我看，我自己确实想不起了。但是从我的印象当中，我不会发照片给他，发照片给他是起什么目的呢？
1: 来，我问王女士，这个时间看得到吗？当时这个截图
0: 不用看时间，我看她的照片，因为照片是、
2: 你不看时间怎么知道咯？
0: 你不要插嘴。我们是在贵阳开始租房子的，后面我们买了一套房子，那个她的相片照的相片是在那房子那里照的相片。哦，
1: 明白，
0: 这个就很简单了的。
1: 根据那个照片的环境，
0: 对，
1: 一定是保证书之后的事情了。
0: 是啦，是我帮他照的那个相片。
1: 刘先生就是觉得说两人不是那种联系，就只是发了个信息而已。
0: 我就说你没有这回事，打电话去跟说不跟他联系吗？他打了电话，他是这样说的，你有什么事情不要来找我了，我们不联系了。

0: 那就挖掉了。
1: 打了这个电话说不联系了，你相不相信他？
0: 反正心里面还是不踏实了，总是有点
1: 怀疑的种子还在。
0: 肯定在，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
2: 基于丈夫在处理女邻居仪式上的一系列表现，王女士对丈夫的信任早已不复当初。在她看来，自从变得有钱之后，丈夫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到处炫耀自己华丽的羽毛，甚至就连逛个超市都要散发魅力，让她防不胜防。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过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反正他爱和女的聊骚，我是在楼上住，下面是超市，他反正吃完饭去超市跟那些女的聊天。我也说过他，我说你没事就跑到超市跟女的聊什么天了，我一般超市都不想去，我怕看到我没面子。自己的老公总跟女的聊聊天，我感觉我自己哎呀，老公看我不起，我就总是怀疑他会又会是背叛我了呀，又找第二个了呀，反正就是好像我自己好自卑呀。有两个女的比那个这个女的还小一些，她还会加微信，为什么加的微信我不知道。和那个女的发个微信，我今天看到你爸爸了，我看到他爸爸了，你与你有什么关呢？她还回个微信给别人，这个是不是在暗示别人呢？我就会吃醋似的。
7: 其实她说那些，她都是多想了。如果说我有真有这回事，还大张旗鼓的，还明目张胆的给你看到吗？他说我喜欢到超市聊天，超市的阿姨你知道都是一些阿姨，难道我会去喜欢谁吗？他说的会理解他的心情，因为由于我之前犯过错，他就存在总是有个阴影。本身我这个人没别的爱好，不喝酒，不打牌，不抽烟，平时和男的一起朋友之间啊，到那里去玩玩，有异性的我这些都一概拒绝的，别人还说我不合群，我正因为就是怕他担心，我有时候哪个人请我吃饭，我都要告诉他我去不去，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之前事情自己犯过错，但我也有我的自由，我的自由，比方说你这种表现，我自己心在想，是你在乎我，是其他男的能够容忍下去吗？他有时候说别人哪个帅，那个女的说再帅没有你老公帅，你老公就好。我一听这个，我马上出去，因为我怕他吃醋。
1: 哎，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他眼里觉得你会那种招蜂引蝶式的那种男人，你觉得为什么你会这么招这些外面的女人的喜欢？
7: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五官出了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异性缘确实有点好，确确实实，无论是女的男的，对我是很关注的。就比方说前几天我在到建行去办业务，他叫我，我就没应，我以为是叫错人了。他说你在文化园跑步的时候，我很想叫你啊。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了？他说你因为长得帅，喜欢看。这是一个男的说的。
1: 你自己认不认可自己是一个很帅气的男人？
7: 在我自己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这至少在同事当中也好，无论男的也是一样，他就更喜欢跟我聊，我是正能量的人。
0: 他不是说帅不帅的问题，他是他的品质问题，他就爱聊骚，他就是以为他自己哎呀自己帅，反正我跟哪个聊女的会讨喜欢的。
1: 你自己觉得你老公帅不帅？
0: 我在我心目中也不是很帅，一般般啊。
7: 要发自内心说
0: 他很自信的，他很帅。 在我心目中以前是感觉也可以，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嗯、
1: 明白。但是这几年确实做了伤害你的事情了、嗯、所以你内心觉得这个人不帅了，对吧？
0: 心也坏，人也不帅。

0: 过去刘先生一穷二白，但在王女士的眼里却是独一无二的帅气，并坚定地托付终身。可现在刘先生有钱了，却变成了他口中心也坏人也不帅的样子。而面对妻子的评价，刘先生也十分难过。他说自己只犯过一次错，面对诱惑从此都是在坚定拒绝。那么他们之间的问题真的只是因为刘先生太有魅力导致的吗？观察员于慧要替王女士说几句。
1: 刘先生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其实说了很多其他异性夸你长得帅啊，以及王女士是不是认为她的丈夫你本人长得帅不帅，你很在意，能够感受到你对于自己的外貌和状态等等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男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或者说你自己是不是也已经客观上也承认了，你是一个意志品质非常弱的一个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和异性相处的方式以及说话表达的内容等等，会造成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被撩的一个对象。尤其是当你的经济能力也好，你的外在形象也好，又相对还算有一定的魅力的时候，女性对你产生这种遐想，或者是对你表达一些这个不应该的这种想法，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在于你释放的信号。所以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自己跟异性相处本身的一个界限感、边界感和处理模式，从自身的这个行为举止和你的意志品质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当一个人情感上或者是形象上给人一种你绝不逾矩的这么一个形象状态，其他的人也不会动辄就想拉着你说对你表达示爱。另外呢，你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觉得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你对他再多的好，对于他来说他可能都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觉得你是在居高临下的可怜我，你并不是真正的爱他。第三方面呢，我的感受是，王女士，你是一个相对内心比较自卑的人，从你全场感受下来，你的生活主要的方式和生活的内容可能是在打牌，刘先生的发展步调比你发展的要快，或者说他对于整个社会的基本评价来说，他能够获得其他人赞赏和赞扬的这么一些因素比你要多。尤其是当一些婚外的异性对于你的老公各种主动的表达示爱，都会让你觉得啊，好像我的老公特别受欢迎，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能够拿得住他的地方，越来越陷入自卑的状态当中。所以你体会和感受刘先生对于你的好也好，爱意也好，你都会曲解他，你会觉得他是在同情你，你会觉得他是在为了安抚你，你会觉得他肯定是做了什么坏事，而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你不要想太多。这是你们需要解决的这一个心态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们始终都处不好。
2: 我觉得这个男方要三个反省。第一，正视自己的错误，他没拿你没办法，长得帅，人缘好，又会说，又有口才，又有魅力，哪里管得住呢？将心比心啊，你换位思考一下，你是他，你今天会哭不？第二个，男方要抛弃侥幸，你都62了，当着你夫人的面，当着众人的面，你就不许跟那些花花女子打情骂俏，不行吗？要切断让你夫人有所忌惮顾忌的所有的一些信号，因为你这样做是为了爱护这个家，你要提升这个高度，不仅是爱护你这个夫人，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第三个，你事业做得这么好，刚刚你说有这样担当那样担当，你那个大的问题都能做到，你连一个哄字都做不到吗？女人是哄的爱的，不是让她怨的，不是让她流泪的。你这个老婆，我觉得你对他不够了解，感情是很复杂的，他是很丰富的，希望你就哄，你要重新追求新娘子的感觉来了解他，你就拿出当年做新郎的脸皮来，对他自己老婆怎么也不过分。
3: 跟男方说，男方首先是个很有本事，我先肯定你，但是你确实是个品质有问题的人，对待婚姻这个忠实是基础，是你先破坏了，所以妻子一直都生活在痛苦里，你反而不自知，还觉得他在无理取闹，你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一句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男方不但吃了，还老牛吃嫩草。你说你写了那个保证书以后，没有再和那个第三方有任何的

0: 联系。但是从妻子的描述里面，我们听见的不是这样。所以说你觉得他在无理取闹，我觉得男方你是有点恶人先告状了。既然今天你愿意陪妻子到这里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理清楚。女方是特别爱你的，这个你是心知肚明的，他宁愿你穷一点，但他需要你忠诚于他。但是你没有做到，让你哄一下妻子你都不愿意哄。但是我相信你对待外面的女人一定是哄过的，不然的话人家图你啥？你告诉我，你说的你没有给多少钱，你又不给钱又不哄人家，人家凭什么跟你在一起？所以你是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但是你不愿意给妻子提供，你真的欠妻子一个道歉。我也想跟女方说，夫妻的本质还在于沟通，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嘛，哈，你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苦水就闷在肚子里让男方猜。其实男方后面其实也做出了改变，这个东西是他改变你要接招的，你不能他改变然后不说出来心里又怀疑，这个事情就扯不了了。那两个人都要做出改变，那改变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呢、啊？你要让他猜，他外面又要做生意，他也没有时间天天在给你猜这个。既然要走下去两个人，我希望你能够放下，能够再相信他一次，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我祝你们晚年幸福。
1: 调解团队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刘先生的问题，在他享受外界对他的高评价的同时，其实有意无意地都在看清自己的妻子。他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忽视了妻子所有的委屈不忿。真正让王女士伤心的不是丈夫在外面有多受欢迎，而是夫妻二人之间的情感流动变得少之又少。而听了调解团队的批评，刘先生也忙不迭地表态，
2: 从认识他到现在没有想过说放弃他或者分手，从来没有。因为我确实喜欢他，就是一路走来也离不开他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生产队嘛，他家里面条件好，当初我家里是特别的穷，当时我不敢高攀他，他家里条件好，他又比我小几岁，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两个人交往了一下。当时他继父还不同意，他说我家里太穷了，他说嫁给我就会穷一辈子，但是他妈妈看中我了，他自己也说了他早就在暗恋我了，他这种不嫌贫爱富我就很感动了，
3: 现在还是很喜欢他，
2: 这是绝对的。
1: 刘先生的表白很炙热也很感人，说到过去妻子不顾家人阻挠执意嫁给自己时，他甚至有些哽咽，可偏偏他表白的对象王女士却不为所动。
4: 他以前也承诺我他会对我好的，开始是好，后面他稍微条件好一些他就开始有出轨的想法，反正以前他说什么都我相信他，现在我是他说什么我都不信。
1: 王女士为什么不相信丈夫的示爱？这对夫妻之间究竟还有什么恩怨让她难以忘怀，无法对丈夫敞开心扉？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为了给家里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刘先生奋斗不止，可他事业越辉煌妻子越伤心。
4: 住院一个礼拜他没有一个电话，我去看一下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这个心狠不狠？
2: 也没有说一个礼拜，就是三天，第三天我就去了，
4: 委屈了，我真的是傻傻这个话的。你
1: 是什么让本该幸福的他们对婚姻如此绝望？
4: 有一次我想到楼上想到跳楼，又想来想去孙子这么小不知道谁来带。
1: 又是什么让他们分居四年无法靠近？
4: 发那个抖音给我看，他说五六十岁的人不能一起睡，一起睡对健康不好，各睡各的，跟他分开睡了他就好跟女的聊天啊，我就不会管他了呀。
1: 调解现场他说出积压多年的委屈，是要讨个公道。
4: 我就现在这件事情说出来，你们就跟我评评理，是我在乱说还是我受到了委屈？
1: 可他却说自己才更委屈。
2: 你说我对你不好，从我从家庭的付出，从我的责任担当你应该很满足了，包括孙子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奶奶你要脾气改一下，不要总是这样子对爷爷，我都想哭。
1: 这段深陷痛苦的婚姻到底哪里出了错？他们又能否找回最初的爱恋？敬请收看明天的竞拍调解，嫁给帅气老公的委屈，下集

0: 打了我一巴掌。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说冀西安这个城市，一边是食产上故土，一边是西北的经济海鲜。有人开玩笑这样说：“土不土，洋不洋？”我倒觉得是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陕西人一样，厚重大气、爽利、细腻都藏在里边。泡馍最能体现出这一种气质。
1: 我叫马桂军，干这一行已经三十七年了，现在是铜仁乡牛羊肉泡馍制作技艺传承人。前来吃饭的顾客都叫我马斯。要做好一碗羊肉泡馍啊，必须要有三步曲。这个三步曲呢，就是三道工序。这个三道工序，第一个要吊汤，吊汤就是咱们叫猪肉。这个吊汤很讲究。 骨头熬汤，熬完汤以后下佐料，这个用调料啊比较考究，必须要用咱们的陕西的特产大红袍花椒。它这个调料呢，不是说是美国人多放，啥时间多放，它是分四季。完了以后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下肉放佐料，用大火再烹煮。 煮了以后要文火来焖，这既从这个开始大火到小火，我们大约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第二个要打磨，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和面的时候要用这个水温跟这个面粉的这个紧度，这个都是定式的。外形上我们要要求湖北铁拳菊花鲜，什么是湖北呢？馍的背面的图文。 就像老虎的脊背上那个图纹一样，铁圈我们擀的时候，我们要手边，手边以后呢，摞的时候出来以后，这个馍边上有一圈鼓出来的一个圈菊花心呢，就是我们在手馍的时候啊，打出来以后，背面的这个花纹像一个菊花。摞出来馍以后啊，掰开以后啊，要有面香味儿、麦香味儿。我们在切肉的时候，要求肉形切成两条鱼，肉的形状是两条鱼。 做出来以后是，吃煮完盖碗肉，完了以后呢，才是在上火烹制。烹制时候我们要求的是，一磨定汤，汤开下磨。这个一，什么叫一磨定汤呢？就是两个磨，就是两个磨的汤；三个磨就是三个磨的汤。定完汤以后咋办呢？开起来以后，大去浮沫，大去浮沫以后，才能到背后的木块。 然后呢，加上牛羊油，加完油以后，我们要有个大盘石，就翻瓢，啊，煮到以后呢，就是馍筋光滑，汤肥肉瘦。咱们这个陕西人啊，2000年前他就知道利用这个羊肉来炖汤。咱陕西人吃泡馍讲究是早上吃泡馍，因为啥？这个泡。

馍比较顶级。早上来吃包馍，一边背着馍，一边看着包子聊着天，自己个背，那时馍要背上苍蝇头，背小师傅那一看这馍背的好。

0: 这就是很多泡馍的很多讲究，很多吃法。这个泡馍啊，得有三个小料嘛，一个是辣椒酱，一个是香菜，一个是糖蒜，就是去腥解腻，就增加人的这个食欲。泡馍吃完，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耐饥、暖胃。完了以后呢，吃完这个馍以后，他们喝一碗高汤，哎呀，觉得感觉都舒服的很，原汁原味的这个味儿就出来了。
1: 我们两个其实是留学生，然后我们一回来就先来吃泡馍了。
2: 美国饭很难吃，然后就非常想念家乡的饭，对，然后泡馍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对吧？所以就会，我们就回来就会约好来吃这边。
3: I like it。
4: 这个口味挺特别的。而且这种吃法他从来没见过，
0: 很多客人啊，好长时间他们都是小娃的时候在这儿来吃泡馍，现在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吃泡馍，这个时间很久了。我是同仁堂的第四代传人，从第四代到我现在下边的第五代，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按照师傅教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教下一代，不能变味的一代一代传下去，能对得起咱们的前辈的祖先。

0: 四十一号的肉夹馍啊。哦，在这儿啊，好好好。
1: 我叫樊建国，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肉夹馍的传承人。我把这个肉夹馍研究了，这有十几年、二十年了。肉夹馍这个东西，咱现在人都叫肉夹馍，这个可能现在从这个语法上来讲，那肯定是不对的。肉不能夹馍，是啥呢？是馍夹肉。过去是个倒装句，应该是这样子：肉夹于馍中，这叫肉夹馍。现在国外所说那个汉堡，汉堡就是拿的面包夹的馍，咱这个拿的是烧饼夹的馍。咱陕西肉夹馍的历史有一千多年，你这汉堡有多少年？说这样一比较，咱这肉夹馍是汉堡的鼻祖，我觉得我说的一点都不为过。现在我们把这个肉夹馍呀，现在改成肉夹馍，因为这个英语它发音发不出来，只能念成肉夹馍。我们那个英语字母都现在都已经都得到了确切的认定，全世界现在都用这么一个东西。
0: 夹心儿咋卖？我最要夹心肉就对了。
1: 咱们现在用的这个猪呢，都是俗称猪，所以说在加工肉之前呢，进行长时间的泡制。泡制是干啥呢？泡制就让它去血水，血水出来了以后呢，就没有味道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处理毛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毛要处理干净。第三个，在猪肉的时候呢是凉汤下锅，咱们一般都要用啥呢？都要用那个老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汤肯定就是老汤，慢慢加热。过去叫腊汁肉夹馍，实际上严格的你讲应该叫腊汁肉，就不是三点水一个十字那个汁，而是斜月点一个火，叫汁。而这个汁是个啥概念呢？汁就是把香料进行了炒制。咱们说叫焙香料，把香料焙干了之后呢，更加强化了香味。这个咱所有放的香料呢，都是中药。我给这个里边加的是苏木，苏木是干啥的呢？苏木就是上色的。咱这个腊汁肉要变成红色的嘛，就要上色。慢慢加热了以后呢，叫这个肉里边的

0: 血红蛋白，刚刚就是那个血水没有出精的，因为叫它要出来，出来了以后你变成沫子，把这个沫子要撇掉，而这个沫子撇掉了以后呢，你加热时间，咱们有严格的时间，严格的配料标准，这个你谁做出来都是一样的。咱这个肉呢，色泽红润，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味道香醇而著称的。所以咱这个肉夹馍呢，这个肉是一个部分，馍是一个部分，俩合在一起才能成为肉夹馍。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一个叫腊汁肉，一个叫白鸡饼。在肉夹馍的特点，它是筋圈，就筋圈，馍上有圈，就落着黄颜色，叫筋圈，银边，边不是不见火吗？不挨个铁板吗？叫银边，叫咕咕腔，就是把馍在发面的做好了之后呢，它开始是个饼，上下火一加热了之后呢，就拔起来了，中间是空的，筋圈、银边、咕咕腔。这就是咱肉夹馍饼的一个特点。吃肉夹馍的时候呢，不能竖着拿，平着拿。为啥要平着拿呢？肉夹馍一夹，尤其拿手一捏，那个汤汁就出来了，竖着就流出来了。它这是平着的话，它这个汤汁就到了馍里头。所以说，吃肉夹馍的时候，这吃法很重要。现在这个肉夹馍到了各地呢，又进行了自己个儿当地的一个改造，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现在潮流的，尤其是要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习惯。所以说我在创新的时候，我把这个本还要悟好，还要悟本，还要创新，他俩这个齐头并进，是咱这个肉夹馍这个老树开出新的花朵，这是我还愿意看到的。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巧云。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始终把少年儿童培养工作摆在战略性、基础性位置，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深入推进红领巾讲解员等实践载体建设，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锻炼坚强体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做好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浓厚氛围，为少年儿童成长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埃建交70周年致埃及总统塞西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埃及卢克索省等友城密切联系，进一步深化经贸、教育、科技、农业、医疗、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中埃构建面向新时代

0: 命运共同体。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实施办法，全面落实十个带头具体要求，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中感悟信仰力量，筑牢政治忠诚，切实把传承红色基因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自觉行动。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江西革命老区增强内生动力，加快振兴发展的若干措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用足新一轮苏区振兴支持政策，积极对接落实，突出工作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乘势而上，打造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地，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易建春今天在南昌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0: 叶建春先后来到南昌市第23中学和南昌中学爱西湖校区检查考务组织各环节工作。他强调，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对考生的关心关怀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切实为他们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叶建春指出，高质量做好高考准备工作，需要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也需要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安检要拿出细致态度和严格标准，把各类干扰考试的物品挡在考点外，全力保障考生安全和考试公正。要细致做好听力考试、试卷运送、保管、师考以及监考等考试准备工作。要坚持以考生视角打好护考试卷，有效满足考生午间休整、用餐等合理需求，减少降雨影响，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引导考生以最佳状态投入考试。要做好相关设备调试保障，全流程完善应急预案，消除各类潜在隐患。要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治安整治，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参考。副省长孙洪山一同调研检查。
1: 来看时政要闻。
2: 全省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专项行动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江西布局一北一南全域算力集群，持续完善算力供给体系，丰富算力加应用场景。算力正成为驱动江西千行百业焕新升级的核心引擎。
0: 眼下，鄱阳湖智算中心二期项目的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收官阶段。
3: 服务器的采购已经完成了设备选型，预计在今年年底我们可以完成700批算力的交付，届时我们智算中心的算力规模将达到1000批。
0: 1000批算力相当于50万台高性能电脑的运算能力，可以同时满足20000辆新能源汽车的智能领航需求。作为江西省首个投入运营的省级智算节点，鄱阳湖智算中心规划最终形成2500批算力。
4: 我们的目标是将它打造成立足九江、赋能江西、辐射中部地区及长江经济带的绿色智算产业基地。
0: 今年我省印发推动算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一北一南两大高性能算力集群布局，北部以南昌都市圈含九江为核心，南部以赣州为牵引，上饶、宜春等地同步支起城市算力网，夯实算力底座的同时，应用场景也要同频共振。我省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赋能行动，工业领域专门出台算力服务和数据筑基3年行动方案，推动制造业从设备联网向算力驱动跃升。得益于算力政策赋能，丰城佛吉亚歌乐电子公司引入 AGV 数字孪生技术，通过算力系统实时规划

0: 32台 AGV 小车运行路径，有效提升了生产物流运转效率。
1: 算力就如同为整套物流体系配备了智慧大脑，实时演算规划最优路线。 AGV 车辆装载利用率从 36% 优化至 45%。
0: 各地算力基础设施加速落地，南昌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设稳步推进，福州云计算集群初具产业规模，上饶200批 AI 算力中心正式投入运营，电子电路、纺织、钢铁等七大重点产业大脑加速成型， DeepSeek 等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度嵌入政务服务、医疗卫生、民生服务等领域，让智慧化服务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算力正在成为江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持续为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2: 江西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日印发，重点支持文化产业链优化升级、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特色文化 IP 培育、文旅业态创新、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企业培优壮大、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等七大领域，集中优质资源扶持重点文化项目、骨干文化企业以及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资金补助额度方面，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投资总额的 30%， 单个项目年度补助原则上不超过500万元，特别重大项目不超过1000万元。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可按年度连续给予支持。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干部大地浸润红色血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见证红色热土书写的时代华章，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感悟百年大党的如磐初心和时代担当。今天来看，瑞金市乘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深挖红色资源，升级景区设施，推动旅游加百业融合，持续激活红色文旅新动能。
0: 前不久，瑞金启动引客入瑞计划，统筹50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对组团旅行社、研学及红培机构实施阶梯补贴，吸引了大批团队前来。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人民共和国的摇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平隆重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党中央心系红色故土，关怀苏区百姓。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若干意见中明确支持瑞金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当地把握政策机遇，整合近3亿元专项资金，叠加苏区振兴扶持政策，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打造占地4550亩的共和国摇篮国家5A 级旅游景区。
4: 进了红景，就是感觉到就是很淳朴，历史氛围啊很厚重，感觉心里就是很暖洋洋的。
0: 顺应红色文旅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趋势，瑞金持续丰富业态，培育消费场景，加快景区提质升级。
5: 包括瑞金大型红色沉浸式演艺项目跳米巷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丰富游客的沉浸式体验，带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苏区振兴取得更大实效。
0: 瑞金还深化旅游加百业融合，素有红色健康村之称的珠芳村曾是原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中央红色医院所在地，当地深挖红色康养资源，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规模化发展中药材种植，建设中草药史料陈列馆和体验馆，打造珠芳康养小镇，做强红色加康养品牌。目前瑞金已形成红色研学、初心淬炼、乡村休闲、康养度假四大精品旅游线路。今年五一假期，共和国摇篮景区接待游客 60.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9.49%。 红色文旅成为推动苏区振兴的强劲引擎。从昔日铸就苏维埃摇篮燃起革命星火，到如今以红色文旅破圈领跑，带动现代农业、新型工业齐头并进，红都热土永续

0: 苏区实干奋进的精神血脉。
1: 2026年高考临近，江西各地各部门统筹部署，多方联动，聚焦考生心理调试、考场环境整治、交通秩序管控等关键环节，细化落实各项举措，暖心护航学子逐梦之路。
0: 高考在即，考前心理调试尤为关键。抚州、赣州等地学校通过开展公益讲座、专业心理疏导、趣味减压游戏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舒缓考前焦虑，调整备考状态。暖心关怀的同时，各地从严从细整治考场周边环境，严格管控工地高噪声施工、商户喇叭噪音促销等扰民行为。同时，针对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食品安全关口。萍乡交管部门组建铁骑护考专项队伍，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铁骑联动的执勤模式，实现考点周边道路全覆盖管控。南昌市新建区依托智慧城管执法平台，实施从空中到地面的立体监管。
2: 考点周边噪音占到问题，潜意盘查，快速处置，安排人员定点应急值守，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考试环境。
0: 为确保高考期间考点供电持续稳定，景德镇、吉安等地国网供电部门对辖区各考点供电设备逐一细致排查，全面整改安全隐患。高考期间，各地供电部门将在各考点定点驻守应急发电车，配齐抢修队伍、物资及作业车辆，实行24小时全天候待命，全力保障考点电力设备平稳运行。省政府新闻办、省安委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介绍相关情况。今年5月初以来，我省在部署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基础上，周密部署，接续推进，启动5月至明年3月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工作，通过无死角隐患排查、全环节严密监管、零容忍打击整治、全覆盖宣传发动，全面打响烟花爆竹打非治违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行政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检查从业单位3.8万余家次，督促整改隐患7300余处，约谈警示从业单位94家次，一大批长期隐蔽、反复反弹的顽固性隐患得到有力整治，安全监管秩序不断规范，从业人员法治和安全意识显著提升，群防共治的良好氛围持续浓厚。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隐患排查见底、依法打击彻底、常态整治托底的要求，在依法监管上再加力，在要素管控上再加力，在打击震慑上再加力，在宣传发动上再加力，在责任落实上再加力，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1: 今天是6.5环境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
0: 6.5环境日江西省主场活动在九江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宣传、交流分享、行动倡议等形式，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展示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现场还揭晓了多项生态环境主题活动获奖名单。方大酒缸组织员工观看环保宣传片，开展环保倡议签名，增强绿色环保意识。安义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生活污水处理厂，观摩污水净化全过程，让青少年直观感受生态治理成效。进贤县、遂川县、宜黄县、赣州市南康区等地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环保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水资源保护、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等知识，并重点围绕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普法宣讲，推动绿色环保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4: 以后再遇到小区里乱倒垃圾、破坏绿化这种事，我们就知道该怎么依法维护咱们自己的宜居环境了。
0: 此外，各地还组织环保志愿者对游步道、景区景点、公共区域开展垃圾清理，共同维护整洁美丽的人居环境。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游。宜春市沅州区积极探索林下经济新模式，在油茶林下套种贝贝南瓜等农作物，实现立体掘金促增收。
1: 眼下正是贝贝南瓜成熟的季节，走进西村镇西村村，只见一个个成熟的贝贝南瓜长在油茶树下，若隐若现。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新鲜南瓜，经分拣包装后借助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2: 目前我们这里的话，亩产是3-4千斤，每亩可以增收5-6千块钱。
1: 油茶作为当地传统优势产业，种植历史悠久。看到家乡油茶林面积达到100多万亩，90后青年谢志强有了新想法，利用油茶的生长空隙，在自家油茶林套种贝贝南瓜等经济作物，进一步提高林地经济效益。
2: 我们这里有300多亩油茶林。油茶的话生长周期比较长，我们油茶林的间距比较大，所以我们种植了贝贝南瓜，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收益比较高，还能改善我们的土壤。
1: 此外，当地还引进智慧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根据作物生长情况自动调节，做到科学精准滴灌，实现林地集约化、精细化管理，促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这段时间，兴国县通过推广新品种选育、应用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使油茶产业逐步向靠天收、向科技种转变。
3: 在兴国县高兴镇张坑村的一处油茶基地，这里的油茶长势喜人。据了解，该基地通过安装应用水肥一体化新技术后，在手机上操控，500多亩的油茶施肥一次1天即可完成。如果人工挖穴施肥需要15个人连续工作70天，大大节约了人工成本，提升了水肥效率，还提高了油茶果的产量和品质。
4: 作为示范基地，同时呢，给我节省了人工成本问题。
3: 为解决油茶减产及油茶水肥管理问题，提升油茶产量和经营效益。近年来，兴国县坚持推动油茶林水肥一体化管理，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有效提升了油茶林管理效率和经营质量。
0: 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
5: 芒指麦芒类植物的收获，种指谷薯类作物的播种。芒种一到，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谐音芒种而得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上一年深秋产的卵，感受到日渐炎热的天气，便破壳生出。二后菊始鸣，随着春季繁殖期的过去，伯劳鸟、雏鸟慢慢长大，纷纷出巢狩猎，大声鸣叫。三后反蛇无声，活跃了整个春天的反蛇鸟慢慢停止了鸣叫，随春天一起渐渐远去。
0: 我国大部分地区芒种一到，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作物要下田，春种的庄稼要管理，处于收、种、管交叉的三峡大芒季节。
5: 正值芒种，寻乌县丹溪乡的千亩生态茶园迎来了夏茶采摘的黄金期。不同于春茶的鲜嫩，夏茶在高温和雨水的滋养下，叶片更加肥厚，茶农们穿梭在茶垄间采摘鲜叶，一派繁忙景象。一些慕名而来的游客身挎竹篓，在茶农指导下体验采茶乐趣。
6: 现在过来的游客很多，他们这里来体验下茶，过来也会帮我们买些农产品，我们挣个几千块的收入，这个是很好的。
5: 连日来，樟树市周上乡抢抓适宜天气，开展红薯播种作业，栽苗、覆土、压苗等工序有条不紊推进。
7: 今年我们基地种了600多亩红薯，全部选的都是产量高、口感好、市场受欢迎的优质品种。
5: 据了解，红薯基地种植每年能为周上乡盐埠村增加集体收入近20万元。
0: 青梅煮，螳螂爬，绿荫满庭迎盛夏，田间忙收又忙种，旧俗今日送百花。芒种节气孕育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其中最浪漫的大概就属送花神了。
5: 芒种时值仲夏，多数花期已过，此时的蝴蝶已经没有花粉可采了。古人认为

0: 为花神掌控着花期，百花凋谢意味着花神即将归位，于是民间多在芒种这天举行见花神仪式，感谢他曾为世间带来万紫千红，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芒种时节，南方还有煮梅的习俗，此时正是南方梅子成熟的季节。青梅含有多种天然优质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但新鲜梅子大多酸涩，口感欠佳，因此便有了煮梅的习惯。
1: 芒种以后，江南地区随着降雨量逐渐增多，湿热之气弥漫，人体易产生困乏、疲惫、食欲不振等症状。日常可以多吃一些驱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比如苦瓜、绿豆、红豆、菠萝、西瓜等，少吃油腻、辛辣、不易消化的食物。同时要注意调养心神，舒缓情绪，戒除焦躁，顺应时节变化，安稳入夏。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最高法已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订。
2: 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为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法典做好准备。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文物和文化遗产案件时，持续推动文化遗产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2015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文化遗产保护民事、行政、刑事以及公益诉讼案件 1.9 万余件。
3: 坚持恢复性司法，落实最小干预原则，探索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修复方式，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历史风貌。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可以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
4: 这次试运行江段位于长江安徽段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全长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依据航道水深条件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航道，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航道。
5: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与船舶拥堵的矛盾日益凸显。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次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复式航路试运行后，航船可通过电子航道图、船载北斗导航系统，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航线。
6: 实行那个复式航路，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 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了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7: 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

0: 刑，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1: 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期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高 8.4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5.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到2029年通过实施六 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 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六 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66 亿亩，收获进度 48.98%， 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 27.94 万台，收获2291万亩。据了解，当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各麦收省份加强机具调度，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近日，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在宁夏举办，国内外代表围绕荒漠化防治技术创新、跨境生态协作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分享经验。参会代表认为，荒漠化是全球性生态挑战，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共享，促进绿色转型是破解难题的关键。
0: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即时评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收看，再会。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首长好，
1: 终于来了。本来上级通知演习前报道的，军区临时有任务，今天才赶来。
2: 来的不算晚，虽然演习进行了一半，但是最关键的是明天。夏林，抓紧把进程给南东他们通报一下，你们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情况。
3: 是。
4: 是。
2: 攻守双方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你们，今天的战况如下：红军切断。

0: 了蓝军的协同力量，
1: 翘头岛的协同和补给已被切断。红军今天一共发动了一次偷袭，四次强攻，但是都没能登岛，双方各有耗损。
2: 交手上呢？
0: 是，
1: 从战事上来看呢，蓝军一直盯在滩涂阵地上，
0: 没让红军前进一步，但也仅限于此。
1: 红军呢，拥有明显的外围火力优势和机动力量，而且他有四倍于蓝军的兵力，且耗损比率远远的低于蓝军。也就是说，
0: 蓝军已经完全被困在桥头岛上，在失去外围协同的情况下，
1: 看不出有更多变数的可能了。
2: 双方指挥是谁？
1: 红军的指挥员呢，是700团的代理团长顾毅，蓝军的指挥员呢，是特种大队的参谋长高亮。
2: 谁？
1: 顾毅和高亮。
2: 是演习指挥还是执行？
1: 全权指挥，这是军区首长的意见。哦，对了，郑参谋长呢，作为观察组的组长，现在也在岛上，但是呢，他的身份现在是高亮的人质。
2: 人质？
3: 这些就先不介绍了。你们科研组这次主要的任务就是来验证
4: 山网二号的升级设备
3: 在战场上的有效性，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操心。
2: 是。
0: 首长，喝水。
5: 首长这会儿没工夫，一会儿再说吧。你让后勤送几箱牛奶过来，昨天上岛就没安排饭，就那么点破干粮。
6: 黄龙水。
7: 哎，老秦啊，我这猛虎团可不是吃干饭的啊，这是没抡开打。嘿，要抡开打早把你拿下了。
5: 对，拿下个屁，一天就想拿下翘头岛，你疯了吧你？吵什么吵，都成人质了还吵，学学怎么当好人质吧。
8: 睡觉。
9: 哎，首长，你换个铺啊。
0: 哎，睡觉。
5: 你不觉着躺着有点别扭吗？
8: 是有点瘆得慌。
5: 不用瘆，
8: 给他破破。
5: 哎哎，对对对。
10: 报告，一号，小英来电，确认翘头岛隐蔽雷达对空导弹阵地安保观察哨共15个岛面打击目标的坐标位置。6:30，小英在目标点上放置的任意导器会同时起爆。
11: 干得好，观察组情况。
10: 小英说，岛面上只有少量的观察哨，观察组已经正式转入地下工事。
12: 他竟然骗了我们整整24小时。
11: 他还真的把观察组当人质了，可这样一来，他也把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13: 报告，已抓获第27名潜伏者。
14: 带回来，单独关押，严加拷问。
13: 是，带走。
9: 是。
15: 哎哎哎，别动，我阵亡了，别想从我嘴里问出点什么，带我去战损营。
10: 一号，小英错过了联络时间。
11: 另一个钉子呢？
10: 报告，参谋长登岛成功。
11: 如果能够成功登岛，配合小英在岛上标记岛上的火力、运输、给养目标，方便我组织火力摧毁。
16: 命令部队进入攻击位置。

0: 报，红军通报，他们开始进攻了。
1: 通知总导演和山王二号科研组，向观察组，不，向人质实时通报战况。
0: 是。
2: 怎么样了，文金？
3: 各自收集侦查，
2: 跟踪信息开始记录。
3: 是。
2: 大家打起精神。
4: 是。

0: 报告，雷达捕捉到多个不明飞行物，正在迅速靠近岛礁。
1: 目标距离多少？
2: 距离380公里，高度8000。
1: 10分钟左右到达桥头岛，看飞行速度与姿态，应该是战斗机群。
3: 留下观察哨和防空导弹分队，
1: 剩下全部地面人员撤入地下堡垒，
3: 务必在岛外击落战斗机。
4: 是。

0: 按照预案，再组织一次电磁压制，同时请求两波次火力集齐，摧毁翘头岛对空导弹阵地，把它给我炸掉！
1: 全校发射程序！

0: 报告，我方第一导弹阵地被敌方远程炮火摧毁，退出战斗。孙连长中弹，导演部来电，确认结果有效。
1: 必须把敌方战斗机给我打下来，否则就是噩梦一场。
2: 是。
3: 老姜，我区第二导弹阵地现在由你担任蓝军最高指挥官，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誓死守卫下多岛。
4: 放心，我钉死在这儿了。

0: 二排长，把那俩飞机给我打下来！
1: 天主发现空军目标，在打导弹，锁定目标，锁定目标成功。你锁定飞行目标，请求指令确认。
2: 指令确认。

0: 对不起啊，老叔，对不起，太激动了。
1: 老老实实当人质，瞎激动什么？
0: 快看。

0: 一号，蓝军岛面目标差不多都清除掉了。
1: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抢滩登陆，
0: 解决岛上的全部战斗人员。
2: 是。
0: 长山二号中队，全速前进，准备实施登陆。
3: 长山二号中队，
0: 全速前进，准备。
3: 一号，全速前进。

0: 现在有三艘登陆舰正在向我方全速前进，距离我6海里。他想在中午前结束战斗，通知部队进入阵地，我马上回来。
1: 收到。通知部队进入阵地。
0: 是。老姜，西北方向丛林里有一名渗透者。
2: 已经开始进攻了，班长，我们怎么干？炸他指挥舰，让他不长脑子，走。

0: 别动！看来你是真爱这个呀，这么拼命啊！
1: 这是这个岛上唯一的一片淡水池，我保证它充满致命的毒性。钱望城，
0: 我是吧，老高？我化成这样都被你认出来了，早知道我就不伪装，真没戏。
1: 我也向你保证，今天你要是敢把这片药扔进水里。 从今往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2: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以为我还是曾经的小王城吗？

0: 小子，有点进步啊！你们一个个的，就给我打感情牌是吧？
1: 你是敌方一号，我能拖你一分钟，就能为我方增加一分胜算。
2: 别废话，带走。
3: 一号，你在哪儿？

0: 所有数据都显示正常，现在没人能挡住红军登岛了。
1: 不，蓝军会拼死挡住他们。

0: 三零八，截止目前为止，红军所有的攻击行动有效。完毕。
1: 特大，果然撑不过48小时。
2: 嘿嘿，蓝军的反制行动还没有上报导演部，说不定特大还能翻过来呢。

0: 舰长，我舰受到攻击，管损部署，管损部署，各部门接手岗位，机电长组织检查进水情况，重复一遍，我舰受到攻击，管损部署，管损部署。
1: 炸弹在4个部位爆炸，舰底和左舷是要害。
2: 山网二号
0: 对炸弹的当量进行了测试，
3: 爆炸足以让舰船在15分钟之内沉没。
0: 方言部认为，月山号失去自主力，舰上的红军作战指挥所、第一突击队、八门炮，
4: 所有的舰船人员和装备，退出演习。
5: 是挥所被炸，退出演习。
6: 指挥所被炸，退出演习。这不是上可乐，我请客。他们怎么干的？这事怎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呀？意思就是说啊，你们七零零团的脑袋没了啊！湛蓝行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大伙赶紧收拾东西，出动，咱们回家。<笑>红峰他们完了。
5: 好样的，通知部队继续坚守阵地，对方撤离之前，都给我盯死了，一步也不准动。
7: 是。
8: 报告，人带过来了。
5: 带进来。
8: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已经被我给炸死了吗？
7: 闭嘴！你已经阵亡了。
8: 可是，你以为我的指挥机关在月上号上？行了，说吧，怎么出的岛？
7: 我们说你在。
8: 班长，你安息吧，
7: 我来。
8: 老七，别挑动我了。
5: 行了，带人出去。
7: 是。
8: 你
7: 爷。
8: 去你妈的！老师，老师，
7: 回营。
8: 老师，向导演部汇报我指挥部的位置，通知第二、第三突击队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7: 是。
9: 报。
8: 他说：“红方指挥所电话。”
9: 指挥所？哪个指挥所？
7: 是红方指挥所。
9: 接过来。
7: 是。
9: 你再说一遍。日若西山红霞归，真是他爸爸应归吧应归。怎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明明已经控制住局面了，完全是有把握取胜的。咱们七零零团让4个水鬼把指挥所给端了，
7: 所以这才叫做特种作战大队啊！特大就专门干这个的，特大他就喜欢干这个。
9: 你说回头我请首长他们吃饭，吃什么呢？
10: 滚！你这态度呢？这
9: 吃方便面吧，吃完了等消息。
10: 等啥消息啊？红方的指挥所并没有被炸掉，导演部正在核实情况。
9: 没炸掉，怎么能没炸掉呢？
10: 红方的指挥员把他的指挥所从月山号。
9: 转移到藤山号上了，
10: 蓝方挖人炸掉的，只是原来的指挥所，还有他的第一突击队。漂亮！
9: 顾爷这小子有两下子，
10: 也就是说顾爷爷还在，
9: 啊，没死。
10: 那导演部谎报什么军情啊？啊，这不是害了人活生生的心脏衰竭吗？
11: 导演部已经做了核实，红军的指挥所确实不在远山舰上。导演部判定，蓝军的斩首行动失败，演习继续。
10: 继续下去还有意义吗？
11: 导演部10分钟之前也这么认为。

红军在失去这次进攻机会以后，在天黑以前，很难再组织起有效进攻了。天黑以后，优势将转向蓝军一方，但是这个前提是，红军的指挥所被打掉了。

0: 他在之前99年的997行动和2000年的5201集中都曾经使用过非常规手段，
1: 而且取得了胜利。
2: 山王二号认为
0: 这一次他很可能会这么干，
1: 如果这样的话战局
0: 很可能会发生逆转。
3: 怎么了？
4: 是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
5: 可翘头岛东侧和北侧两端礁石丛立，根本没法展开攻击，选择从那两个地方抢滩，我们的损失会很大。
4: 没错，我们确实会损失一部分人，
3: 可是你们想一下，把一个夺滩目标扩大到了三个，
4: 蓝军有限的兵力也会被分散，给我咬住了大，他们一定会出现漏洞，不留预备队，所有兵力全部给我压上去打。蓝军岛面的火力点所剩无几，我方4-1，就算拼人，我也要把他给拼光了。
6: 这可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3: 没错，我要的就是这个。你们可能会问，这个账要怎么算？
4: 军人不是商人，试射主权不议价。抗战时期，那座岛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隔了7年，他才回到祖国的怀抱。我问你们，如果现在这个岛还在日本人手里，国家要我们上，要我们把它给夺回来，你们还会算人头账吗？
7: 打
8: 打，死也要夺下岛。
4: 开始行动。
9: 是。
10: 同志们，战蓝行动的最后一战就要打响了。4.5小时之后，不管这场战斗有多么激烈，太阳都会落下，战斗也会结束。
11: 我们现在正面对着数倍的对手，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12: 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抱着必胜的决心冲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决一死战。在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打一场消耗战，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尖刀的你们被挑选出来。
11: 战友们，准备出发了，让我们
12: 去结束这场战斗。
9: 是。
13: 长这么壮烈啊，兄弟们，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执行的永远是全军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今天挑选出你们12个人，是为了保护我们祖国的领土，是为了给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的战友把敌人挡在岛礁之外。你们这一次是有去无回，我跟教导员在这给大家送别。这一次行动，我们只有一句话：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少。
9: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少。
12: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少。
9: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

0: 进攻非常密集，我们已经打退敌方三次进攻，二营伤亡惨重，262人退出战斗，超过建制一半。
1: 东北方向情况怎么样？
2: 二连，情况稍好点，但也有减员。教导员那边压力很大，敌人用火力强行压制住一连，
3: 强行作业，炸掉礁石。教导员申请平治方支援，
2: 告诉教导员，让他挺住，这是敌人的计谋。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动预备队。
0: 是。
4: 还有一个小时日落，通知动力一分队起飞。

0: 一号，岛上放出了12架动力三角翼，
1: 目的是什么？
2: 方向是奔着登陆编队来的，
0: 目的还不能确定。
1: 打掉他，不让他接近编队。
0: 是。

0: 报告一号，我方东路舰全员撤入战斗。
1: 他的招数使完了，动用预备队，强行登岛。是。
2: 老陈，过来！报告，营长，西南方失守，敌人已经抢滩成功，已经在纵深200米处建立起了滩头阵地，教导员那里人也拼光了，守不住了。
3: 通知三连长，撤回地下工事，一连二连再给我坚持半小时。
2: 要是让他们建立起滩头支撑阵地，就会有更多的部队登岛，那么我们就会被包圆。天一黑。
3: 那就是特种兵的天下，那不叫包圆，叫乱蹲。不看火候，看手段，去通知。
2: 是。

0: 奇迹还真出现了，距离演习结束还有30分钟，红方肯定吃不掉蓝方，红方还要其他的作战员。
1: 有，但是时间不够了，红方预案已无法组织实施了。
2: 报，
3: 蓝方通报，蓝方指挥员下达了撤回地下工程的命令。
4: 告诉蓝方，导演部知道了，导演部是命令有效。
2: 是，
4: 有效什么？时间到了，演习结束。
2: 可是没打出结果是吧？
5: 结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演习马上结束了，剩下的事情你们做清出具总结，向观察组通报，按计划结束战完行动。
6: 是，
7: 演习结束。
6: 好，好的。好，我知道了。你看能不能跟上级申请一下，放几天假吧？我们在这儿关了一天多了，人都搜了。
8: 周一集合，然后再做观察组的报告。好，我马上向参谋长汇报。为什么？
9: 怎么了？
8: 演只结束了演习。
9: 首长，演习结束了，接观察组的船已经在路上了。
8: 结束了。
9: 啊，上面不是还在打着吗？
8: 没接到通知。

0: 报告。
1: 进来。
0: 首长，红蓝双方还在对抗，不应该结束。
1: 按照导演部的计划，演习时间48小时，时间一到必须结束，计划就是计划。
2: 可是山王二号需要整体和完整的演习参数，
0: 才能准确地研究出最终结果。演习半途中断的话，缺乏必要的环节和数据，科研项目没法进行下去。
1: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们整个的演习计划是报了军区被批的，军里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军区的批复，不可以任何的改动。
0: 可是首长，
3: 首长，

0: 观察组军区郑参谋长电话。
1: 接过来。
0: 是。
1: 喂。
2: 演习结束的命令下达了吗？
3: 马上下达。
2: 停下来，不要下达。
4: 为什么？
2: 老何，这是个关口。
3: 首长，您的意思是？
4: 你梳理一下演习前
2: 双方给出的预案，以及导演部对双方预案的作战分析。
4: 你有没有发现两件事情？第一，红方求稳心重，
2: 变数不够。除了首次攻击和这次非常规手段的打击，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招数。而蓝方
4: 在攻防角色的应对和转变上准备不足，
2: 一直没有从进攻心态转变到防守心态上来，这暴露出部队存在的问题。嗯。
4: 第二，参演双方的
2: 作战实践并没有按照双方提供的预案进行，演习开始后他们的思路和战术在快速地发生变化，到现在演习已经超出了以往的套路。我能理解，演习打到这个时候预案已经不管用了啊，这种趋势更接近于实战。
1: 导演部也发现了这些问题，还在纳闷。首长，您的这番分析点醒了我们。
4: 这种情况
2: 包括导演部、观察组和参演部队在内都没有这个经验，我们这些更高一级的指挥员也没有经历过，可演习越来越像实战。
4: 双方不光在战术上，
2: 连心态上都往实战上去，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我们以往这么多次演习都比不上的。
1: 有道理。
4: 老何，演习不要停下来，
2: 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结果来。如果我们坚持，部队会有大的收益。
1: 但是首长，如果让演习继续会很危险。
4: 没有计划，没有设置，
1: 没有预案，这样继续很可能会乱套，太不保险了。首长，
2: 我也这样想过。红蓝双方的指挥员都很年轻，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啊这样的演习，我们自己也没有这样的经验，都是第一次。继续打下去不是可能，而是一定要出乱，甚至捅娄子。
4: 不过老何，军队的保险账和别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2: 军队的账是这样算，保证拉上去就能打，打了就能赢，保证国家用得上，
4: 不丢主权，不吃领土，不让国人受欺负。
2: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让演习继续打下去，这是最大的安全。
1: 但是如果让演习继续，就会有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作战行动的目的，
4: 双方的补给还有达到
1: 什么时候才结束。导演部必须给出一个让演习继续的理由，而且我们还要报军区批准啊。首长，
5: 首长，这次演习的目的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是海岛夺控，不应该改变目的。演习第一阶段，红方打掉了蓝方的协同力量，屏蔽了蓝方的电子通讯，阻断了蓝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6: 蓝方已经是一座孤岛，得不到任何补给，而红方的
5: 支援条件并没有被蓝方打掉。战争不是用时间计算的，而是用结果。
2: 谁在那说话？
7: 山网二号科研组副组长
1: 江南征。
4: 老何，
2: 江中校的理由非常充分，导演部要充分的考虑。我建议在有限的条件下给红方补给，蓝方没有补给，
4: 让演习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结果来。
2: 你先向军区汇报一下，就说是我的意思，然后以军里的名义给军区打一个报告。一会儿我给赵司令打个电话，这里的情况我最清楚，不然我这个观察组的组长就白当了。
1: 是，首长，我现在给军区打电话，同时暂时不宣布演习结束，等待上面的批复。

0: 时间快到了，参谋长，蓝军发起反攻了。
1: 下处，是不是通知参演部队演习停止？
2: 我是何志庚。是。
3: 演习继续，首长，咱们这次演习已经惊动了总部。
2: 总部非常关注，军区一号首长指派孟副司令员
4: 带领军区作战部队师以上的主官，
2: 赶赴演习现场观摩学习。
4: 好，我知道了。一号首长亲自过问了。

0: 20年前，我在新兵火车上第一次见到他，他偷了陆指导员的干部服，把所有人都给骗了。从那个时候，我就想揍扁他。这20年来，我们俩打了无数架，论输赢，我胜多负少。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打败过他。一号。
1: 导演部让我们上报人员装备补充清单，
2: 记录3波次、6架次轰炸机火力支援，2波次4枚东方11火力打击。搜索桥头岛方圆10里的江盘，把他的爪牙全部给我斩断。
3: 是。
2: 演习导演部通知，演习继续，直到打出结果。
3: 但导演部不会给我们任何补给，减员也不给补充。知道了，幸好之前把那门加瓦点全都给带上了，但要还剩下一半，可是他妈的装备也打没了一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全员减员了1/3。现在说不给我补员，不给我补员，我靠什么打呀？我到山上去逮猴子，啊？还是下海去抓王八？我给他们逮过来，一人发杆枪，让他们冲锋啊！ 我说你们一个个怎么那么抠呢？一点事都不带。
2: 昨天打了大半天，哪有时间吃饭呀？就指着身上这点饼干、罐头、火腿肠了。我告诉你们，咱还剩下什么？昨天省下了2顿的大米，2壶油，还有点蔬菜。蔬菜基本上也烂了差不多了。导演部那帮老头子跟我说，让我自己想办法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去哪给他想办法呀？
3: 这会儿带水，被他妈比下毒，幸亏背影池子里面的水没被发现。
4: 不过基本上也快见底儿，好的，事儿拿。红军要求补员，就算不磨合，怎么着得小半天吧。让部队休整一下，重新构建阵地，半个小时之后在主方观察点给我通报，制定作战方案。还有，赶紧把补给问题给我解决了。
5: 饿死我了！哪儿呀？我看看那帮老头儿，得观察喽。
6: 首长，你说这部队没有给养，这演习还怎么进行啊？别的不说，咱们这个观察组总得把给养补齐吧？
7: 是啊，
8: 对呀。
5: 部队在地形不利、作战环境完全生疏、条件极端艰苦。
7: 战况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现潜在的问题，也更能得到考验。我没说部队，我说观察组。咱
9: 们现在是人质了，待遇不一样了。
7: 不是首长，这人质才不应该饿着呢，要是饿坏了就丧失了人质的意义了。
9: 没用了。
7: 哎，高亮，
9: 过来。
7: 高亮，
9: 打得不错。 2天没有被70团拿下，可以。
10: 哎，我再给你讲个码啊，24个小时，不，30个小时。你小子要是30个小时能扛下来，我带头，领着全特大的队干部，把你举。

0: 到头顶，全大队游一遍。哼，
1: 是红木，
2: 还是我扛着你吧。
3: 怎么了，老宋？啥意思啊？有事啊？
4: 给养。
2: 部队现在还有一些粮，我已经吩咐过了，每天每人两顿饭，三壶水，盐管够，冲粮就算了，饿不着你们。

0: 各战二营的所有兄弟们，新一轮的战斗现在打响了。大家听着，在这一轮的战斗当中，我们没有补给，没有增援。全体蓝军注意，我是一号，我的命令只有一个：任何踏上这座岛的敌人，
1: 不计一切代价，全部歼灭。傍晚6:25，红方完成突击，强行登岛，双方在岛上厮杀了4个多小时，双方都有伤亡。22:25，蓝方组织反击，反击成功，现在红方正在有序地撤离战斗。
2: 红方不是补充了兵员了吗？怎么花了4个小时才登上岛？报告首长，蓝方呢，把2艘打飞的补给舰艇 炸沉在码头前的水域下，红方的冲锋艇无法靠近有效的登陆地点，只能在远滩涂下水求渡。100多米的上岸距离，突击队员完全暴露在蓝方狙击手的枪口下，损失惨重，行进很慢。
3: 蓝方减员已经不足3个连，红方在兵力上是占绝对的优势，为什么不在岛上坚持下来，而且要事倍功半地往回撤？这是哪家的打法？
4: 报告首长， 蓝军的主要工程呢是特种兵，他们在近海呢以蛙人小组的形式破袭红军的舰艇连，在滩涂呢组织火力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岛上呢设置障碍，阻止呢红军的往前推进。一旦红军上了岛，蓝军就转下地下工事，等到夜晚，他们再以特战小组的形式对红军进行奇袭。红军在夜战中非常吃亏，只能先撤下岛，等天亮了再发起进攻。
5: 这是猎豹遇到猎狗了，才形成这个僵局。红方的空中火力不是炸了2轮了吗？
6: 3轮，而且轰炸非常有效，蓝军无法在岛面上建立重火力，而且他们的雷达昨天就被打掉，岛上的炮兵也被炸了3次，全部炸光。他们现在只有轻武器来进行抵抗，
7: 可能还剩下少量的步兵肩扛式防空导弹和反坦克火箭。
1: 够顽强的。<笑>
8: 哎，这什么情况？
9: 夏油啊，你们这岛上什么水货破电室啊？刚打上来停靠1天，
8: 是不是受不了上面那个惨不忍睹的状况？夏油，赶快找人来修修，别耽误观察组的事儿。是。
9: 刚才看这个意思，特大推得很快，但是我7000团用这种方式杀伤蓝军的有生力量，代价太大了。哎，
8: 主权问题寸步不能让啊！再说了，咱们7000团有兵员，耗也耗垮他。
9: 行了行了，今天轮到谁值班了？啊，
8: 去跟人家谈判一下，弄点水来。
9: 昨天我用海水洗的澡，折得我身上直疼，一夜没睡着。 首长，您别怪我跟您提意见呐，您好歹有秦汉勇鞍前马后的伺候着，是吧？可是我们2、3、4师的人，他们可是毫不手软呐。
8: 是，
9: 首长，我看还是您去吧，您面子大。
8: 都人质了，我的面子管什么用啊？
9: 不，人质怎么了？人质，你也是人质的头儿。你看人恐怖分子抓着这头之后，

0: 是照稿子念声明的，哎，您就是头，我们就是小喽喽。
1: 滚蛋！对，行，那我去。
2: 不是，水来了，
1: 水发下来了，
2: 我去弄的，天然矿泉水。
3: 今天不是没发水，你们特大是不是又搞特殊？
4: 你傻呀！上到下雨，出风口接的。
3: 那我也去接水去，
4: 赶紧，多接点，多接点啊！

0: 谁？哎，说了你不要催我。
1: 你们秦大队长也接水了呀？为什么他能接我不能接啊？
2: 因为他是秦大队长，你不是。嘿，给我老实点。
3: 啊，我是小同志啊。
2: 谁是你同志？特别是你，人家都在厕所尿尿，就你非要去海边出口尿，人家一天尿2次，你一天尿8次还不算拉的，怎么就你事儿多？
3: 我说年轻人，哪来那么大脾气啊？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什么叫尿频、尿急、尿等待了。
2: 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去拐道那边，不然有你好看的。给我回去。
4: 师长，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咱喝水去。
3: 不能再喝了，不招人待见。
5: 哎，走走，
6: 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
3: 首长，您听见了吗？啊，我穿着衣服，扛着牌儿，堂堂的解放军的大校，就落这么个下场。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哎，老桑，啊，消消气儿，啊，你就当是体验体验这个人质的感觉。
3: 好，
5: 也算是一份经验，没准以后还能用上。
3: 没事没事没事，我不生气。有什么好生气的？
2: 对，
3: 谁不生气啊？伤自尊呐！你老杜怎么了？你老杜那是因为在战场上受的伤，
7: 带尿布来的。嗯，
3: 膏药。
7: 谁让你一天尿8次尿？你给我憋着。
3: 是。
5: 老宋，忍忍忍忍，也就一天的事儿啊。
6: 就是就是。
8: 顾义爷今天要是拿不下翘头刀，我发誓，我回去把他吊起来打。

0: 首长，小野来了。是，行行，赶紧送进去吧。啊，事儿成啊。哎，南征，哼，
1: 叫我们什么事儿？
0: 我正要找你呢。下午传过来数据啊，首长们都看了，首长们很满意。这司令还问呢，说
2: 能不能给单王二号赞助一下？
0: 说别军里得势会，钱都让军区掏了。
1: 红方今天又撤下来了吧？是啊，
0: 天黑不久就撤了，而且这自己主动撤的。为什么又撤下来？这主要顾一野啊，在岛上丢了10辆坦克，丢了200多号人，受教训了，所以天一黑就撤下来了，把打击啊都用在白天了。他呢？
1: 他怎么？
0: 你说高粱，
3: 不是你不是有实时数据吗？
0: 你没看到他呀？
1: 今天就出现了一次，一晃就过去了。
0: 哎呀，也难怪，他总不在指挥所里面待着，姜维星在那盯着呢。这外头啊，信号又不好，烟火又大，而且导演部。

0: 全景，特别交代了不拍细节，所以你看不到的。怎么，想他了？你们刚才没有留意，我为什么要喝这个雨水？为什么没有跟他们去谈判？从昨天下午的攻击战开始，特大抓了欺凌凌团的人，就没再往脸上抹面粉。还有。 现在都中午了，啊，他们答应的三壶淡水到现在还没送来。
1: 那不是忘了，高粱在做一件事情，他是想把战斗拖下去，拖到谁也估计不到的时候。

0: 确定是欺凌林团的人，
1: 我的人我还都不认识，全没调海水里。我没敢在那多待，我判断就是第一次攻击被俘的，
2: 那是五人。
0: 有人看着吗？
1: 有一个感受，
0: 得想把爸爸他们放出来。
1: 放出来？
0: 不是，放出来干嘛呀？点一遍人头再调回去。
1: 我说关了几天，你脑子关坏了？这25个人现在是什么情况？被俘人员不是阵亡，被俘人员放出来之后还有战斗力，还可以作战。
0: 师长，你疯了？
1: 你让秦海勇给气疯了吧？
0: 麒麟团绝不能输在特大手里，咱们在这等。
1: 饿死，姑爷也打不进来。那你想怎么样啊？我知道蓝军的弹药库，
0: 这个把人放出来，夺取武器，把弹药库给他炸了，重新开火，特大就输了。
1: 可是我们不是作战部队啊，我们是人质啊！人质就对了，人质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就是绝不和劫持者做妥协，找到机会就反抗。
0: 去，把人放了。
1: 回正规部队的我不能干这事儿。
0: 都什么时候了？
1: 我再想想，我
0: 算个屁呀！
1: 你要不干。
0: 老子干！什么情况？别出声！我是二三四师师长宋建生，大家都别出声啊！
3: 没事吧？已经出局了，
4: 不许违反战场纪律，听到没有？
3: 是。
4: 首长，这帮人太狠了，不给吃不给喝，还偷听我们说话。
3: 诉苦的话，以后再说。现在我要带着大家去干一件雪耻的事儿。没几个是战斗员。
4: 报告，新兵营团一营二连一百整，叫上用，向您报道。
3: 好，我现在恢复你们战斗员的身份，咱们分成三个组，两个组夺取武器，占领通道，另外一个组跟我去炸了他们的弹药库，明白没有？
4: 明白。吴某，陈涛，
3: 到，
4: 你两个要七个人，其他人跟着我。
5: 是。
0: 别动啊，走。
5: 首长。
3: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嗯，我知道了。我，哎呀，万一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老宋呢？
5: 老宋去救那些被俘的红军去了。
3: 营救被俘的红军？

0: 对，
1: 然后带他们去炸蓝方的弹药库。
2: 这不扯淡吗？导演部明确规定，上级不插手，由指挥员自主作战。你们二三四师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出去参战了。
3: 哎，
0: 老秦，你别激动。理论上说，你啊，还真可以这么干。
4: 按照导演部的设置，我们现在都是人质，对吧？作为质押者的勒索标的，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肉票，我们当中呢，有配合质押者的人质，甚至还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质，当然也有奋起反抗的人质。
0: 我觉得人家老宋是属于后者，
4: 这既符合人质的真实身份，也符合实战内容。这么说吧，当你们两个在嘀嘀咕咕商量的时候，其实我早就猜到了，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阻拦他。
2: 参谋长，特大是您亲自生下的，是您养的，算是您的亲生儿子吧。要暴动，大家一起暴动。
1: 站住！
5: 演习一开始你们就你呀我呀的拉山头搞对立，我没批评你们，你以为我在纵容你们吗？啊！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是人质。有在自己人手下当人质的吗？是人质，关押你的人就是你的敌人，自己的身份都没搞清楚还要暴动，

0: 火就在这儿了，把门打开。
1: 这几天我一直没说话，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关口，我必须得说两句。我觉得在实战的背景下，老宋的出发点一点问题没有，而且有迹可嘉，只是在技术上出了点问题。他如果要是把解救战俘的这个目的改变一下，不去炸蓝方的弹药库，而是把重点放在情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头突围，出去送个信，这样的行动那就完美了，对吧？
2: 你这个情报部长没白来啊，你是真的在研究实战。
0: 谢谢首长。
3: 首长。

0: 谁呀？哎呦，首长啊！
1: 忙着呢，还等什么？等着过年首长放炮仗给你们听啊！
2: 放了，首长。你别忙了，你被俘了。当年樟木火车站演习之后，我就发誓，这辈子绝不会打俘虏。那你又被俘了呀？
1: 交枪吧，首长，你这就违规了啊！
3: 老子就说烂了，来吧！
1: 首长岁数大了，小心点啊！

0: 阵亡，越狱失败。
1: 这个宋建设呀，
2: 政治上说。

0: 这叫牺牲。不过，要是放在我们情报工作上，这种行动也不会向外界通报，只能算是情报战线上的英雄。
1: 要这么说，我倒挺佩服老宋的，是个军人。
0: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边倒啊。这种情况，全军还从来没有遇上过，头一回。但是，纵观世界。 谁也想不到以后会不会遇上。
1: 要是这样的话，我有个建议：宋建设的表现，上报军区，给一个嘉奖。同意的，请举手。

0: 卖生意，我卖卖蛋。哎，哪来的？
1: 哦，没头蛋是池里关的，费了好大劲儿，约了个好兄弟。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你带没带脑子？
2: 班长，那池子里边的淡水是下了个毒的，哪怕是就喝上一滴，那也等同是战死。你要害死咱们连吗？
1: 可是你要不喝的话，会淌血淌死的。
2: 我死也要死得干净。
1: 连长，我听人说了，水里根本没有下毒。你要是死了，我们就没连长了。
3: 他没说错，那水里确实没毒，放进去的只是一片维生素，
4: 但是按照演习规则，我们认定水中有剧毒。
0: 是，一号，九连二排五班列兵，马建飞违反规定，私自盗窃军用物品。
1: 我，
0: 九连连长李国强，请求对他进行处分。
1: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连，我是不想让红方打上来，不想丢了岛。我们连将生死在一起，我不想看到我们连的兄弟死，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我，
0: 你还嘴硬是不是？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吗？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喝水了？
1: 喝了两小口，没敢多喝。
4: 好吧，你去找孙干事报道，就说你已经阵亡了。去吧。
1: 是。
4: 九连长，
0: 到。
4: 你也一起去。
0: 我不能离开九连，九连只剩下这些人了。
4: 我们要尊重规则。
5: 是，
6: 排长出列。
7: 报告，二排长丁有元向您报道。
6: 从现在开始，你代理九连连长指挥战斗，
4: 把你们连长送到医疗室。
1: 是。
8: 是。报，红军指挥所上报，他们一小时前组织了夜间攻击，现在整个路上瘫痪了。
9: 红方改大法了，
10: 联系红方指挥所，让他们说明改变攻击时间的理由。
9: 不用问了，说好了不设定方案，自主作战，别管他。
10: 副司令，顾业这小子又在出险中，
9: 这就对了吗？剑走偏锋，显著决胜，在对手最不防范的时间和地点下手，说不定就解决战斗了。

0: 哎呀，怎么睡着了？
1: 熬了几夜就睡了3个小时。哎，对了，组里的第二批器材运到了，通讯部想要去找领导签字，组长在微上所挂水呢。
2: 我去。
3: 双方在岛上整整打了半夜，红方使用了主点击破战术，对蓝方的每一个火力点都进行了清剿。
2: 蓝方的伤亡情况非常严重，目前已不足1个半连的兵力，而且红方并没有退回海上的迹象，他们已经建立了滩涂支撑阵地。
4: 要是这样，红方是在做最后一击的努力。
3: 导演部观察员报告，红方1号指挥员并不在岛上。
4: 哦，那他在哪儿？
5: 提审牛满仓，我倒要看看，蓝军是不是个个都是硬茬子？
6: 想想，哎呀，喂，哎。

0: 打着，你七零零团这供给也不咋样，
1: 快吃吧，吃完送你走，我去供岛。
2: 能打吗？说吧，是特大来领人了呢，还是你自己亮小白旗儿的呀？我警告你，对我放尊重一点，不然我可以让特大领一具尸体走。好，好，好，尸体啊！你弄的啊？演习还没结束。
1: 还打针了？好，好，好，打着。嗯，打着好。听见了，赶紧吃吧。嗯，早晚得送你走。吴宇啊，我想知道一件事，老高怎么就没活捉了你？让你躲在这犄角旮旯里边，爽吗？嗯，你要不爽，冲我来。 好吗？这关到吃完了以后，你毙了我，你给我个痛快。我牛满仓要当，也得当烈士。特大的纪念碑里边，必须得有我牛满仓这块砖头。静，满仓。
3: 哎呀，顾一爷啊，顾一爷，你也有今天呐！说真的，你很棒，真的很棒，你在 A 军的小官里边绝对是第一个。这个，可是三国演义演的好啊，既生瑜，何生亮？ 我们没有诸葛亮，我们有高粱。不要跟我提他。一爷啊，你是觉得你把我关傻了是吗？啊，演习还没结束，啊，48小时，你是觉得我不会数出来是吗？你把我关在这个船底下。 看不见那个日头，你想的没错，但你忘了一点，看我那兵，8小时换一次岗，一共换了几次岗？我数一次岗。
4: 啊，演习还没结束，你还要攻岛？你唬鬼呢？你攻。

0: 你给我滚下去吧你！真是的，是我有所顾忌。对岛礁轰炸，是投鼠忌器，怕伤了观察所。
1: 哎呀，我跟你说，老高真的是把你拿捏的死死的。他早就料到你是一个谨慎的人，不做好准备，你是绝对不会下手的。所以我们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 就没打算跟你正面交战，懂吗？就你在海上穷折腾的时候，我们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地下工事里边睡大觉。哎，你知道我们管这叫什么吗？神龟，按人这牌。哎，对，还有观察组，观察组一上岛，就被老高送到最重要的工事里边。
2: 杨戬，爷，你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料到呢？爷，哦，这个小笨蛋啊！拿着，绷住了，绷住就对了，是刀。
3: 刀没有攻下来，报告不好写，是不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写报告的时候能不能不提我？
4: 我打了2天，手里就落下你一个人，我连这个都不提，我心里面团的脸面往哪放？
2: 你提也行，行，你提，你尽管提，好吧？
3: 那你提我有啥用呢？
4: 我啥也没说呀，对不对？
2: 你说了呀，你说我炸你的时候，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地下工事里面睡大觉。你说这叫什么来的？忍者牌神龟，你刚说的你忘了？我看我的报告就这么写吧：蓝军被俘少校牛满仓交代，翘头岛地下工事中央地堡进出口就在主峰的半山腰上。
5: 放你个狗臭屁！我什么也没说。
4: 来人，拿口供！
2: 哎，小子，
4: 你打口供也没用。 入口根本不在半山腰，在东南角悬崖底下的关门丛里边。你个笨蛋，你个！

0: 哎呦，我这个笨蛋呢！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0: 防不胜防。
3: 老牛啊，老牛！

0: 我们要进高粱，你这个忠诚牌的死叛徒！演习不是结束了，你的情报会促成演习结束，但演习结束以后，你会被钉在特大的耻辱柱上。
1: 知道了，报告。说，
2: 红军指挥所上报导演部，他们已经掌握了桥头岛地下核心工事的进出口位置。红军申请最后一波次的火力打击，一小时以后，攻击开始，指挥员率红军全部兵力上岛。
3: 怎么，你们好像不太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4: 看来战狼行动真的结束了。
5: 回红方指挥所，
6: 导演部知道了。
2: 是。
6: 红军的山马二号记录系统出现了问题，想请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一号点名让你去。

0: 真没想到你用这种手段把我骗过来。
1: 我承认，把你从导演组那边要过来，我总得编一些理由吧。这次让你过来，不是我要见你，而是首长他们在岛上。这一次演习的时间颇得有点长，我怕大老人家身体吃不消，想让你上岛去看看他。一排的也全都退回来了，表面上只剩下7个观察哨。 可以继续战斗的队员只剩下59人，重武器也全都炸没了。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弹药，只剩2865发，人均50不到。

0: 伤得怎么样？没问题。如果能有口吃的，再打再添没问题。
1: 林参谋，到。这样坚持不下去的，想办法去岛上找一些可以消炎的草药，给伤员们都换上。
2: 是。
1: 演习不是要结束了吗？你也这么认为？你别忘了，我可是科研组的人。
2: 来的路上，我算是听出来了，你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这次的攻击上，你根本没有打算把演习进行下去。哎，我还真忘了，我忘的不是你的专业、你的身份，还是忘了你有多聪明。好吧，我坦白，这次叫你来，不是要去见首长，首长他们在岛上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而且作为人质，也不能随便接触。他在岛上，去见见他吧。
3: 心理战，我是你心理战里的道具人物。断食断粮好几天了，没吃没喝也就算了，战士们。 现在要警惕红方的进攻，都他妈的一个个好几天没睡觉了。老哥，咱现在不光是孤军奋阵，还是孤立无援啊！你不感觉这导演部就是伙食红方来消灭咱们的吗？就这么看，这场仗结束了。
2: 阿佳，不是还没结束吗？他现在有两条路：第一条，放弃抵抗，保存现在所剩的部下生命。当然，你也知道，他不会这样选择。我根本不会在乎这一次演习再拖上两个小时。我在乎的是可以减少我的伤亡。4天时间里，他耗掉了我一半的兵力。我不想这个数字再往上增加了。 不然，就算岛夺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回去跟我的部队进攻。
4: 还有呢？
2: 我的人憋了一口气，我不敢保证他们上岛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出格的行动，那可能是一场屠杀。而你，是他唯一的软肋。我希望他见到你之后，他心神会乱，会崩溃，至少在气势上，他可以软弱一点，这样我也可以少死几个兵。
4: 真够卑鄙的！
2: 我承认，那我要是拒绝上岛呢？你不会，你是一名信息专家，而且这是一次难得的获取指挥员综合数据的机会，而且你逃不掉你的情感。从演习上来说，你不是参战人员，你只是我方征用的一个平民。上岛之后，你无权向对方。 提供任何的军事帮助，也不可以向对方透露我方的军事机密。等等，我想让你再帮我带50盒盒饭上去。这是实战，我会告诉你，他们就快要死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当一个保死鬼，至少在舆论上，我还能奇战一招。
1: 实际上。

0: 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他们还剩下多少人，但我希望不要剩的太多，因为我在盒饭里面下了毒。
1: 顾一野，顾一野，幸亏我当初没继续跟你好下去。
0: 过奖了。

0: 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人质呢？我需要确认一个细节，需要您在场。我是蓝军指挥官。报告处，蓝军一号请求通话。
1: 接过来。
2: 是。
3: 湛蓝行动导演部，
4: 四天前观察组转为人质。
5: 但是我没有接到上级给我下达的具体人质身份，我现在需要知道每一个人质的具体身份。这个问题对战役有什么实际作用吗？
4: 有，我需要知道这些人质是平民还是敌方人员。如果是后者，我需要知道他们的准确身份，还有上级给我下达的勘押任务。
6: 他们是红方的重要人员，所以你的任务是人在，人质在。
4: 明白，接下来我不会再跟导演组通话。我先上报我的计划：红军发起总攻之后，人质进入勘押倒数，只要这个岛上还有一个我的人在抵抗，人质就会活着，没有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勘押地点，
6: 否则触发剩下弹就会爆炸。
4: 如果岛上抵抗结束，人质将会按照计划全部处决，无一幸免，通话完毕。
6: 等等。
0: 下处，他关闭了通话器。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0: 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妈，妈，醒醒！妈，
1: 秋秋，周末你也不睡懒觉，还是第一个到的，你可真棒！啊，标准标准，快去换衣服吧！
0: 去换衣服吧，去吧，
1: 等会儿你爸来接你。 我就是觉得这个婚纱挺好看的。喂？哦，行，我马上过去啊。姐，不是我说你啊，这次真的过分了，你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闹去呢？
0: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哎，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你好好想想，以后跟衣锦怎么办呀？
1: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他现在连我这个亲妈都不理了。也没有不理你，
0: 不理你谁送你去医院呀？心里还是有你的。没事吧？ 你给我吧，从小都是我给你削。哎，行，你躺着躺着，别动别动。所以现在我才给你削啊。虽然技术不太好，姐，你说你这来了上海之后，你跟衣锦这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吵完之后呢，两个人都给我打电话，我在公司忙了接你们俩电话，我也累。我觉得你跟衣锦应该换一个方式相处，要不然他心里不舒服。你看你也气病了，是不是？
1: 我也想像老二和娜娜那样，多好啊，母女俩跟姐妹似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就是想着说那话呀，一说出来就拐了弯，就开始吵起来了。哎呀，
0: 行，你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就好办了。我觉得有时候养孩子呀，学会放手，散养，别老对衣锦管东管西的。
1: 行。
0: 以后我就不管他跟了哲的事儿了。哎呦，不光是这一件事儿，还有衣锦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吃饭呀，跟谁吃啊，什么时候回家啊，第二天几点起床，这些事儿你通通不要管，不要去问。
1: 那我都不管，他问我来上海干什么呀？
0: 你就是管的太宽了，真的姐，你让衣锦他都透不过气来，孩子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你要这么管下去，我跟你说，有一天，你们两个可能连母女都做不成。哎，凑合吃吧。

0: 姐，就这事儿听我一次，好不好？咱们看看效果。
1: 行，谁愿意管他呀？爱干什么干了。
0: 哎，来上海还没去逛逛吧？
1: 没有。
0: 等哪天公司没事了，我带你去吃吃喝喝玩玩。
1: 哎，算算算了，你这那一天到晚忙的，哎呀，我就别再麻烦你了。
0: 谁呀？
1: 哎呀，妈，快快快，就把我外衣拿来，别让妈看见我，我生病了。
0: 你外衣在哪儿呢呀？慢点，慢点，慢点，别头晕。
1: 先接着，
0: 哦，
1: 我去穿件衣服。
0: 妈，
2: 哎，野安也来了。
0: 您最近怎么样啊？
2: 我挺好的。你跟球球怎么样了？想你们了。没事的时候给我发两张照片过来。
0: 嗯。
2: 哎，对了，给你们看看，给你们看看，兰花漂亮吧？
3: 哎，妈，你那个兰花不是经常是放在阳台上的吗？
2: 怎么？对呀，这么大一花盆。一个人搬的呀？
4: 啊，我自己搬的呀。你不知道这两天啊，太阳晒得可厉害了，我怕把那花啊给它晒坏了，我就给它搬过来了。
3: 老二呢？他不是说这两天请假跟您在一起吗？
2: 哎呀，他说听说晚上有个同学聚会。
3: 晚上聚会？现在就走了？
0: 二姐，同学聚会他下午买衣服去了肯定。
3: 哎呀，真是这个老二不靠谱。
2: 妈，你别再动这个兰花了啊，别搬了啊。
4: 没事儿，我真没事儿，放心吧。
2: 哎，我那剪子那儿去。
0: 你手上呢？手上拿着呢吗？
2: 嗨，
4: 你说说啊，老了真是老糊涂了。
2: 哎呀，行了，没事了，我关了啊。
0: 哎，
3: 哎呦，你说这个老二，你说他忙的时候上班，我也不说他。你看现在他不上班吧，在家里都待不住。
0: 姐，别操心了。你说你操完女儿的心，操老二的心，你就操到自己心啊！赶紧把自己养好身体。
3: 回吧，你今天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容我想想呗。
0: 嗯，
3: 你慢点开。嗯，
0: 别送我了，姐。
5: 啊、哦！
6: 哎，黄教授，
5: 让你来就是和你说一声，我准备补发一份邮件。
6: 黄教授，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参加实习生面试了？
5: 进了航天研究所，这个条件比你想象的艰苦。
6: 你放心吧，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哎，黄教授，这个是我的论文。
5: 啊，不用了，有人已经转发给我了，还催着我提意见呢。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0: 这本对你感动的有用，看这本。
1: 学长，谢谢你。
0: 谢什么？
1: 这么厉害的一个学霸替我发垃圾桶找论文，我当然得谢。
0: 安静。
1: 我还要说抱歉，我不应该迁怒于你，你也是无辜的。你在笑吗？

0: 张院长，明天休息多喝点啊！我将来这个去挂号还得找你。好嘞，
1: 谢谢，真的很漂亮，这个不一样。郑燕，看什么呢？还在等孟婉清呢？当年呀，咱们班不知道有多少男生喜欢她呢，给她送情书。斌哥，其中就有你吧？
2: 上学的时候就你发过，
1: 闹剧的事儿啊，以前的事儿啊。
3: 你们说这孟婉清她老公会不会来呀？我真的非常好奇，这咱们班当年的班花到底找了什么人？
2: 听说呀，没有咱们斌哥条件好。
4: 他当时呀，恨不得这门亲事的。
1: 是吗？
3: 我知道呀，和我住同一个小区，又高又帅，
5: 和孟晚清啊在一起很登对的，估计就是那张脸迷倒了咱们孟晚清。
1: 不是，真的。
6: 我听说孟晚清去理工的上班了。哎，
1: 这其实是晚清啊，特别优秀，我呢捡了一块宝。
3: 也不说话。
1: 哎，斌哥，你一直都没再婚。
7: 不会还在等孟晚清吧？也是，哎呦，在一起了，会不会再续前缘？听说他最近闹离婚了，难道跟你有关系？
8: 你要是再八卦，让人听着误会。
9: 一定是，一定是。看到，
7: 孟晚清，晚清，好久不见了。哎呦，
9: 晚清三十年了，
7: 越来越漂亮了。
9: 孟晚清啊，
7: 一点都没变。
1: 是，
9: 大鹏好像有点老了。
7: 不行，来。
9: 正好你跟甄斌啊，门给大家家属，俩人都坐一起，正好。
10: 我说老杨啊，你别瞎安排啊，婉清你愿意坐哪儿你就坐哪儿。
1: 来，坐呗，来，
10: 一起坐，
1: 坐，来，大家一起坐，来，
9: 坐，坐。
7: 老杨啊，
9: 哎呀，
7: 坐哪儿？
9: 老婆，我坐那儿，你们先坐，坐。
1: 坐，
9: 大家都入座吧，啊。
7: 来了够早的呀！
11: 我在陪他们学习教育。
7: 婉清啊，
11: 嗯，
7: 怎么没见你带你老公一起来呀？
11: 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想看看呢。
7: 他最近还真的挺忙的，所以就……
1: 谁不忙呀？我们家老公啊，证券公司上班，一天睡不了几个囫囵觉。这一听说是三十年的同学聚会，这不都来了？
12: 我老公今天医院呀，三台手术都是我叫来捧场。婉清，你就打个电话叫他过来，给大家见见呗。
7: 就是，
11: 我好像他真的是……
7: 哎呦，不好意思，各位啊，也是都已经开始了，对不起，来晚了。婉清，来晚了，要不我这边坐。
11: 让一下，哎，
13: 婉清，这就是你老公啊？
11: 对，陶大磊，
13: 保养的可真好。
11: 再看看他们，个个不是脱发就是啤酒肚。确实，
13: 男太人嘛，
11: 是吧？
13: 哎，过奖过奖了。哎呦。
7: 很是惭愧，
13: 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上进心，也就是在国企啊，混个铁饭碗吃，我比不得他们的。
11: 他平常就喜欢健健身、练练舞、练练书法，带着我去旅游。哎呀，挣多挣少，我嫌弃过你吗？
13: 咱们把日子过好不就完了吗？
11: 是，
13: 就是，怪不得孟晚清还这么年轻啊，一定是老公啊特别心疼人。
11: 对，责任感就是。 就是，对，
13: 谢谢。
11: 其实我们家什么都是靠我老婆，真的，我老婆不光是能干啊，能挣钱。哎，我女儿能够考上博士，那都是我老婆教的好。是，
13: 你女儿是博士啊？你这么厉害，
11: 一般一般。
13: 争气。
11: 当然了，还要感谢郑总。听婉清说，你平常在工作上特别照顾她。嗯。你看我们家现在能够这么好，那还是要感谢郑总啊。 多给婉清。

0: 行表现的机会，感谢啊，敬郑总，
1: 来，哎，咱们也来吧，
2: 来
3: 来来，
2: 老板请，
3: 来
4: 来来来，
1: 我们先来吧，
5: 来来来，
1: 我们
5: 先来杯酒，
6: 新年快乐，永远青春美丽。
0: 陶总，陶总，
1: 来来来，咱们先，
7: 来来来，陶总也来敬一下您，
0: 哦，来来来来，
7: 仰慕您，
1: 谢谢谢谢。
3: 来了，婉晴，
1: 哎，婉晴来，
3: 永远幸福，
1: 咱们一样啊，
6: 青春美丽。
0: 哎呀，慢着点哈。哎呀，看着看着脚底下，别慢。
1: 你放开我，你放我醉。哎呀，我回我妈那儿。啊，
0: 这不能去，不能去。你这个时候去你妈那儿干嘛？
1: 我又没醉。
0: 你说你现在去的话，你是你照顾老太太，还是老太太照顾你啊？你妈看你喝成这个样子，肯定有点着急了，对不？哎，听话啊，
7: 听话，
0: 啊，听话。
1: 你别演了，咱们俩在一起能不能别演了？就是，这演什么演？曹大雷，啊，这个家你根本就跟不存在一样。这家里的所有事情你管过什么？我嫁的是个男人，我这个男人在哪儿？我需要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这个人在哪儿？
0: 老婆，你。
1: 我不需要你天天在外头装，装有什么用？
0: 老婆，老婆你别哭了，嗯。老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啊。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了。多少年了，咱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好吗？你放了我吧。
0: 别，老婆，老婆，你看咱们夫妻都20多年了，咱们磕磕绊绊的也经历那么多了，对吧？来，擦擦。我知道我这个人也不能挣钱，没本事，没有担当，以前还让你在我妈那儿吃尽了苦头，可能不都是以前的事了吗？老婆，
1: 我看不起你，陶大雷，怎么办？
0: 我改，老婆，我真的改，老婆，我发誓，我以后我一定好好的爱你，呵护你，依靠你。哦，不是，我让你依靠我，啊。
1: 你起来。
0: 我老婆，我以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 你起来。
0: 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1: 起来，能不能别老是这个怂样？
0: 老婆，我以后一定做个有担当的人，好吗？
1: 你让我自己待会儿，你别碰我。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走开，走开。
0: 老婆，我扶你到床上去躺着，好吗？

0: 那，哎，老婆，你等着啊。老婆，来来来来，来趁热，保证一敷就好啊。来，
1: 你现在就要照顾人了，用不着你，走开。

老婆，对了，这个喝完酒啊，应该喝点这个蜂蜜水，我去给你冲一杯哈，等着啊，嗯。

0: 大姨，我不吃早饭了，回学校。
1: 我妈不在。
0: 不在？回老家了？
1: 她昨天说她要去公园，我都不知道她病好没好。
0: 哦，出去溜达溜达挺好的。行，我去买咖啡了。

0: 进来，你来了。哟，那看来是有好消息啊。
1: 这女人太聪明，容易没惊喜。
2: 你之前说乐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要做些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0: 对。
1: 霍晓文，你听说过吗？
0: 我当然听说过了，而且他是我的偶像。我进入这行，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你认识他？
1: 我们律所之前跟他有过合作，我可以帮你牵个线。
0: 真的吗？
1: 你既然想做公益，那就得往大了做呀。
0: 如果可以和郭晓文合作，那真的是太好了。
1: 你等我约他时间，等我消息。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晚饭？
0: 哎呀，按说是应该的，但是呢，我还有两个外甥女儿，所以你只能往后排了。
1: 那你可又欠我一顿。
0: 两顿。
3: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4: 谢谢黄教授，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5: 张小燕，你在哪儿？图书馆。好，等我十分钟。

0: 周末也上课啊？哎，嗨，邱老师，我这好巧啊！你跟那树叫什么劲呢？
1: 我们系没有周末。
2: 你来啦？哎，
0: 这位是？
2: 哦，
3: 娜娜，孟易安的外甥女，也是我们学校的博士。
0: 你好，我叫逍遥，是秋夏的女朋友。
2: 之前就听秋夏提起你，说你特别的优秀。啊，你好。啊，对，我还有事儿。啊。哦，我先走了。嗯。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哎。走吧，拜拜。
2: 拜拜拜拜。
0: 好可爱呀！
3: 我是不是就是不一样？
0: 太厉害了。
3: 哎，
2: 对了，咱们俩不是约的晚饭吗？你怎么中午就来了？
0: 哦，我有个朋友从外地过来，要玩2天，非让我陪着他，所以我就想和你中午一起吃个饭，什么意思啊？
3: 没事没事，哎，我刚才就看你这个大戒指，
0: 这是我一个朋友设计的，我戴着玩，好像是那个锆石做的吧，是不是跟真钻可像了？
3: 真厉害！
0: 我这样戴着是不是不太好呀？不然我还是摘了吧。
3: 不会啊，戴着高兴就好，走吧。
0: 你拿着这个去修什么呀？哦，球球有一个星空灯坏了，我给他修修，他妈不会。哦，走。嗯。想吃什么？都行，听你的。
3: 又听我的。
0: 嗯。让你等10分钟就等10分钟，死脑筋。约午饭吗？约午饭吗？
4: 你别玩手机了，李锦，我跟你讲事儿，你听不听？哎呀，别玩了，啊，您说，您说，您说，我说到哪儿了？往那儿指的。
0: 你就没听？嗯，啊，那个女生，她挺年轻的，但是她跟小姨不是一挂的，我就总觉得她怪怪的。
4: 哪儿怪？
0: 嗯，说不上来，就是。
4: 可能直觉吧，但我觉得他挺爱小姨夫的。那是不是小姨和小姨夫就不会复婚了？那球球怎么办啊？他那么小，他爸妈就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害怕，会不会他长大有影响啊？
0: 你说的对，一会儿小姨来我就跟他说。
4: 这事儿得说，嗯，哎，但你看廖哲，他爸都结好几次婚了，他这不是过得挺滋润的吗？他结多少次婚跟咱也没关系，现在就想想球球吧，那毕竟是咱妹妹呀。
0: 一会儿我就说。嗯。

0: 你来接球球就行，灯也不用你修，我自己会修。
1: 球球说他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别影响孩子休息啊。
0: 哦，我知道了。那个，我要谈事了啊，先这样挂了。
2: 吓死我了！哟，敲你点胆儿，够点的吗？啊，有事儿啊？啊，谢谢，
3: 不客气。说，
2: 你是不是不打算跟小姨夫和好了？
3: 那在学校看见那女孩了？
2: 戴戒指了，钻戒。然后呢？结婚呀，他们俩准备。
3: 正常啊，他跟那个女孩挺长时间了，结婚不是很正常吗？
2: 我觉得不正常。虽然我现在没办法评价你们两个人的爱情，但我们刚刚觉得球球很可怜，球球怎么办啊？
3: 球球怎么可怜了？可是他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了呀。
0: 我们都在呀。
3: 球球既有爸爸也有妈妈，那如果你以后有对象了，你会再婚吗？可以啊，我认为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生活中缺失的那部分，我也不需要按照原样补回来。你们俩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吗？
2: 就这样。我有个问题，我妈不给我打电话了。
3: 好事啊，
2: 我有点不习惯。啊，
3: 这样，我给我大姐发一微信，我让她给你打。
2: 哎，不，我就觉得不太正常啊。她以前每天能给我打800个电话。
3: 不是，你看他，就最后给我发一个，我妈在公园遛弯呢。你看，哎呦，大姐这样真好哎，红光满面。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姐穿。
2: 是啊，我也没见过，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啊。
3: 多好呀！我觉得我大姐成长了，她从心里认为自己的女儿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不用她再去操心了。
2: 嗯，真的吗？
4: 你住几楼？3楼，谢谢。你哪家的？我怎么没见过你？
2: 哎哎哎！你放开我！我要
4: 你别走！
2: 你个臭！
4: 喝点酒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敢欺负人？脑袋不灵，少管闲事！
2: 之前是我管定了，哎，整天没什么事，就知道喝酒，有点钱就买股票，赢了你好我好，亏了送人家撒火。
4: 我股票亏了，你怎么知道？
2: 我知道的多了，就你这种人只知道窝里横，没点出息。哎、
4: 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敢胡来，这里头来有监控，
2: 你敢胡来我就报警，把你抓派出所去。
5: 走。阿姨，刚才真是谢谢你啊！我真不知道怎么会碰上这种人。
2: 别怕，回头跟物业那儿要监控，看看这是谁家的。喝了点酒的人真是讨厌。
5: 谢谢阿姨，
2: 会会会。

0: 好了，把灯关上。来，好，那个，哎，那我来。一、二、三，哇，
1: 星空！
2: 爸爸，你真厉害！
0: 我看你以后还有什么晚睡的

0: 快去收拾你的小书包，跟你爸回去吧。啊，
1: 就你给他买的，还挺好玩。
0: 嗯，我要知道这么简单呀，都不用麻烦你跑一趟，你直接电话里告诉我就行了。
1: 没事儿，以前家里有东西坏了，不是也是我修吗？我把这个工具箱留给你吧。
0: 行，将来你就有新家庭了，我就不麻烦你了。
2: 爸爸，我准备好了，我们赶紧出发去看动画片吧。
1: 走，
0: 别老想着玩，好不容易逮着你爸，让他多给你讲讲故事啊。嗯，
1: 行，爸爸给你讲故事书去。
2: 妈妈再见，不要想我哦。
3: 谢谢阿姨啊，多亏您了。
4: 不客气，往后还是要
3: 小心。妈，我回来了。哎哎，哟，这是你女儿吧？
4: 是。
3: 啊，你好，你好。
4: 你是？哦，我也是这栋楼的住户。刚下班在电梯啊，遇到个喝醉酒的老流氓，多亏阿姨帮我把他给打跑了。
5: 邻里邻居的都相互有个照应。这个呀，你拿回去吃。
3: 哎，别别别，阿姨就一点心意，您收下吧。我先走了，拜拜。
4: 那你慢点啊。
3: 阿姨再见。
4: 哎，好好好。
5: 你打老流氓
3: 啊？你自己没事吧？那你活动活动我看看。
4: 没事，你看你在电梯里一男的欺负人家小孩，不帮他怎么办？
5: 不是，喝多了的人他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多危险啊。
4: 我当时啊，手上正滴了着那纸呢，那火一上来，直接朝脑袋就杠一下，
5: 拿纸打了人家。
4: 对呀，再拿重点东西给人打伤了，我还赔不起呢。
5: 真厉害，你颁一个什么见义勇为奖好不好？
4: 过奖了，过奖
5: 了，过奖了。哎，晚上吃什么呀，妈？
4: 我还没来得及做饭呢，
5: 我看看冰箱里有啥。
4: 哎，这不馄饨吗？
5: 那是想让你明天早上跟娜娜吃早点的。
4: 我好久都没吃您包的馄饨了。哎，要吃馄饨吧？
5: 行啊，三鲜馅的。
4: 我煮啊？
5: 你煮啊？煮得了吗？
4: 我来吧。刚下锅的馄饨稍微的推一下，别拿铲子铲，推一下它就不容易破啊。

0: 姐，你今儿怎么从群里发视频了？
1: 新学的。
0: 看来心情不错啊，在上海待着不想回来了是不是？
2: 我跟一锦的关系刚缓和，想再多待几天。
1: 那你就多陪几天，在上海待着没事儿，家里有我呢啊。
2: 你在妈那儿啊？
0: 是大半夜的，妈就把我赶走了呗。
2: 赶你就走啊？现在才几点？
0: 那我也不可能24小时都陪着他吧。
2: 我也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上班的时候呢忙，休息时候啊你又要聚会。
1: 妈一个人在家我真是不放心。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意思说让我周末也别出门去妈那儿是吗？
2: 我是觉得老请假不合适嘛。
0: 那怎么着啊，你这一会儿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的。
1: 要不然装个监控，
0: 我们可以随时看见他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说呢？
2: 啊，不。

0: 行不行，妈肯定不会答应的。
1: 这有什么不能同意的呢？那怎么着？
0: 要不跟老三商量商量。
1: 你叫他呗。
2: 我不会呀。
3: 行，你不会，我来。
4: 二位姐姐，有什么事儿？
2: 老三，你二姐提议要给咱妈装个监控。
4: 装监控？你觉得妈会同意吗？
1: 哎呀，你太不了解妈了，妈可新潮了。
5: 娜娜教她手机上那些新潮玩意儿，她玩的可溜了。
4: 我觉得呀，妈这么要强的一个人，你给她装一监控，意味着监视她，她一定不会同意。
3: 我觉得你想多了，那咱们可以摊开了跟妈说呀，妈。岁数这么大了，是不是几个女儿都不在身边，
1: 那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们赶不回来怎么办啊？这肯定是好事儿，这是一种方式方法，
5: 你跟她摊开说，她肯定能理解。
3: 哎呀，你别老觉得你自己多了解妈，这常年不回来的人，
5: 你真的是。
4: 姐，这跟回来几次没关系，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了解的自然会懂。
5: 你说的是事儿呢？怎么说
3: 说着就吵起来了？
4: 我觉得这样吧，给妈找一个阿姨，就是那种不住在家里，白天帮她收拾房间、做做饭，如果跟妈聊得来，还可以陪她聊天的那种。
2: 钱我来出。
3: 找阿姨我不同意啊！
1: 谁来面试？现在好阿姨多难找，你知道吗？这要三天两头的换阿姨，多
3: 吓人！万一她把东西卷走了怎么办？我还是坚持要装监控，要不然这钱我来出，你别出，行吗？
2: 不是钱的问题，姐。
3: 行，大姐，要不然这样，咱们投票解决，好不好？
1: 你支持谁？
0: 是这样啊，一锦呢，他最近太忙了，我也走不开。要不就按婉清说的，
2: 钱咱们仨。一人一份，可以吗？
3: 没问题。你看，关键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6: 不要我觉得呀，就应该让老三花钱。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看，关键的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1: 不要我觉得呀，
2: 就应该让老三花钱，他钱最多。
0: 哎呀，这跟谁的钱多钱少没关系，我是要让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光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个家他得出力吧。
2: 那就更应该让他花钱呢，
1: 他花钱咱把钱省下来，咱干点啥不好啊，对吧？
0: 陶大磊，你真的是就这点出息，你干脆跟钱过就得了。
1: 是，我这个思想觉悟不高。哎呀，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份心
0: 啊。

0: 星河璀璨，五千年山川浩瀚，为航天。
1: 等你以后转正了，就可以真正的参与到一个项目里面去了。
0: 我来实习了，本来打算前两天告诉你的。
1: 我早知道了。
0: 这么关注我动态？
1: 黄教授告诉我的。
0: 永远不要做一个随大流的人，也永远不要怕选择一条冒险的路。
2: 下面有请主办本次大赛的校方领导为优胜者颁奖。
3: 你回去啊，跟你家长好好商量一下。那个理科班的人才济济的，以你的成绩的，我觉得去文科班可能更保险。
4: 啊，我觉得永远不要做一个随大流的人，永远不要怕选择一条冒险路。
3: 但好在呢，你还不偏科，啊，这个去文科班搞不好还可以冲一冲，对吧？还是学文科保险一点。
0: 老师，我想学理科。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1: 这是我说的。嗯，
0: 但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希望我们今后能成为真正的航天人。
1: 等你以后转正了，我帮你庆祝。
0: 你别帮我庆祝了，你给我一个奖励吧。
1: 什么奖励？
0: 当我男朋友。
1: 我先去忙了。

0: 哎，宝贝，
1: 妈，我进航天研究所实习了。今天，
2: 是我实习的第一天。
0: 真的，恭喜呀！妈妈就说嘛，只要你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

0: 这也算我实现我的理想的第一步吧。
1: 谢谢
2: 你。哎，说这个干嘛呀？妈妈替你骄傲呢。
1: 哎，你跟我爸最近怎么样啊？
2: 咱聊点别的行吗？哎，你赶紧给我发两张照片过来，妈妈想看看你胖了还是瘦了。
1: 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发，你给我讲讲呗。

0: 好的姐姐，我会听。
1: 先这样啊，好，拜拜。
2: 老婆，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啊！
3: 孟总，以前听君凡老提起你，他对你的评价可是非常的高啊。
4: 谢谢郭总。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看过您的线上启蒙项目，我当时觉得您说的太好了，而且想法也非常的新，就很想跟您认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5: 郭总啊，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严一直都想跟您合作，否则我早就促成这件有意义的事情了。
3: 君凡给我推荐的人呀，我是绝对信得过。
6: 哎，孟总，我有个事情比较好奇
4: 啊，您说。
3: 你们乐学现在上升势头非常好，听说有不少投资机构也向你们抛出了橄榄枝。
6: 但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扩张，反而是选择这个儿童公益事业？
4: 其实儿童公益是我进入这个行业以来一直想坚持做的事情。哦，可能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吧。我爸爸这一辈子帮助了无数人。我也想，我尽我全部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啊，
3: 看来孟总的父亲是位乐善好施的人啊。
5: 是。哎，郭总，那咱们边吃边聊吧。
3: 哎，来来来，菜都凉了，来，孟总尝尝这个菜。
5: 不是，咱们先敬郭总一杯。
4: 好好好。
7: 啊，来来，
4: 郭总很开心。
7: 感谢啊，感谢啊，郭总，您这个这么忙。
4: 谢谢。
5: 好，
3: 来。
8: 我干了啊！来来来，再干！我敬肖大美女啊！

0: 这什么东西啊？啊，一闪一闪的，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1: 不是妈，这是应该是娜娜上次回来的时候可能带了玩具，大姐给放到上头去了。
0: 玩具？不像，不像，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你们呐，骗我吧？
1: 不是妈，我这大姐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白天又要上班，那万一您磕着碰着我们怎么办？
0: 哎呀，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这没缺胳膊没少腿的，又是你的主意吧？你出了馊主意，然后去鼓动你大姐。
1: 怎么又怪到我头上？妈呀，明明是大姐担心你，她拉上我还拉上老三，我们一起商量的好吗？什么事都怪我。哎，
0: 这里还有老三的事儿呢。哎呦，你们这姐儿三个一起骗我呀，这是啊。好好，让你们骗我。
2: 干什么呀？
3: 我是疯了。
2: 哎，你去忙你的去，快！你别在这，你在这好碍事儿啊！
3: 哎妈，你让我们出去吃饭吧，我请你，我发工资了。
2: 你那点毛毛雨，别冲大个的了。
3: 你瞧不上我？我请客还是请的姐好吗？妈，你今天做饭挺辛苦的。嗯，
2: 电话给我拿来。
4: 姥姥，
2: 啊，
4: 姥姥。哎，妈。
5: 哎，明伟呀，你在家里装了一个监控仪是吧？
0: 你装它干什么呀？我这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你们呢？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把它给我拆了，拆了。
2: 哦，挂了。
6: 起来。啊，
2: 嫌我们给他装监控了。你老了，年轻时候就这么急性子，一到现在，哎。

0: 我妈说了，生病了就要吃药。
1: 好。谁说我病了？
0: 你要没病的话，我妈不会让你老量体温，还不让你去上班。
1: 一锦啊，你帮姥姥个忙，然后你想吃什么玩什么，姥姥都答应你好吗？加紧。
2: 今天有再大的事你也别去厂里了啊，谈判的事儿你就让其他人去吧。
1: 哎呀，我没病啊，你就你大惊小怪的，这烧好像是下来了。
2: 啊，
1: 哎呀，厂里的事儿不能耽误。今天这谈判我还非得去。

0: 那次是你跟你姥姥合伙骗我的吧？
1: 那姥姥想做的事情，谁能拦得住啊？那说实话，妈，我现在还觉得姥姥挺酷的呢。
0: 嗯，你姥姥也是硬撑着。那次她给厂子里谈下来一个大生意，会一散就倒地上了，还被担架抬到救护车上去了。
1: 啊，那我差点闯祸啊。
0: 所以啊，你姥姥现在岁数大了，就不能由着她了，就跟你二姨呀、小姨商量了一下，就给她安了这监控。
1: 那姥姥她不喜欢呀、啊，你不能强迫她。
0: 那你说喜欢跟安全比起来，哪个重要啊？
1: 好像安全重要。
2: 嘿，
3: 不，
2: 你说什么呢？
4: 站在姥姥的角度，我强烈抗议你们这种无视他人隐私的行为。
0: 哎呦，要不说你们年轻呢，你们就只是想想什么这抗议那抗议，但是姥姥岁数大了，她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头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4: 但我没说完呀，我站在外甥女儿的角度呢，我非常能理解我大姨的心情。
2: 哎，是你真是谁都不得罪啊。
4: 那有本事你说。
1: 妈，你要实在是担心，你要不回去照顾姥姥？
0: 嘿，你特小，
2: 没这意思。
0: 我这不来呀还不知道，我一来了才发现你自己在外头工作也是真辛苦。我要是回去了，你连口热的都吃不上。
4: 你看看，我大姨是这边放心不下你，那边又惦记着姥姥。嗯，要不然请个保姆呢？
0: 保姆我们也想过，你姥姥不愿意人就成天都盯着她。再说了，那保姆我们也不放心呐、啊，也得要看着点。娜娜，有没有那种啊？看不见的摄像头？

0: 跟小文亲近的合作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嗯。

0: 时候你就一直没说话。
1: 我刚刚在会所看到了一个就秋夏现在的女朋友。
0: 然后呢？
1: 她跟一帮男的在一起喝酒，然后就跟其中一个男的
0: 动作有点亲密。那你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秋夏吗？我建议你不要说。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感情嘛。如果我是秋夏，你要对我讲这件事，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余情未了吗？
1: 也有道理。
0: 不过你是不是从球球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
1: 球球考虑什么？球球永远只有我一个吗？
0: 当然。

0: 小柔来这么早？
1: 我这每天都来得很早，我先去洗个头。
0: 你怎么不在家洗啊？
1: 我这不是跟人合租吗？又想错开用浴室的时间，要么就晚睡，要么就早起。那我还不如早点过来上班，来这边洗漱洗头了。
0: 那你跟你室友商量啊，帮一时软呀。
1: 算了吧，还是不说了。我要一提就该吵架了，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更尴尬。哦，对，姐，我那个写好的方案发给你了。
0: 好。

0: 左边，
1: 我去买瓶水，你先走吧。
0: 啊，哦，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2: 学长，
1: 这么巧、啊？
2: 对，你吃饭了吗？
1: 我没吃呢。
2: 我请你吧。
1: 你请我？
2: 嗯，来，你站我前面，你先选。
1: 好。
2: 给。
1: 谢谢。

0: 不吃吗？
1: 我饱了。
0: 哦，我减肥啊。不爱吃。
1: 也不是。
0: 嗯，也对。这个时间段来食堂已经没什么好吃的了。你都是这么晚来吗？
1: 差不多，有的时候会比这再晚一点。
0: 行，那我以后也晚点来。
1: 明天不用那么晚，我后面几天都要出差。嗯，
0: 你在跟我报备吗？
1: 你想多了，多吃点。

0: 哎呀，怎么样啊，小罗？最近工作适应的如何啊？
1: 挺好的。玉晶姐她很照顾我。啊，
0: 照顾你就好啊。项目呢？项目进展的还顺利吗？来来来，
1: 行，
0: 先喝口茶。
1: 行行行。
2: 没事。小蕊，你那个文案还得改一下，节目部的人就是要看呢。
1: 崔经理，我去改文案。
0: 去忙吧。

0: 小茹，这个项目是我带你做的，以后项目我会包就行。对不起，姐。
1: 坐下吧。哎呦，
0: 小李啊，没想到现在就会摆领导架子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领导器重心人心里不平衡了呀？
1: 是吧，小曼？没有，的确是我越级汇报了。姐，我的问题。
0: 我把批书板发你，你改好了发我啊。
1: 好，马上。

0: 你说带我吃好吃的，就吃这个，
1: 还儿童套餐，谁约会吃这个？你怎么了？怕我吃穷你啊？
2: 吃不穷啊，吃死你！再说了，这也不是约会，好吗？不喜欢吃不吃。
0: 吃。
1: 仔细想想，你是第三个带我来吃儿童套餐的女人。
2: 第三个了，有故事啊，说说听听。
1: 第一个是我妈，自从我妈走后，就很长时间没人带我来吃过了。
2: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是我姐，我后妈带着那个姐姐，她也走了。
3: 啊？你别误会啊，不是你认为的那个走了，是离开我但还活着的那个走。
2: 吓死我！那我还挺荣幸的。吃吧，你想吃什么，今天都满足你，全部我买单。
1: 这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2: 不会。要吃冰淇淋吗？
4: 儿童餐而已。

0: 你看这帽当小孩了，还冰激凌。行，那算了。
1: 巧克力口味的。
0: 行，这就给您买啊。
1: 儿童套餐这玩具可都归我啊，
0: 归你。

0: 你知道今天面试的时候他们拒绝我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说嫌小，压不住客户。你觉得我嫌小吗？你也这么觉得？
1: 那，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个小女孩。每次不开心呢，就拿儿童套餐哄哄你，你不就哄好了吗？哪有大人那么好哄？
0: 我吃儿童套餐是为了要这个玩具。
1: 哎呀，别不开心了，等到你30岁的时候，你要求着别人夸你嫌小。
0: 那到时候我可不好哄了，我跟你说。
1: 那到时候我们再说到时候呗。
0: 到时候我要包。
1: 包。
0: 就很贵很贵那种名牌包。
1: 我现在就给你弄个包。嗯。

0: 哎呦，哎呦，吓我一跳！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
1: 回来几天了？这不是忙着找工作、找房子吗？来，先喝一口。哎，喝一口，喝一口，来。
0: 好久不见。
1: 怎么样啊？还天天加班？
0: 老样子呗。
1: 你上次到底为什么突然回老家呀？
0: 哦，我大姑给我打电话，说我奶奶病危了，我回老家照顾了一段时间。啊，其实上次你走的时候，李锦过来找过你。哦，是吗？那你这次回来之后联系到了吗？没联系，但我去看过她，她好像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她这么快就有新男朋友了？
1: 我本来这次回来就想把事情跟他说清楚，但没想到人家已经有新的生活了。那又怎么了？你可以重新再把他追回来的，对不对？
0: 是啊，不管他愿不愿意重新开始，我倒是欠他一个交代。
1: 来，来，哎，哥。

0: 回来啦！
1: 啊，回来啦！你想问你就问啊！
0: 你小姨不让我管你的事情，不问了。
1: 这么听话啊？不问了？那以后咱俩还日常交流吗？
0: 我问了啊。
1: 问吧，
0: 那个廖哲吃什么了？
1: 小半天就问这个呀？
0: 那民以食为天，这不重要吗？
1: 我俩就随便吃点儿。
0: 怎么能随便吃呢？哎呀，你要是往后你晚回来，你就告诉我一声啊，省得我们买那么多东西浪费了。
1: 你自己吃啊，你别我不在家你就自己不好好吃饭啊。装上了啊！哎，这次这个角度比上次那个清晰好多。
0: 这回你姥姥肯定发现不了。
1: 你看半天了吧？
0: 啊，
1: 姥姥也该休息了，你也歇会儿。
0: 你先去洗澡吧，我再看一小会儿。嘿，快去快去快去！你洗完我洗，快快快！
1: 真高兴。我先去洗啊。
0: 嗯。

你正本的看了几十年了，没看，有这么大的心理。

0: 哎，马不能往那儿跳，这棋太臭了，人家踩着你了。
1: 看棋别出声儿啊！你想下，那你来。
0: 我来，行。
2: 哎呀，关什么机呀？这是。

0: 喂，姐，你刚给我打电话
1: 啊？我看妈到厕所去了1个小时了，还不出来，我怕她摔跤了。
0: 会不会心脏病犯了，晕里头了吗？
2: 啊，你别着急，我现在就过去啊！一会儿有什么情况我都告诉你。
3: 怎么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在衣帽间。
3: 哦。

0: 妈，妈，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在厕所这么长时间干嘛呀？
1: 你们俩干嘛来了？这马桶你看那摁的不管用啊！我这琢磨怎么回事呢？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厕所待好长时间？
2: 哦，
3: 妈，你们出去说吧，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我会修这个。
1: 婉清啊，
0: 啊，
1: 又在骗我！你们又在骗我！
0: 没骗你。
1: 那个监控啊，根本就没有搬走，你们又搁哪儿了？
0: 行行，妈，你先坐。妈，这大姐这脾气你也知道，要不装这个监控器，她每天都睡不着觉。刚才就是因为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她担心。
1: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我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她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0: 是，那咱们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今天您真出事儿了，我们没有监控，没有办法及时赶到怎么办？
3: 就是，妈，您就把那个监控那个探头啊，就当成是我们，哎，我们时刻关注着你，守护着你，是吧？
1: 哎呀，这人老了，一切都得交给儿女了。
3: 妈，那马桶好了哈？
1: 好了，
3: 好了。我看那个水池子那龙头啊，又关不严实，总滴的水。我上外边再买一个给他换上。
1: 没发现你还会这个？
3: 哎呀，小事儿。
0: 我们家那些东西坏了，都是他一个人修的，他也就这点还行。
1: 你这什么话呀？什么叫这点还行？人大磊比你强多了，又会做饭，又会做家务。
3: 你妈，这都是应该的。婉清在外边工作那么辛苦，我在家里多干点家务活应该的。那我去买了哈。
1: 哎哎，
3: 我去了。
0: 你看，大姐又着急又来电话了。姐，你放心吧，妈没事儿。
4: 你这监控里看着吓死我了。
0: 你等会儿。
1: 哎呀，明伟，行了，我同意装了，你就放心吧。我可跟你说啊，你可不能老拿这个盯着我啊，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听见没？
5: 没有，妈，我就是偶尔的瞥一眼。
0: 行了，大姐，放心吧啊。
4: 哎，你等会儿，我想啊，
5: 我们要不要在那个卫生间里头？万一妈要是有什么，她摁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0: 行，听你的啊，咱俩单独聊。妈，我要上班去了啊。
4: 好，挂了，姐。
5: 哦，好好好。我今天白天跟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还关机？
6: 手机没电，干嘛呀？
5: 我妈在厕所里头，都快一个小时了不出来，我这着急呀。幸好老二他们去了。
6: 嗨，不过是虚惊一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7: 不对啊，你怎么知道
6: 你妈在卫生间里不出来啊？
5: 我这么长时间不在家，我这不放心，去给她安了个监控。
6: 啊？我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时髦的。还搞监控这一套，呵呵。

0: 谁呀？
1: 啊，我。您没睡呢？
0: 啊，承志啊，来吧。
1: 我。
0: 有事儿啊？
1: 我想洗个澡。没有香皂了。
0: 哦，那个有，这儿有。啊。那个抽屉里，上面那抽屉里。
1: 哦哦。啊。
0: 你看看有吧。
1: 啊，有有有。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美食达人郭凯。
1: Hello，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请到了南昌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秘书长邓丹先生，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您看这盘辣椒一上，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辣椒。
1: 这是咱们的鱼干辣椒。
0: 鱼干辣椒，我们今天重点要跟大家伙讲到的就是我们的赣菜啊。提到赣菜，那就太多了。郭凯来湘西也很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0: 也吃过很多的赣菜了，
1: 真的就是从东南西北的赣菜我都吃过了。但是说实话，就是对于赣菜的这个印象哈，我第一印象就是真的很辣。我刚到那个江西南昌的时候。

0: 我不是吃的第一顿正儿八经的正餐吗？我记得很清楚，我点了这个鄱阳湖的鱼头，这个井冈山的腌笋，还点了这个萍乡的莲花雪鸭，还有南昌的藜蒿炒腊肉。好家伙，这一桌子上来还没一个是我吃得下去的，就是都很辣，辣到我根本没办法去品尝它后面还有什么味儿，反正就直冒汗。
1: 是我们江西赣菜呢，它也是无辣不欢的。你像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鱼干辣椒，你看，而且我们鱼干辣椒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皮薄，肉嫩，嚼呢不起渣，自古它还是个贡品，直接上供到皇帝吃的。
0: 听你这么说的话，就是符合标准的鱼干辣椒好像很贵的样子，是吗？
1: 对，将近200块。
2: 200块钱一斤。哦，
1: 对，一斤。
0: 我知道，我们那时候不是去鱼干采访嘛，然后有一个记者，他不爱吃肉，喜欢吃菜，他就跟那个老板说，这个辣椒炒肉你能不能给我少放点肉，但是多放点辣椒。老板一听脸就黑了，不行，
3: 肉可以给你多放。
0: 对，他说肉可以多放，但这个辣椒很贵的，你知道吗？不能多放。所以真的，你这么说我就相信了，他真的不是抠门。
3: 那么刚才我们反复讲到的这个正宗的200块钱一斤，号称为全球最贵的辣椒鱼干辣椒，它到底能做出怎样的美味？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4: 老板，来把辣椒炒妞。
5: 好，马上，马上的。

0: 我叫刘宝凡，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赣菜大排档。13年来，食客们一直非常认可我这里的味道。至于这么受欢迎的秘密，我想应该就在于这食材上吧。今天我要去寻找一种非常经典的赣菜食材——鱼干辣椒。
1: 哎，哪里？来来，我今天来选点辣椒带回去。
2: 可以可以，
1: 都说我们这辣椒好吃。
2: 竞争辣椒。
1: 好。
2: 这个皮薄牛嫩的，这个吃起来没有渣。
1: 没有渣，怪不得我们南昌人都好喜欢吃鱼干辣椒。最红的是，
2: 这个红的是做种的，
1: 做种的。你看这俩有花的，看到吗？
2: 这个花，一个花是一个果。
1: 一个花就是一个辣椒。阿里，这个辣椒蛮好，我就是要这种辣椒，你给我拿两筐，我带回去。等我用完了以后呢，你就给我发货。
2: 好的。
1: 好吧。好，来，走。

这个鱼干辣椒炒肉其实跟我们平时的炒法是不一样的。首先把辣椒切成两半，然后放到锅里煸炒，这个时候不要加油，加一点盐，然后炒出辣椒的香味。猪肉我们选择的是土猪肉，肉的选择很重要，必须是一半五花肉一半瘦肉，这样的话口感才更丰富。把肉切成薄片，这个时候瘦肉需要用蚝油和酱油码味，然后先把五花肉倒入锅里爆一下，等到五花肉打了卷，这个时候就加入一些大蒜，等大蒜的香味出来了，就把辣椒倒进锅里稍微的翻炒两下，就可以加入酱油上色。然后再把瘦肉放进去翻炒。这个时候有一个步骤非常的重要，我们平时炒菜的时候看到这个火大了，可能就会浇半瓢水，这样的话锅香味就出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倒入一些啤酒。其实我们有时候闻到别人家炒菜的香味，就是因为加了啤酒的原因，这样炒出来的鱼干辣椒炒肉那就特别特别的香。

0: 鱼干辣椒炒肉最大的特点就是辣嘴不辣心，非常的下饭。鱼干辣椒炒肉既可以作为家常小炒，也可以登上隆重的酒席。对于我们江西人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
1: 怎么样，看得过瘾吗？
2: 看得很过瘾。
1: 哎，注意到了哈，
2: 对，
1: 这一盘就是刚才邓老师在你看短片的时候真的三下五除二炒出来的。
2: 对，特别的鲜亮，而且我发现真的这个辣椒是很贵，你知道吗？出来之后你看明显的肉比辣椒多。
1: 尝一下，尝一下，
2: 必须要尝一下。所以这次我一定要吃辣椒了，平时我都是先捡肉吃。
3: 先尝辣椒，
2: 辣还是有点辣的，是微辣，但是好吃。嗯，
1: 就说刚才咱们吃到的这个辣呢，江西辣其实是跟江西人的性格非常有关系的，非常的内敛。
4: 这也跟江西人的整个风土习惯是非常有关系的。嗯，不是那么的张扬。嗯，因为从古就有这种儒家文化嘛。嗯，早在2500年前，儒家文化就已经传到江西。嗯，
1: 对。看过新闻的人都知道，之前在南昌出土的这个汉代海昏侯墓当中呢，就有一个孔子屏风，很多人说这是史上最早的孔子画像。
2: 江西的这个儒家文化哈，它确实是很发达的，尤其是到了宋朝的时候的话呢，它的这种儒家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蓬勃很旺盛的阶段。像我们这个朱熹是江西的婺源人，他这个程朱理学在整个这个儒家文化的发展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除了这个儒学文化呢，还有隐逸文化。你比如说这个江西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就我们追求一种内心的平和啊，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江西人非常的内敛不张扬的性格，体现在了这盘辣椒上。哎，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个像朱熹啊陶渊明，我就想到了文人才。
2: 江西的文人才特别多，而且都有故事，还都有说法。比如说我们去拍的话，像这个文山肉丁，还有这个滕王阁，他之前的这个王勃有洪都鸡，包括四星望月，这是比较现代的文人才了，对不对？就很多其实都是有说到的，这个也跟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刚好呼应起来了。就是我们江西确实文人雅士集大成之者太多了。
4: 我们江西自古呢就非常重视的教育。非常重视教育，而且这种唐宋八大家啊，有三位，欧阳修啊、王安石啊，都是我们江西人。明朝有一年的科举，从状元，到探花四五六七啊，都是我们江西人，
2: 而且有包圆了，
4: 对，包圆了，真的。而且我们江西呢有一个说法，叫“隔河两宰相”啊，
1: 五里三状元，
2: 一门九进士。哎，
1: 就是说有了这个“朝士半江西”的说法啊，这个满朝文武官员有一半是咱们江西人，
2: 因为江西人考试太厉害了。
1: 刚才呢，咱们提到了这个科举文化、状元文化，接下来呢，这一道江西的赣菜啊特有意思。你从这个菜的形状可以看到，像一个状元帽似的。哎，而且呢，不单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菜。还被赋予了这个金榜题名高中状元之意，它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5: 我们客家人啊，只要是摆宴席，不管是红白喜事，有一道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我叫邓云，是赣南荷包粽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从22岁就开始做荷包粽，到现在已经有33年。制作荷包粽的食材主要是五花肉、猪脚和排骨。五花肉必须是肥瘦相间。为什么要用五花肉呢？因为这个五花肉在蒸制的时候，肥肉遇热即化，而瘦肉呢，酥烂多汁。吃起来口感会特别的好，猪脚和排骨也必须是新鲜的。首先就是把五花肉、猪脚还有排骨切成3到5公分左右见方的大小，然后再加入三葱、食盐、放盐，放在一旁进行腌制。接下来就是炒制米粉，我们这个米粉跟本身肉用到的米粉是不同的，我们选用的是精米，

0: 还要加入黄豆和八角，一起炒香后再进行研磨。米粉磨好之后，就倒进腌制的肉里面放油。我们一般是一斤半的肉，加入6两米粉。拌的时候需要加入我们特制的高汤，我们的高汤是用排骨、土鸡经过3个小时才熬制出来，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就是用荷叶把它包起来，在这之前要先把荷叶用水煮一遍，去除荷叶上苦涩的味道。你看哈，我们在包的时候要包成状元帽的形状，这是因为相传过去我们南安府曾经出过状元，而这个荷包座就象征着金榜题名。包好之后就可以拿去蒸了。在蒸制的时候，肥肉遇热即化，而瘦肉酥烂多汁，吃起来口感会特别的好，就像吃果冻一样。
1: 正宗的赣南荷包粥已经做好了，请大家品尝。
2: 好，
1: 来，哇！给它定这个荷包蘸，有4种香味：荷叶的清香、米粉的糯香、猪肉的浓香，还有就是佐料的烈香。吃得到这4种香味，正宗地道的赣南荷包蘸。
3: 哇，这隔着屏幕我就能闻到这个清香了，而且它这个搭配就很诱人，猪肉和糯米在一起的这个口感，再搭配上荷叶带来的清香，绝了，
4: 香啊，
3: 好想再吃一次啊，真的。
5: 而且呢，我们对于赣菜呢，可能很多人说，哎呀，赣菜就是辣，但是这个印象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江西呢，这个非常有名的赣菜不只是辣这么简单。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我一直在心里头想，您看咱们这个周边的省份。比如说徽菜，比如说这个湘菜，这都是中国八大菜系里头的，为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赣菜没有评上呢？
6: 从流派上讲，江西的流派特别多，我们自古就有一句说话叫什么呢，叫我们是无头鼠尾，就是说我们濒临的这种临界的省份非常之多，赣南那一边它就靠近广东，对吧，那我们上饶就靠近浙江，九江是跟那个安徽跟湖北同时交界的，也就是说从某点上面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赣菜，
3: 各成一派了，都
6: 各成一派的。
3: 就我们哈，很多时候是输出大省，也就是很多隔壁省他们的美食原料都来自于江西。这个有一些鱼，尤其是一些淡水湖的鱼类，因为江浙那边他们是很喜欢吃一些淡水鱼的，因为他们很鲜嘛，品鲜。但其实呢，他们本地的产量是不够的，也是达不到的。很多其实就是从咱们江西的鄱阳湖水系。外销到其他省来满足他们的这个口腹之欲的。
5: 您看这个江西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其实比较特殊哈，在这个吴楚闽粤的交界处，那么它的口味呢，它的这个菜系的形成可以说集了各家之所长啊，你的味儿也有，它的风味也有一些，那么就有些人会说啊，江西的这个菜的味道比较杂，但是刚才呢，像郭凯说的哈，这个咱们周边的一些省份爱吃鱼，鱼从哪儿来？都从咱们江西的鄱阳湖来。那接下来这道鱼，酒糟鱼，一定是您不容错过的。
7: 我们湖口有一句民谣，那就是不赏酒糟鱼，不知鱼中鲜。外地人来咱们湖口，一定会做两件事：逛石钟山，尝酒糟鱼。我叫周祖根，我是湖口酒糟鱼鲜鱼传承人。
5: 尝尝我们的湖口的酒糟鱼。
7: 好的。每天都有很多外地游客来我店里，就是为了尝尝我家的酒糟鱼。我们湖口就在鄱阳湖边。所以我们这里的鱼特别多，我们湖口人一直以来都非常

爱吃鱼，我们这里的鲤鱼那绝对是做酒糟鱼最好的食材。我们一般都选择5-6斤重的鲤鱼，这样的鲤鱼肉质非常结实。

0: 鱼腌制好后，就把它切成小块晾晒。像现在这种天气，晾个两天就好了。我们的酒糟鱼好吃，一是因为鱼好，再一个就是酒糟好。制作酒糟鱼的糯米都是我们这里的上层糯米。我们这里的水质特别好，种出来的糯米也非常好。糯米选好之后就用水泡上，糯米泡好之后就开始蒸煮。这个时间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这个靠的就是经验。如果时间没控制好，那就会下面的糯米熟了，上面的糯米还没有熟。蒸糯米大概蒸一个小时，基本上就蒸好了。糯米蒸好之后就是晾干了，像这样的天气一般晾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可以拌上酒曲，拌的时候撒点凉开水，然后放进缸里发酵一天，这个酒糟就算做好了。搅拌的时候鱼块和酒糟的比例非常重要，我们一般是保持1:5左右，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搅拌好了就可以放进缸里封存了。封存的时候我们会在表面倒一层麻油，这样一方面可以隔绝空气，另一方面鱼块可以充分吸收麻油的香味。经过一个月的封缸保存，这个酒糟鱼才算是做好了。酒糟鱼来了，酒糟鱼。有好多地方的人都希望我把这个酒糟鱼带到他们那里做，都被我拒绝了。因为只有我们湖口的鲤鱼和我们本地的糯米才能做出真正的湖口酒糟鱼。这个湖口酒糟鱼传承这么多年，不可能在我手上砸了这块招牌。
1: 您看这个酒糟鱼哈，不单可以作为正餐，而且还可以作为这个小食品、小零食，
2: 啊、小零食
1: 很好吃，
2: 小零嘴儿。
1: 哎，主要是咱们这个山好、水好、生态好。那其中要说到的就是这个鸬鹚捕鱼，真的是传承了千年，被列为咱们江西省级非遗。
3: 鸬鹚呢，其实就是一种鸟，也叫鱼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个雎鸠说的就是这个鸬鹚，
2: 对，见证了爱情的。
3: 对啊，
2: 好，我在2018年夏天的时候，也是去拍节目，有幸就是观看了一场这个鸬鹚捕鱼，是真正的渔民带鸬鹚去捕鱼。那个渔民他们家里呢，大概是有40-50只鸬鹚，然后那鸬鹚同时飞出去捕鱼的时候，那个场面特别壮观。然后那些鸬鹚呢飞上来之后，就很傲娇的过去，哎，把鱼吐给你，然后你再把这个小鱼喂给我。而且他们的那种相处模式哈，我看到的真的是非常的亲近。他会给每一只鸬鹚都取名字，就我们看都是一样的，他这个叫小花，这个叫大花，那个叫小毛，
1: 叫得出名，
2: 反正就是一些很可爱的一些小名。而且我当时去拍节目的时候，还有几只鸬鹚，他就是没去的，没工作的。我说，哎，这几只怎么了？生病了吗？他说，他心情不太好。就真的，就是他们对他们是有点宠爱的。渔民对鸬鹚，就你心情不好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可以不用去工作。
1: 是，那么这个鸬鹚呢，可以说被很多的渔民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去对待。比如说，他心情不好，可以在家里歇着，不用去捕鱼，对不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江西吃的第一道菜里头，它有豆泡。
3: 在我们江西呢，豆制品。它有非常多的品种，不光是豆泡，它有炸出来的，还有做成干制的豆皮，都有。

0: 吃法有很多，
1: 吃法很多，做法也很多。
2: 还真的是，我发现江西很多地方的豆腐都非常好吃。基本上我们到哪儿的话，尤其是到了这个吃农家菜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来一道当地的豆腐。像新余，我记得有个水北豆腐就特别好吃。
0: 这个是不是跟咱们江西这个水质还是有关系的？
1: 是的，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个水呢，它有软水和硬水的一个区别。那它的一些钙镁离子的含量比较多的，它的水就硬；那少呢，它就偏软。当这个软水在浸泡这个大豆的时候，它里面的蛋白质分解出来就比较容易，充分的释放以后，口感更好。
0: 哎，要说到这个水对豆腐的影响，或者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一定要提到下面的这道美食。它从唐代开始可以说传承了几千年，这道美食主要就是依靠当地的软水。
3: 说到腐竹，大家一想到的一定是我们高安。腐竹从唐朝就有，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我们高安就是腐竹的发源地。我叫细平，属腐的，今年70了。这个腐竹我已经做了近30年了。做腐竹是非常辛苦的，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准时起床。我们选用的黄豆都是颗粒饱满的优质黄豆，一斤黄豆最多只能做半斤腐竹，因为我们从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豆子选好之后就是浸泡，浸泡多久那是有讲究的。这个天的豆子呢，浸泡6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是冬天的话呢，就要20多个小时以上。把豆子磨成豆浆之后，就可以开始煮浆了。我们煮浆必须要煮到3遍以上，一直要把豆浆煮到清亮才可以。接下来就是制作腐竹最关键的一步了，揭皮。揭皮那真的是非常辛苦，这个时候豆浆的温度在80度以上，等豆浆表面凝结了皮之后，就迅速地用手指夹起一张皮，然后挂在这上面沥浆。你看我们这个手上全是被烫起的老茧。豆浆皮全部揭起来之后，就可以拿去晾晒了。你看，这豆浆皮就像猪条一样，所以取名腐竹。最后一步就是风干了。在80度蒸汽环境下，需要6到7个小时再风干。然后还要经过1个晚上的自然降温，这腐竹就算是做好了。腐竹是我们高安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到高安来，弄个腐竹烧肉吃吃，你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出这个味道的。做腐竹虽然苦，但我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这1000多年的历史，怎么能让它就这样丢掉呢？

我叫李国华，今年52岁，我是联发血压的第4代传承人，我做菜已经30年了，现在是一家饭店的老板。联发血压是

0: 我们饭店的招牌菜，莲花血鸭这道菜是我做了半辈子的菜，是我们莲花县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也是每一个在外地的莲花人心心念念的关于家的味道。
1: 哎，不知道怎么卖卖东西吧？哎，李师傅，哎，你看，本身我也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做“吃货”嘛，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要先品尝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我这次来是在即墨市场的买鸭子，这里面的鸭子这里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用的鸭子都基本上都在这里买。
0: 我们做这道菜呢。 喜欢用长了50到60厘米的小麻鸭，要瘦小一点的会比较嫩。为什么我这么在意食材的品质？都是因为我严厉的师傅。我2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莲花血鸭第三代全能李桂花学徒，那个时候苦啊，嫩头青，啥也不懂，也没钱，每天24小时有10个多小时都在做菜。 师傅要求很严格，不允许出错。后来，很多学徒都走了，只有我坚持下来了。制作莲花血鸭有2个秘诀：第1个秘诀是选用本地糯米酿制的米酒，将鸭血丢入米酒中，用筷子搅匀，不让鸭血凝固。对，用将鸭子剁成非常小的碎块，甚至鸭腿、鸭翅都一起剁碎。 这样我们吃的时候能够把骨头一起吞掉，香气能啪不辣，准备好7-8两鲜红辣椒。制作莲花血鸭不麻烦，倒入茶油后，放入生姜、大蒜和剁好的鸭子，一起翻炒5-6分钟，放入米酒、酱油和鲜辣椒，翻炒几下，加入水焖7-8分钟，调味，翻炒收汁。第2道秘诀就是沸鸭血，起锅前把鸭血倒入。
2: 迅速翻炒，使鸭血充分腌在鸭肉上，片刻出锅张盘。今天咱们作为东道主呢，讲了这么多的地地道道的赣菜。其实呢，有些人会说啊，赣菜之辣是因为它辣的内敛，而赣菜呢比较味儿杂，是因为它能够兼容多元的文化。 那江西呢，自古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所以说呢，一代又一代的江西人依然恪守着耿读传家的祖训。那么，一道又一道非常地道的这个赣菜呢，也在唇齿之间勾起了江西人心底浓浓的思乡之情。
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4: 哎呀，干啥子呢？
5: 90号的人，
6: 贵兄，太狡猾了。
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女的。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0: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1: 这人呐，
12: 这个家，
13: 得顺势而为，
14: 那条路都得走到黑。
15: 孟叔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6: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7: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张队长，别那么生气。我这兄弟们不懂事儿，他们呢也就是担心我，然后进来想看看我，没别的想法。啊，那个，别发这么大脾气，你赶紧跟张队长认个错，认完错赶紧走，来认个错，赶紧走。
1: 什么个错呢？多大个事儿还给关起来了？
2: 多大个事儿？是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参加武工队要学习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就这么学习的？还拿着枪对我们？枪是干嘛用的？枪是让你们杀鬼子的，不是让你们对着自己人的。把他们枪下了。

0: 张队长，你说的都对，确实是我们错了。我也认识到错在哪儿了，但这事儿呢，真的是跟兄弟们没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再多关我几天，多关几天都行，行吗？
1: 凭什么多关几天啊？要关一起关。
0: 你把嘴闭上吧，啊！
2: 一个都别想出去，都在这老实待着，好好反省反省。

0: 看看你们几个，啊，这多大点一事儿，非得给整成一大事儿，看把人张队长气的。跟你说了，我在这里是自愿的，这事本来就是我的错，栓子又受伤了，我能让你们俩在这里待着吗？我当然得把你俩给换出去了，是不是？
1: 宝哥，你在里边，我们在外边心里不踏实。
0: 嗯，都进来了，心里就踏实了。
1: 啊，有福同享，
2: 有难同当呗。
0: 远待着待着。
3: 上课。张西凤，你是怎么搞的？武工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才来汇报啊？
4: 吕司令，你先别着急，让张队长把话说完。
5: 司令员，铁豹的人之所以带枪闯禁闭室，其实是有原因的。他们也是好心，他们就是想给武工队换点粮食。
3: 没粮食可以提出来，我们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要认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临走的时候，我是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跟你说，铁豹他们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他跟普通的农民不一样，他们身上有毛病。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改掉他们的毛病，我的话就当成耳旁风了吗？政治思想工作都做到哪儿去了？
5: 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把这个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位。
3: 这件事情很严重，搞不好会造成军心涣散。
4: 张队长，你现在就赶回去，一定要耐心地劝导他们，让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 下不为例。
5: 是。

0: 亚林，我这帮兄弟们呢不懂规矩，你看这事儿都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把张队长给叫回来，商量商量，把他们给放了吧。
1: 张队长去九分局汇报了，这事儿你以为我们说放就能放？
0: 多大点事儿啊，还跑九分区去了啊？
1: 多大点事儿，这要是在正规部队，你们持枪私闯禁闭室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2: 你不知道吗？
0: 什么？什么法庭？
1: 军事法庭，军队里的法庭。
0: 嗯，这什么法庭？要进去了能咋样啊？
1: 情节不同，处罚不同。
0: 那最严重的呢？
1: 枪毙。

这件事好像是挺严重的。

0: 亚林，那个秋娃子有点闹肚子，你看能不能把门开开，带他去趟茅房。
1: 等会儿。把他。
2: 干什么？
3: 哎！
0: 张队长回来，告诉他，我们不跟你们干了，我们的命是留着杀鬼子的，不是上你们那什么法庭的，明白吗？
3: 啊！
0: 走。
3: 啊！
4: 豆哥，以后咱们怎么办？
0: 能怎么办啊？继续杀鬼子呗！
4: 太好了，我这手啊都痒痒的，哎，我真想漂漂亮干一票。
5: 对，我表哥说的对，天天侦查侦查侦查，一点正事儿都没干。
0: 我说你在那胡咧咧什么呢？怎么就没正事儿干了？啊，那侦查不是正事儿啊！我跟你们几个说啊，那司令员都说了，侦查比杀鬼子重要多了。
4: 不是呀，
6: 豹哥。你是不是后悔了？
0: 我后什么悔？我后什么悔啊？我后悔！我跟你们说啊，这在武工队有在武工队的干法，这咱们出来了有咱们出来的干法，明白吗？
4: 明白。
0: 咱们兄弟几个，只要踏踏实实在一块待着，啊，都能活着，我就觉得比什么都好。
4: 对。

0: 咱们为什么当初要加入武工队啊？为什么？因为小石头的死。小石头怎么死的？那是因为咱们干什么事都没纪律，就瞎干，是不是？那加入武工队为了什么？不就为了学习人家的纪律？这一次呢，又是因为我不遵守纪律，然后私自让这个狗子栓子去卖金表，然后才惹出这么大一乱子来。那个，要不然这栓子也不至于。总之吧，嗯，今儿兄弟们都在，我在这儿呢，就跟兄弟们说一声，我错了。
1: 哎呀，行了，哥，
2: 哥，这不怨你，都是我自个儿笨。
0: 哎呀，行了，什么你笨？这都是我的问题。那个，不管怎么说啊，虽然咱们现在不在武工队了，但是呢，打从今儿起，咱们还必须得按照武工队的纪律来要求咱们自己，明白吗？啊，那这样，哑巴、狗子，你们俩给大伙儿找个落脚的地儿吧。
3: 好，这事儿好办。
0: 走。那咱们剩下的人呢？就出去侦查侦查，看能不能查出点鬼子的踪迹来。如果能查出来的话，咱们顺手就把他们给弄了。
4: 中。
5: 走。
6: 快点的吧。
7: 没伤着吧？怎么回事啊？
8: 别把我跑了！
7: 我知道跑了，为什么跑了？你没跟他说什么吧？
8: 我没说什么，我就说他们持枪私闯禁闭室，情节严重的话会上军事法庭，会被枪毙的。
7: 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关他们禁闭只是为了让他们反省一下，你这又是枪毙又是军事法庭，他不跑才怪呢。
9: 张队长，我跟你说，他就是看豹哥不顺眼，故意针对豹哥的。之前调查过豹哥，这回又吓跑了。你看他啥意思？居心何在？我跟你说，你就是破坏纪律，开除，开除，开除，赶紧开除！
7: 您别说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人找回来。

0: 交给哑巴，摔跤那俩是我的，你一个唐金，十一个。
1: 老于那个是我的，
2: 戴帽子我来。
3: 河里洗澡是我的，
4: 都瞄准了打啊，别浪费子弹。

0: 哎，杨林哥，
1: 哎，王队长呢？
0: 在里面。
1: 啊，好。
2: 翠儿，再好好想想，他们还能去哪儿？
3: 能找的地儿都找了。
1: 哎，队长，哎，队长，
4: 怎么样了？
1: 有线索了，
2: 快说。
1: 我跟嘎子进山，走到宽沟的时候，听当地的老乡说，晌午的时候发生了枪战，七八个在河里洗澡的鬼子让给打死了，死尸都漂在河上，最重要的是衣服和枪全没了。
2: 肯定是铁豹他们干的。
5: 这张导弹真叫漂亮。
2: 你闭嘴，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这么跟敌人硬碰硬的干太危险了，一旦有了闪失，后果将不堪设想。雅琳，你刚才说在什么位置？
1: 在这宽沟。
2: 宽沟，那应该离他们的驻地不远。
3: 不可能，我太了解豹哥了，他要打完仗肯定带人闪了，他又不是傻子，还等着日本人来围剿呀。
2: 先不管那么多了，雅琳嘎子，以宽沟为中心，上周边的山路找一找，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1: 是，走。

0: 大米爷。
1: 这个穷鬼嘛，我天！
2: 别住了啊！
1: 哎呀，乖乖！
0: 哎，这大米够咱吃一年的。
1: 兄弟们，麻利了啊！杨子，牵马，走。
3: 这日本人太不把咱当人看了，铁豹袭击了他的通讯中队，跟咱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三天抓不到铁豹就要您的命？
4: 既然上了这条船，谁还会把你当人看？
3: 大哥，咱得想点办法，不能让日本人把咱们当狗一样呼来喝去的。
4: 既然当了狗，就别指望别人把你当人看，
3: 要不咱不干了。
4: 还用你说？我们有退路吗？
5: 老婆，
4: 进来。什么事儿？
6: 刚刚得到消息，保安团从下关镇运送粮食的警卫班遭到了伏击。
4: 在哪儿遭到伏击的？
6: 就在下关镇回来的路上，一个班的兄弟全给打死了。

0: 快点偷懒啊！晚上吃大米饭啊！
1: 猴子，啊，你那酒别洒了啊！
2: 放心吧，我尿裤也洒不了酒。
1: 兄弟们，加把劲儿啊！现在好好干，晚上吃大米饭啊！
2: 哎，
1: 豆子，车马呢？
2: 后院啊，刚才卸马时差点让马踢一脚。
1: 加把劲儿啊！哑巴，你快点！
2: 豹哥，啊，
3: 这不得生火呀！
4: 找什么急呀？先把东西弄好了再生火。
2: 那你说吃大米饭是骗我们吗？呀，
5: 哎，
6: 芬姐，
2: 你咋来了？
6: 芬姐，我们今天晚上吃大米饭，
5: 是吧？豹哥呢？
2: 屋里呢，豹哥找你呢。

0: 凤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出来吧，咱俩聊聊。哎，
2: 把酒放那儿吧。
3: 都愣着干嘛呀？赶紧干活去。

0: 大刘子，通知家属吧，从保安团拿钱，每家发50块大洋作为抚恤金。
1: 哥，咱没这么多钱。
0: 那就从我家里拿，把家属要安抚住。
1: 是。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刚才在苏查实在马副班长口袋里发现了这个。
2: 营长，一直没机会跟您联系，铁豹跟武工队闹了矛盾，带着手下脱离了武工队，现在就藏在码头岭东面的乔家村，那里是个废墟，马上带人过来，肯定能得手。哎，你说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3: 15岁那年，你跟太原府的枪贩子做交易，带我来过这儿，你忘了？哎，
2: 你这有的是记不清楚，有的是记得还挺清楚的哈。
3: 别嬉皮笑脸的，跟你说正事儿。
2: 啥正事儿？
3: 你这把带兄弟出来，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说好听点叫分裂部队，说不好听，那就叫哗变。
2: 这要是在国民党部队里，你早掉脑袋了，你知道吗？
3: 你说你这几天没见你，你还长见识了，还知道哗变，还知道杀头。
2: 你别去！
3: 我告诉你啊，张队长这次为了你的事儿，已经受到领导的批评了，差点撤职了。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才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他就是希望你回头是岸，只要你跟我回去了，这事儿啊就既往不咎了，咱还能一块儿战斗，一块儿杀鬼子。
2: 你甭跟我提跟他一起杀鬼子的事儿，跟他一起杀我几个鬼子。
3: 你知道我把兄弟们带出来干了多少大事吗？
2: 我们杀了9个鬼子，8个二鬼子，这给打了多长，相信报多大仇啊！
3: 杀鬼子没错，可是咱们现在是什么人啊？咱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人，那得在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去杀鬼子。
2: 我用得着他们领导我？我领导狗他们领导挺好。
3: 你怎么倔你啊？
2: 我就这么倔了。我跟你说啊，这五和张继凤之间的事儿，你别跟这瞎呛我。
3: 我瞎掺和什么了？行行，你不为我想，你为人家西凤姐，
2: 我凭什么为她想？
3: 她喜欢你知道不？我说你有事说事，你在这胡咧咧什么呀？她就是喜欢你。
2: 你哪只眼睛看见她喜欢我了？
3: 我跟她说一屋的时候，她经常提起你。我是女人，我看得出来，她心里有多在乎你。我告诉你，人为了你的事两天两夜都没合眼了，为啥呀？ 不就是希望你能走正道吗？可你看你这样子，喝酒吃肉，你跟土匪和我把你什么两样啊？西凤姐真是瞎了眼了，还喜欢你这种人。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王一顺看不上你。
2: 你爱看不看？你回去告诉张一凤，八大大轿抬我，我也不回去。我一条道走到黑了。
3: 你还一条道走到黑，你跟我回不回去？
2: 我不回去，
3: 回不回去？
2: 不回。
3: 你别找你，滚！
2: 王一川，我告诉你啊，有事说事，甭在这拿什么张一凤喜欢我来说。

0: 大哥，我这各个城门我都转了，你咋还不回去睡呢？
1: 那刘子，马头岭东边的乔家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那都快出五级线了，再往东就进山了。
1: 哦，要是从咱们这儿开车到乔家庄得需要多长时间？
0: 那怎么也得四五个小时吧？你怎么会想到乔家庄了？

0: 冯铁豹在乔家庄。大哥，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通知吉爷，直接派部队到乔家庄。如果能把铁豹赶过黄河去，也就算一了百了了，我也能全身而退了。
0: 哎呀，大哥，你就不怕日本人把铁豹给杀了？
1: 哎呀，凭我对我那兄弟的了解，他这会儿不可能关起门来睡大觉。多少次打交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我这不是担心吗？
1: 行，你看家，我出去一下。
0: 大哥，你干嘛？
2: 我自己去找吉爷。
0: 那我今儿还睡不睡啊？
3: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星儿姐，我找到波哥了。
4: 在哪儿找到的？
3: 马头岭向东七八里地有个村叫乔家村，是个废村，他们躲那儿呢。
4: 那你怎么没把他们劝回来？
3: 你说我能不劝他们吗？我这苦口婆心的，人家倒好，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打死都不回来。
4: 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人家美着呢，这段时间不是杀了好多鬼子，又捡了好多洋烙吗？
4: 这晚上还准备喝酒呢，你可别见他猖狂样，气死我了。
5: 现在他们这么频繁的出击，很容易露出破绽，如果被鬼子抓到漏洞，那可就太危险了。
3: 那咋办呀？
4: 去叫人，紧急集合。
3: 好。

0: 老哥，嗯，快点，
1: 都盛完了。
2: 啊。
3: 来吧。
4: 我现在很知道把自己给捅死。
2: 我也恨不得把自己给撑死，
5: 哥哥们，我也恨不得把自己撑死。
4: 不用钱，有的是。
2: 多钱呢？这米，
4: 好吃归好吃啊，但是没味儿。到时候带点盐来了啊。
6: 嗯，说完了。嗯，多吃点啊。吃饱了，晚上你站岗。
4: 我这是荒郊野岭的，这么冷，哪有人啊？那别让苏娃站岗了。
5: 吃顿饱饭你不要命了是不是？啊，一天出点啥事儿咋办？你吃饭赶紧去啊。
1: 慢着。
2: 哥，你都吃嘴唇上了。
6: 别哥们，跟你们说件事啊，明天一大早咱们就换个地儿住啊。
5: 你怎么又换地儿了？刚过了好日子，那大米都搬进来了，就在这住着呗。
6: 你看咱最近干这事，那小鬼子不满身遍野抓咱们。再说，这翠儿都找上来了，那武工队随时找着咱们。那张金凤明儿过来找你，烦不烦？
5: 那老娘们儿，
6: 赶紧吃。
7: 马头岭，乔家村，
8: 对，那是一个荒废的村子。铁豹领着他的人就躲在那儿，他跟八路军武工队闹翻了，自己现在单干的。宽沟伏击战，还有保安团运输队的伏击战，都是他干的。
7: 情报准确吗？
8: 准确，来源非常的准确。
7: 命令，部队阿兹敏，有路西八字。

0: 六六六六，一会儿，我来搞搞。来，栓子，咱俩我跟你玩。好，好，好，金龟乌龟，我能玩过栓子，来，谁跟我玩？
1: 哥哥，咱俩玩俩，
0: 行吗？来来来来来，哥俩好啊，乌龟乌龟。
2: 哑巴，啊！哎，哑巴，就我这点酒啊，你不容易抢呢，我想喝一年呢，你这么喝喝没了，啊！
0: 这怎么了？
2: 你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写的啥？谁认识？10月26，什么意思啊？
1: 对啊，
0: 不明。你说。
2: 哦，哑巴，今天是10月26啊。豹哥，咱那一年给哑巴哥救回来，他后来醒的那天就是这日子。
3: 哎，你咋知道呢？
2: 我咋不知道？哑巴那时候不是住我家吗？他醒那天就把这日期给刻墙上了。
4: 哎，那这么说，今天算是哑巴过大寿啊？
5: 啊！哎，兄弟，把酒给哥几个倒上，
6: 来，
5: 咱们敬哑巴一杯。
4: 这怎么了？
6: 哑巴，咱们兄弟不长这个，啊！来吧，哥几个，敬哑巴一杯，
7: 敬哑巴！
6: 来，咱们祝哑巴长命百岁，
8: 长命百岁！
5: 哎，今儿哑巴哥大寿是吧？咱们给哑巴唱个堂会。
2: 豹哥，这咋唱啊？
4: 啥地儿啊？这
0: 行，你来一个，
9: 来，
10: 就你上次那个，
0: 整一个，快点啊！
5: 行，
10: 少爷来一个啊！
5: 少爷啊，老板，先跟哑巴哥说两句。祝哑巴哥娶个漂亮媳妇儿。
4: 嘴甜呢你，哎。看着啊，一、二、三，
10: 接，
11: 好，我也来一个。今天抢了一车米，兄弟们心里好欢喜。哑巴哥今天过大寿，有米有酒，没有肉。
5: 好，来，你接。

0: 叫林飞，来来！快！啊！还有多久到乔家村？过这山，一个时辰能到。加快脚步，天亮之前必须到。快！
1: 好，走。

0: 我们已经到了乔家村了，
1: 司令队长，还有一里地就到了乔家村了，
2: 跑步前进，马上包围乔家村。是，
3: 一个，
2: 嗨，报告你，李根平，出发！
0: 你们快点跟上，都跟上！
4: 走，转，
5: 走，走。

0: 什么情况？
1: 队长，前面不能再走了，我去前面侦查，村子里全是鬼子。
2: 多少人？
1: 和丫丫的一大片，少说也有百十来号人，还有贺靖南的保安团。
2: 这是冲着铁豹他们来的。可是现在进村报信已经来不及了呀。
3: 不行，鬼子人太多，咱们这么打，占不到便宜的。
1: 占不到便宜也得打，要不铁豹他们就完了。
0: 对，
1: 让我想想，
2: 翠儿。
1: 你带人往南边走，把通往山里的山道给打开。亚林，咱俩从后面伏击鬼子，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杆子，你想办法冲进村报信，让铁豹他们往后山跑。所有人听好了，必须等我先开枪，你们再动手，明白吗？
4: 明白。
1: 分头行动，走。
5: 你们四个跟我走。

0: 完了，枪声怎么回事？
1: 鬼子来了啊！鬼子来了！太好了，我那枪响过来没开过呢，跟他们干了！
2: 鬼子来了，哥，跟他们干！
1: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没看清啊。
3: 报告。
1: 哎，
2: 报告，
1: 咋的？你怎么来了？张队长带我们过来找你们，到村口发现村子被鬼子围了。
2: 鬼子把村给围了。
1: 张队长呢？
2: 张队长在伏击鬼子，拖延时间让我进村通知你们。
4: 马上从后山抽离，那里有我们的人接应你们。
2: 报告，干了得了！啊！
4: 鬼子能把村子给围了，可见这次来的人不少。张队长现在什么情况？
1: 应该快到后山了。
4: 咱们也跟后山撤。
1: 报告，报告，报告。

0: 咱们赶紧召集车，把那些米啊、酒啊、马车，咱一起牵着走，好不好啊？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啊，先扔着，走了。
0: 大米就吃一顿呐，
2: 那么多，
3: 先吃了再走。

我机枪还没打完呢！混蛋！撤！

0: 铁豹他们还没出来啊！没看着，队长。哎，张队长，怎么就你们几个？铁豹和嘎子他们呢？
1: 豹哥让我带着兄弟先撤出来，他从另外的路车。
0: 走，咱们去营救。翠儿，别胡闹，带着他们几个先往后山等着铁豹。张队长，快！
1: 张队长。
2: 回头再找你们算账，快走！走走！武工队的，跟我来！快！瞎了，砸了，过来！我来掩护，你们俩撤，一起撤，走！
3: 干了！

0: 等等，等等，哑巴，把嘎子背出去，过来掩护。
1: 老二，Freshie 也走不了。

0: 宝哥，宝哥，宝哥，你醒了。
1: 哥，没事，你醒了就好啊，醒了就好。这两天了，大夫说了，说你是急火攻心，醒了就没事了。我给你倒杯水去啊。大夫，
0: 宝哥，昨天给我们一块儿在这儿守了两天两夜，怕你醒不过来，又去找大夫了。
1: 哥。
0: 从来没看见过你把眼睛闭上，还以为你再也睁不开了，吓死我了！
2: 醒了，醒了就是好事。二哥，亚子哥，嘎子，武工队员，你们都给埋了，就当你醒了，给你们烧纸。

跪下！武工队的兄弟们，我们的命是你们救的，我们永远记在心里。你们要还有什么想做的，给我们哥几个托个梦。你们的仇。 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了。今天，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给你们磕头了，磕头。

0: 我来就是要正式的通知你。
1: 你是要通知我我们被开除了吗？张队长，我错了，我明白你现在别说开除我们了，你就是枪毙我们100次我们都认，但求你别开除我们，留下我们吧，让我们这些人用我们的命去换鬼子的命，求你了。
2: 豹哥，
3: 豹哥，张队长，张队长，刚才城里带回来消息，说鬼子贴出告示了，限豹哥30日之内必须投降，如果不投降的话，他们血洗杨家村。

0: 早上饭您就没吃，晌午饭可不能不吃了，身体受不了呀。
1: 村里边有啥消息啊？
0: 派人四处找了，没找到。
1: 继续找，继续找。
0: 您放心，这回我去找，说啥也把小姐给找回来。
1: 无论如何要把村给我找回来，见着他以后你就跟他说，你赶紧回家吧，赶紧去见你爹最后一面吧，啊？就这样说。
0: 哎，明白。
1: 慢点，赶紧去。

0: 告示已经贴了一天一夜了，再有两天就到期了。
1: 报告张队长，鬼子和伪军已经把杨家村给包围了，盘查的特别严，只能进，不能出。

0: 子秀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放心，他一定会出来的。
1: 任队长，现在城里的老百姓都在议论纷纷。
0: 议论什么？
1: 他们议论皇军拿杨家村全村人的性命来要挟铁豹露面，这个有点太残忍了。毕竟

0: 那些都是老百姓，跟铁豹和武工队没有任何关系。铁豹如果不露面，就把全村的人都杀掉，这样皇军在武吉县就会失去民心。田队长，请您三思。
1: 和整个圣战比起来，一个小小的杨家村，几百个老百姓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要建设的是整个大东亚的王道乐土，谁敢阻挡皇军的脚步？
0: 谁就会被消灭掉。这个道理恐怕不用我来教你了吧？啊，那要是铁豹横下一条心，跟皇军顽抗到底，那怎么办？我不怕，他一天不出来，哦不，还有两天不出来，杨家村就会在武吉县消失。铁豹还是不出来的话，我就再贴一张告示，会有下一个目标。
2: 就这样一直玩下去，如果铁豹真的不露面了，他对皇军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
3: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我了解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面子。铁豹为了自己的生命躲在角落里，使得武吉县成百上千的人失去了生命，他还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即使活着，也是生不如死。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是杨家村。杨家村呢，三面平地。这北边小马河，你们大家都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我哥，咱就老办法，趁天黑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打完以后，咱们带着老乡就跑，咋样？
2: 打容易，往哪儿跑？
1: 哎，咱们顺着河走行不行？
3: 顺着河倒是好办法，

0: 咱们能去哪儿找到装下200多乡亲的船呢？
1: 呀，那得好几十条船呢。别算了，
2: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
3: 张队啊，这地势呢，打不现实。要我看，咱们先摸进村子，把村子里的情况先摸清楚，然后回来制定计划。只有这样呢，才有可能把乡亲们安全地转移出来。
4: 行，就按铁豹说的办。

0: 怎么了？行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也想想以后的事儿。
1: 豹哥把哑巴哥救回来那段时间，哑巴哥住在我家，回来后他就把那个日子给刻在墙上了。

0: 秋华子，秋华子，你先别睡，我还有事儿要问你呢。
1: 金师哥，回头再说吧。豹哥让咱们后半夜一起出发，去杨家村摸情况，想办法再救乡亲们。
0: 那豹哥没说咱们具体几点出发？
1: 等后半夜出发的时候，我叫你。
0: 啊，行，那你先睡吧。

0: 出事了，出啥死了？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咱们后半夜要去杨家村救人。
1: 这不是胡撤吗？那边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咋救啊？
0: 是啊，我估计这次八成得掉脑袋。
1: 哥，咱还是跑吧。
0: 不能跑，武工队是八路军的队伍，咱们跑，如果被他们抓住，照样也是掉脑袋。
1: 这大又不能大，跑又不能跑。
0: 这可咋办啊？
2: 咱们现在只能见机行事。你去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一下，等到了杨家村，看情况不对，咱们趁乱再跑。
1: 长哥，你去拿我就去拿。

0: 门口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1: 你看清楚了？
0: 清清楚楚，一个人都没了。
2: 会不会是鬼子耍花招设下的埋伏啊？
1: 这样，咱们分头进村。张队长，你从东边；狗子，从西边。走，走。
2: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
1: 你是什么人？
2: 我叫王老七，我是来找我们小姐的。
1: 你们小姐？你们小姐是谁？
2: 王玉翠。
1: 然后说完，前走。别回头。

0: 小特，有人找你。
1: 呀，王老七，你咋来了？
0: 我爹让你给我带东西了。小姐，老爷病了，躺炕上起不来，说啥也要见你一面。我就来找你了，我都找了两天了才找到这儿的。
1: 我爹得啥病？
0: 病得不轻，三四天了，水米都没沾牙，人怕是不行了。小姐，你说啥也要回去见一面了。
2: 王老七带话来了，说我爹生病了，我得回去看看。去吧，快去快回。我明天就回来。
3: 路上注意安全。
1: 知道了。
2: 儿，
3: 我爹病了。
2: 报告，
4: 城里现在啥情况？
2: 鬼子贴出第二张告示了。
3: 我看啥呀？写的啥？
1: 上面说再给你三天时间，如果三天之后再不投降的话，就把胡家峪的村民也全部杀光。

0: 啊，小姐。
1: 开门，
2: 别管我。
1: 慢点，小姐。
2: 去看我爹。
1: 哎，老爷，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
2: 爹！
3: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你咋了？
1: 没咋的。
2: 老七不是说你病了吗？
1: 嗨，爹想你了，是我让老七那么说的。
2: 你可吓死我了你！以后可不准这么着了啊！
1: 哎哎，快坐下，快坐下，快坐下，跟爹说说话，快快坐下。
2: 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啊！
1: 快坐，快坐。快跟爹说说，在武工队过得怎么样？
2: 好着呢。爹。
1: 哎。
2: 我已经正式加入武工队了，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武工队干，直到把小日本打出中国去。
1: 爹的意思是呢，赶紧从武工队回来啊，跟着爹好好的过一过这安稳的日子。
4: 爹，
1: 哎，
4: 这小日本在，你觉得咱能过上踏踏实实日子吗？所以咱必须得打鬼子。
1: 是。打鬼子，爹支持，爹也不反对。可是姑娘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城里贴告示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2: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斗不过铁豹，玩阴招。我们今天还去杨家村救人呢。
1: 救成了吗？
2: 晚了一步。不是，说来也奇怪哈，你说这一村子的人，说没全没了。
1: 爹跟你说吧，现在这事情闹大了，你知道吗？鬼子让铁豹投降，拿着武吉县十几万老百姓的生命做筹码，你说铁豹那性子他能投降吗？这样一来，武工队几十号人的性命就更加危险了，搞不好连你的小命都保不住，你知道吗？
2: 爹，你也别说那么邪乎，哎，就算你说的对，那咱为了革命，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1: 你在所不惜呀，爹是在所有惜呀，爹就你这么一个姑娘。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说爹怎么过？爹得怎么活呀？啊！再者说了，武工队里头那么多男后生，你一个小女子，他轮着杀鬼子，他也轮不到你呀！你干嘛非要往前冲呢？
2: 爹，
1: 啊，
2: 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你现在觉悟太低了，那人人都像你这么想，那小日本就在咱们中国扎上根儿了，那咱中国人能过上好日子吗？所以说我必须回武工队打鬼子。
1: 翠儿，爹能让你回来，也能让你回不去，啊！老七啊，
5: 哎，老爷，老爷，
1: 带着小姐回闺房休息。没有我的话，小姐不能离开闺房半步，听明白了吧？
5: 哎，小姐。对不住啊！
2: 爹，那你现在也没病啊，我也看了你了，我走了啊。

0: 队长，杨家村那么多百姓，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又要血洗胡家峪，为了一个冯铁豹小鬼子闹出这么大动静，你说他们葫芦林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我不知道，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好像没有这么简单。进来。
2: 杨林也在。
0: 谢报队长。
2: 我想跟张队长单独谈谈。
0: 哦，那你们聊。
1: 怎么了？
2: 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这家老巢好像那些百姓的命。
1: 不行，这太危险了。
2: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如果没有，这是唯一的办法。
3: 如果失败了呢？
2: 就算失败了，也只是损失我一个人，但那几百个百姓的性命咱们救下来了。
1: 你想好了吗？

你的办法加上我的办法应该可行了，但这件事情不能光你和我知道，得让狗子也知道，你需要他的配合，不然的话村儿栓子秋娃子不可能相信的。

0: 刚才跟你说的这些都听明白了。
1: 明白。你去多长时间？
0: 不知道。
1: 有把握吗？
0: 没有。
1: 跟你一块儿去得了。
0: 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是吗？配合好张队长，安抚好兄弟，还有这件事情只有你和张队长知道，知道人越少我越安全。
1: 好，
0: 把衣服收好。

0: 别动！干什么呢？
1: 你们不是要抓我吗？就告诉你们长官，说铁豹来了。是不是当狗当惯了，听不懂人话了？
2: 我就是王铁豹。

0: 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见的？
1: 今天早上，我看报哥门开着，就进来看了一眼，发现他就不见了。
0: 会不会是去坟地给乡亲们上坟了？
1: 坟地我找了，没找到他，所以我才向你汇报的。
0: 通知所有人到村子里再找一找，他们打招呼应该不会走远，快去吧。
2: 说。

0: 铁豹先生，好久不见了，别来无恙啊。你怎么想通了，出来自首了？
1: 我是想通了吗？我这不是被你们逼的吗？我三天不出来，你们就要屠一村子。我铁豹长多少脑袋啊，担得起这么大的罪过？我现在既然已经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但还是希望你们能尽快把那告示撕了，放过那些百姓。
0: 铁豹先生，你现在是阶下囚，你有什么资格与我来谈条件呢？
1: 是，我是没资格跟你谈条件，但你别忘了，我是一生意人。生意人最讲究的是信誉，你要是出尔反尔不讲信誉，那我想你在五季的地面上算是混到头了。我铁豹是什么人？一孤儿，无父无母，无牵无挂，我就算死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我死了，咱的买卖可就没得谈了。
0: 你不会死，你没那个胆量。
1: 我要是想死，我憋口气儿我都能把自己憋死，更何况手铐、脚镣，我身上这么多家伙事儿呢，我就是当着你的面儿，我也有上百种的死法，信吗？
0: 可我并不希望铁豹先生死，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合作嘛。
1: 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懂，我也不想死，我也想活着，但要是想谈合作，先把那告示撕了，放过那些百姓。
2: 找到了吗？
3: 啊，我们村里村外都找了，也没见到豹哥。
2: 奇怪，他能去哪儿啊？
4: 常队长，你说豹哥不能出啥事儿吧？
2: 村口有岗哨，这屋子里面也没有搏斗的痕迹。再说了，这一晚上村子也没有外人进来呀，能有什么事儿？
3: 哎，会不会是翠翠姐姐她爹出什么事儿了？那个着急就把豹哥叫走了，咱们不知道。
2: 那应该跟咱们说一声呀，他现在都已经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了，不可能连这么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4: 那豹哥能去哪儿啊？
5: 张队长，张队长，
2: 城里情况怎么样？
4: 咋样了？你们不用找了，我知道豹哥在哪儿了。

0: 哪儿的？
1: 在鬼子宪兵队里。
0: 啊？
1: 今天早晨有老乡亲眼看见，豹哥把贴在城门口的告示给撕了，让鬼子自首了。
2: 你们听见了没有？我早就说过冯铁豹有问题，这样真当了汉奸了吧？
3: 朱亚林，你别胡说八道啊！豹哥根本不是那样人，
4: 豹哥不能当汉奸。
2: 那你们俩给我解释一下，中日带来的消息是怎么回事？
4: 哥，你好好说说怎么回事。
1: 成子，我这一开始啊，我也不相信，但好多老乡都说了，说亲眼看见豹哥大摇大摆进的宪兵队。
2: 你问进石少云，他俩也听见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5: 是。
3: 那大摇大摆也不能说明豹哥投降了呀。
6: 行了，雅琳
5: 到，
6: 通知所有人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5: 是。
1: 去哪儿啊？
6: 铁豹如果真的投降了，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很危险。狗剩，带着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4: 豹哥不可能投降。
3: 对，他不可能投降。
1: 行了，先听张队长的，走，
3: 快点，快点，豹哥投降啊！
1: 快点，
3: 兄弟。

中华，来礼仪去吧。我们大和民族也是向你们老祖宗学习之后，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我已经按照铁豹先生的意思，把城里的告示全撤下来了。为了我们的合作开始，总该庆祝一下吧。都走。

0: 特等人请坐。
1: 贺团长是皇军最忠实的朋友，正在为皇军的圣战而努力。希望铁豹先生也能以贺团长为榜样，做皇军最忠实的朋友。
2: 我跟他可真没法比啊，他多聪明啊，我就是一笨蛋。
1: 铁豹先生不能这么说，你也是个人才。只要你尽心尽力为皇军效力，你们都是将来大东亚共荣的有功之臣。铁豹先生的条件我已经满足了，现在该谈谈我的条件了。
2: 你的条件是什么呀？
1: 我已经起草了一份告示，请铁豹先生签个字。皮纳塞。

0: 说你这么长时间都没跟人吉野连队长说一声我不识字啊。吉野连队长，你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1: 那请贺团长帮助念一下。
2: 本人铁豹，从今往后改过自新，决定脱离八路军武工队，向大日本帝国皇军投诚，加入武计县保安团，特此声明。

0: 可能呢？老七在县城里亲眼看见的，满大街贴的都是告示。
1: 谁当汉奸？报告都不可能当汉奸。
0: 是啊，我也不相信呢。可是他就当汉奸了。你那么一条有血性的汉子，谁能想到他当汉奸？别说你没想到，我没想到，他爹他娘可能都没想到。可是他就当了吗？
1: 不可能的呀！
0: 别不可能了，这是真的。我跟你说，孩子，爹当初为什么劝你不要跟着铁豹他们混？那不是一帮正经人啊，能混出啥来跟他们？人家别人家的孩子都想过你这种日子啊！你说你不缺吃不缺穿？
1: 董汉奸，你别让我碰见他，碰见他我就弄死他！
0: 你看你要弄死他，你看看，又来了又来了，你弄死他干啥？他当他的汉奸，你过你的日子就完了呗。
1: 爹，啊，都怪我不好。我当初没听你的，瞎了眼了，竟然喜欢上他了。
0: 行行行，爹不怪你啊，你这，爹不怪你。
1: 从今往后，我只听你的话。
0: 这就对了嘛，爹还能给你亏吃吗？哎，
1: 行了，这片也算翻过去了。
0: 翻过去。
1: 不想了。
0: 不想
1: 了。爹，哎，我饿了。
0: 爹知道你一会儿就会饿，我让厨房准备好了你最愿意吃的荞麦鸡蛋面啊！
1: 走，
0: 赶紧
1: 吃饭。
0: 哎，早听爹的，你说你这爹能给你亏吃吗？你是我亲闺女。哎，你怎么把门还锁上了？不是，你把门锁上干什么呀？你
1: 谁说都没用，我要去找豹哥问清楚。
0: 你回来。哎，
1: 他不可能是汉奸。
0: 老七，老爷。老七，
2: 老爷，您别急，我给你找钥匙去啊。
0: 找什么钥匙啊？赶紧把小姐给我追回来。
2: 嘿，好嘞，我去追啊。
0: 哎，您别急。

0: 狗哥，回来了，回来了。
1: 张队长，
2: 什么情况？
1: 我在城里啊，没打听出什么消息来。但我出城的时候，我看见城门口贴上告示。
2: 告示？哎，什么告示？
1: 冯铁豹投诚的告示，上面写着啊，冯铁豹自愿脱离武工队，加入贺晋南的保安团。
3: 叛徒，
1: 败类！
4: 哥，是真的吗？
3: 客官，你没看清吧？
1: 我怎么没看清楚？我看得清清楚楚，就贴在城门楼子上。
4: 哥，你不是不认字吗？
1: 我是不认字啊，在旁边不站人了吗？我让他们读了好几遍。

就是这么写的，而且最后那个签字就是豹哥签的，一个圆圈一个方框，谁能签得出来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是真的。

0: 报告呀！你俩进城不是找豹哥吗？那豹哥是你一个人的哥，我俩必须去。
1: 张队长，你就带我们去吧。
2: 人多目标大，容易暴露。你们在家等消息。
0: 张队长，这个事儿我们必须亲眼看见告示，必须亲耳听见豹哥跟我们说，不然我们不能相信豹哥。
1: 行了，
0: 现在听张队长的，咱们加入工队了，必须服从纪律。
3: 走，
0: 哥。

0: 哎呀，真是造化弄人，世事难料啊！想不到今儿个你穿着跟我一样的制服，咱俩又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1: 现在这世道不就这样吗？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瘪青的。
0: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真心向日本人投诚？
1: 你觉得我是真心的吗？要不是日本人拿图村来要挟我，我能干这事儿？我可不想我这一辈子背着乡亲们的血债过下去。
0: 这往后有什么打算呢？
1: 我能有什么打算呀？在你这踏踏实实干呗，只要不祸害老百姓，无所谓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别把日本人当成傻子。你以为你在那个告示上签了个字儿，画了个押，日本人就能相信你？
1: 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他们不相信我，我还能怎么着？
0: 接连队长给我下了命令，说你胆敢在保安团轻举妄动，有什么企图，我就可以随时打死你，并且盯着你的不止我一个人。
1: 那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在这屋里待着，能吃个饱饭，睡个踏实觉，知足了。
0: 你想得美。吉野大佐说了，让你当司务长。
1: 司务长是干嘛的呀？
0: 伙同军师啊，买菜做饭的。
1: 就在这屋里待着，我还买菜做饭。

0: 你不用担心，你去买菜有人跟着你，你下厨房做饭也有人跟着你，你走哪儿都有人跟着你。
1: 挺好，这样日本人心里踏实，我心里踏实，你心里也踏实，大家都踏实。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进来来。
1: 虎哥，我给你消消气儿。
2: 妈啊，你躲什么？你躲？哎，你躲什么？
1: 虎哥，
3: 你别动手行不行？你别动手行不行？
1: 小人们，能不能关上？
4: 怎么回事啊？
0: 我在城里打探消息呢，我突然发现四个人在城里晃了，打探冯铁豹呢。
5: 不是在家里待着吗？谁让你们出来的？
4: 胡闹！不知道城里现在多危险呀！狗剩，把他们几个关起来，不允许离开客栈。嗯，
5: 副社，我们得一块去找豹哥。
0: 你在我瞪眼，
5: 你给我瞪个大眼珠子！你不许过来！
1: 别动啊！
5: 闷你我！
4: 四个大老爷们儿，关也关不住。这要出去再闹出点什么事来更麻烦，还是带着吧。
0: 带着，
4: 最起码能看住他们呀。
0: 行吧，我跟你们说啊，张队长同意你们参加行动了，但我把丑话说前面来，谁要再给我找事儿，打死，肯定打死。
4: 坐下。
0: 去那边去。
4: 葛胜，嗯，说说你打探到的情况吧。
0: 打探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保安团里有个熟人，他就跟我说了，说冯铁豹真的是参加贺晋南的保安团了，现在就在那个宿舍里面，他们穿着军装呢。
6: 狗哥，你打死我都不信豹哥是汉奸。
7: 我也不信，豹哥不是那样的人。
0: 你们都是我祖宗啊，能不能信我一回啊？豹哥走。
4: 葛胜，行了，你们都忘了大柳庄的乡亲们是怎么死的了？那就是因为汉奸的出卖，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冯铁豹叛变了，可是现在事实就摆在这儿了，多一个汉奸，老百姓就多一份危险。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想清楚了再来参加我们的行动。

0: 小翠，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豹哥向日本人投诚，加入保安团了。你给我叫他一声，我得见他一面。
0: 我告诉你，上边有命令，任何人不能见铁豹。现在如果有陌生人要见铁豹，立即被扣留。你赶紧走，被日本人发现就麻烦了。
1: 那我不见豹哥了，你给我叫一下南哥。
0: 我告诉你，现在任何人都不能见，你赶紧出城。
1: 不是我得找豹哥。
2: 哎，司部长，那还真有良心，刚一下人就到厨房来帮忙，而且做出的菜还真够地道。您是不是以前干过厨子？
3: 我哪干过厨子呀？你看看厨房里这肉啊菜啊都这么新鲜的，我想做难吃的都难。哎，这屋是不是还没送呢？
2: 哎，这屋不用送，这屋是长官们研究事儿的地方，他们在后院吃小灶。
3: 研究啥事儿啊？
2: 打仗的事儿啊，你没看那牌子上写着了吗？作战史。哎哎，这是机密，走吧，咱先送大宿舍。
3: 行啊，你还识点字儿啊？
2: 识点字儿，上过冬仨月。
4: 兄弟们，开饭了啊！
5: 来来来，
4: 领馒头。来。
6: 哟，老李，猪肉炖粉条啊？
2: 那是啊，这是刚来的司部长亲自给大伙做的。
6: 谢谢司部长，
7: 谢谢司部长，
8: 谢谢司部长。
4: 哎，我说你赶紧把大家给都盛好了，我给你再拿点馒头去啊。

0: 破哥，你这是干嘛呢？你不会是到这儿来送馒头的吧？啊，对，我就这不到吃饭的点儿了吗？我就觉得这个屋可能我还没送过，我就怕这屋兄弟饿着，我就拿着馒头进来了，结果一进来我就发现。
1: 这里啥也没有，然后我就看那挺好玩的，我就过去看了看。
2: 这屋哪有兄弟啊？这就是一作战室。你刚刚看那个，那叫作战沙盘啊。你没看上面都一层灰吗？我们从来都不用的。啊，
0: 那个作战室是干嘛用的？
1: 哎呀，这作战室吧，说实话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这要是一个日本人的作战室，你就这么进来，那是要掉脑袋的。
2: 刘副官，我真不知道作战室这么重要，所以我就送个饭。
1: 当然了，这在我们保安团这作战室没那么严重，那就是一摆设，就是给日本人看的。啊，我们这个保安团的作战室呢，那就是兄弟们闲的没事的时候，在这喝喝茶、聊聊天、嗑嗑瓜子儿。你们看这柜子里边全是空的，哎，还有这个门，从来都不上锁啊。啊，
0: 您这摆设。
1: 对，摆设啊，
0: 这咱这保安团的这作战室啥也没有，就一摆设。
2: 对，没错。
0: 就跟你，你说这事儿闹的，我还以为建一掉脑袋的地儿呢。
2: 那刘副官，
0: 我就忙去了，我忙去了。
2: 先忙你。
1: 哎，等一下，博哥，
2: 那个你中午别吃饭了。
0: 为啥呀？
3: 南哥呢？中午在醉八仙酒楼订了个包间，请你吃饭。
4: 成，那我先把手头这点活忙完。
1: 行，你先忙去，先忙，
0: 我先忙去了。
1: 去吧。
3: 你的关系已经转到了九分区，那边的人会跟你直接联络，联络的办法在这儿。 你那边还有什么情况吗？
5: 贺京南中午在醉八仙酒楼请铁豹吃饭，王一四进城了。他去保安团找过铁豹，你们得把他看好了。
3: 我知道了，你自己多注意。
5: 我知道了。

0: 刘副官，哎呀，吴豹哥，你怎么还来呀？
1: 我这有点事儿给耽误了。啊，对了，刘副官啊，以后你就是千万别再叫我豹哥了，豹哥那以前那玩意儿瞎叫的，叫我小豹，小豹。哎呀，
0: 怎么着都行，赶紧上去吧。
1: 那
0: 等着，
1: 那都等着我呢啊。
0: 那这样，你们先上去，我去买包烟去。
1: 哎呀，吴豹哥，这烟上边有的是，走上去，走。
2: 大哥来了，
3: 来来来，来，坐，
4: 到这儿
3: 到这儿，
4: 哥，这阵势挺大，
2: 大家都客气，来都坐下都坐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兄弟铁豹，听说过吗？
5: 豹小子，对，
2: 就是他
6: 啊。这些呢都是保安团的兄弟啊，就原来我民团的那些老底子啊，都是兄弟啊。来来来，坐下
4: 那个。以后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6: 大刘子，来倒上酒，倒上酒。
2: 哎哎，
6: 坐下。

0: 问题。
1: 就坐这儿，来，
2: 宝哥坐吧。
1: 是这样啊，大家听说你加入保安团，说一定得摆上一桌，一来呢为你接风，二来呢我让你跟大家熟悉熟悉啊，以后大家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了，是吧？相互也好有个照应，是不是？
3: 是是是。
0: 不是，那这排上也太大了点。
1: 没事，来来来，把杯子举起来，来碰一下，先喝一杯。
4: 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了？
1: 贺锦南大摆宴席，给冯警报接风了。哪个房间？
2: 二楼东面第一间。
1: 多少人？
2: 十几个，都是保安团的官。
1: 张队长，咱们动手吧。
3: 哎，狗哥，咱们别急着动手啊。
4: 对呀，咱们上去先问问。
2: 问什么问？
1: 他就是个狗汉奸。张队长，动手吧。他们人太多了，咱们得先想好动手后怎么撤退。先去四周看看，走。
5: 说两句吧，好，说两句。然后，那个，各位兄弟们啊，那个我跟团长啊，打小是一块长大的，穿一条裤子。南哥读书多，我呢就没读过书，我就一粗人啊。那个，但是呢，之前呢，因为一点这个误会，不懂事儿，我和南哥呢就分开挺长时间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就觉得吧，就是我终于又跟南哥走到一块儿了，又变成一家人了，是吧？那个我特别开心。 然后大家放心，回头一定把哥几个伺候好啊，伺候好，放心。
6: 来来来，
5: 我敬大家一杯啊！来来来，
6: 举起来，来来来来来来，喝喝，
5: 我干了啊！

0: 听我说，你们四个到后门接应，我跟狗剩进去，到了包房以后直接开枪，然后从后门撤退。如果出现意外，今天夜里南门悦来客栈集合，听清楚没有？
1: 直接开枪？
0: 别嚷嚷！
2: 那不中，那不能直接开枪。我，
3: 邱阿祖告诉你啊，冯铁豹是汉奸，现在一切行动听张队长的，你要再拦着，我一枪崩了你。
1: 表哥，咱们还没……
4: 来，
5: 哥，我上网包了。
4: 是
5: 吗？嗯，没有。出远门来保安团之后吃得太好了，
6: 求命！
7: 去吧，去吧，去吧。

0: 我老七跟我说你投靠日本人了，我不信，我就到城里来找你来了。
1: 现在赶紧离开这儿，这太危险了，贺锦南就在那儿待着。
0: 我不怕危险，我谁的话就不信，我知道肯定有原因。我就让你亲口告诉我，你为啥要投靠日本人？
2: 没为什么，就想投靠日本人。
0: 你胡说八道！你以为你说这话我就信了吗？我才不信呢！
1: 我知道。
0: 你是为了救那些被妖精的老百姓，你没办法，你才跟日本人要合作。可是咱救老百姓，咱有好多条道呢。这条道不能走，你一旦走了这条道，你就是背叛了党，背叛了组织，你背叛了党，背叛了组织，你就是背叛了习近平。
1: 对，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你赶紧离开这，这太危险了，我求你了，行吗？
0: 我告诉你，你要留在这儿，你就是大汉奸。 所以，我今天来必须带你走。
1: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跟你走，我必须留在这儿。
0: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0: 走不走？
1: 不走。

0: 我说你要干嘛呀？我不走，你要肯定弄死我。
1: 对，我今天要么带你走，把你带回正道，要么我就弄死你，因为我不允许我村的男人是个大汉奸。
2: 弄死我啊！来，开枪，弄死我！弄死我呀！
1: 王刚，你就跟我说你到底是为什么？
3: 我说你能不能别在这儿？
4: 包哥，人哪儿去了？
3: 昨儿这太危险了，赶紧离开这儿。明天上午8点，城隍庙菜市上牌楼下面等我，我一五一十的把一切都告诉你，行吗？
1: 我就知道你不是大汉奸，
2: 能懂吗？走，
1: 走，走，明天早上
2: 见。走。
1: 回家。

0: 谢大佐啊，您怎么来了？
1: 听说你们在搞聚会
0: 啊，
1: 我是特意来参加的。
0: 啊，我们在那屋呢，我带您去，来，这边。
2: 别说话，跟我走。
0: 里边请。
3: 哟，吉野太君。哟，吉野太君，您怎么来了？
4: 来来，请坐，请坐。
0: 太君，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吃饭？
1: 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是一清二楚的。
0: 要不咱们一块儿？
1: 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吃饭的，是向你们宣布一条纪律：从今天开始，三人以上的聚会。必须上报宪兵的批准。
3: 哦，
4: 报告太君，以后我们自己在家里吃饭超过三个人需要上报吗？
1: 一样上报。
4: 哎，
5: 是，
6: 哎，慢走。
2: 你怎么进城来了？
7: 我听说了豹哥的事儿，我得调查清楚啊！
2: 见到他了吗？
7: 我在保安团守了整整一天，终于把他给等出来了。我就跟踪他到了酒楼，我们在酒楼包房里头还聊了一会儿呢。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7: 他支支吾吾的，啥也没说。后来我就用枪顶着他脑袋，让他跟我回去。他刚想说啥的时候呢，日本鬼子突然来了，他就约我说明天早上8点钟在菜市场的牌楼底下见面。他肯定要跟我说啥呢？媳妇儿姐，我觉得豹哥肯定有啥大的计谋。我了解他的，他不可能是汉奸的。
2: 是不是汉奸也没写在他脸上。他现在心里想什么，咱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必须要慎重处理。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在上级没有下达命令之前，你不允许再有任何行动。
7: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豹哥肯定有啥苦衷，别人不帮他，咱们得帮他呀。
2: 行了。你先好好休息，明天我替你去见他。
7: 我跟他
2: 这是命令。

0: 王营长，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有点事跟你说。
1: 我进来。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丰铁豹向日本人投诚了，武功队那边全乱套了。
0: 丰铁豹投诚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反正张西凤带着武功队的人进城要制裁丰铁豹，现在就住在客栈里。您赶快向日本人报告，这可是咱立功的好机会啊。
0: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继续盯着他们啊。
1: 哎，冯铁豹已经向日本人投诚了，我在武功队待着没意义啊，您就让我回来吧。
0: 怎么没有意义啊？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呢，现在的局势瞬息万变的，等有了结果我自然会让你回来的，少不了你吃少不了你喝的。你
1: 不是老营长，我就不明白了，你想要什么结果呀？
0: 你有必要知道吗？

0: 姐，我跟秋娃子死也不相信豹哥能是汉奸。
1: 嗯，
2: 对呀、啊，现在这狗哥不知道是咋了，那死心塌地跟着张队长，非得说豹哥是汉奸。
3: 那狗剩就是个没脑子猪，那豹哥咋可能是汉奸呢？我今天见着豹哥了，本来豹哥约我明天早上8点在菜市场的牌楼下见面的，可是张队长他死活不让我去。我觉得吧，咱必须去一趟。这为啥吗？
2: 为啥？
3: 我觉得张队长要对豹哥动手了。
4: 翠儿姐，就是啊，他们今天都说了，到时候要直接开枪，那就是要杀豹哥。
3: 哎呀，你看，让我说准了吧。这样，你俩呢，现在就装着啥都不知道。明儿一大早，咱们赶在张队长之前。告诉豹哥，大舅豹哥，咋样？
5: 行，
6: 走。
7: 进城了，住大客栈了啊！你们借着阳灯的亮照照自个儿，一个个瞎计划什么玩意儿？冯铁豹是不是汉奸这事儿，日后自有分晓。
1: 分什么晓？分什么晓啊？豹哥怎么可能是汉奸啊？我真担心你是个白眼狼，豹哥白对你那么好了，滚！
8: 表哥，你出去吧。
1: 嘿，
7: 你给我瞪什么眼睛？翠儿姐来了，你们是不是有撑腰的了啊？咱们现在是武工队，武工队有纪律，得听张队长的。
1: 出出去！臭德行！
7: 行了，我不愿跟你们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去，走。
9: 龙哥，看他说那话，真是白眼狼。
3: 气得我这边儿。
10: 姐，他把咱们锁里边了。
7: 我老实点儿。
1: 这个狗东西，
3: 他真以为他把门锁了就能锁住我们呀？他锁了门，咱们还有窗呢吗？
7: 少爷
0: 啊，
7: 钥匙交给你啊，按多少往里送饭
0: 啊？
7: 啊，唐一直呢？
0: 我也没有看见呢。
7: 狗哥，你去哪儿啊？
11: 啊，我去旁边药店买点药。
7: 怎么的了你？
11: 有点跑肚了。
7: 你是不是偷吃肉了？
11: 没有。
7: 事儿我就交给少云了啊，你问他。
11: 行。
12: 今儿怎么就你一人跟着我呀？日本。

0: 人呢？
1: 日本人呀，撤了。
0: 哦，我跟你说啊，这个日本人跟着我啊，我要出点什么事儿，都是日本人的事儿。现在就你一人跟着我了，我要出点什么事儿，全你的责任。
2: 哎呦，素质，别逗我了，别老逗我。
3: 这100斤大米得50块，是50块吗？还有20斤小米，10块钱吧。啊，和这个大洋，哎，2块6，多一点差不多吧，是不是？啊，哎，怎么着，素质？
0: 这家的米没咱俩刚才看的那家好啊，可是价钱比那家贵。
3: 哎呦，这粮食跟粮食它不一样。
0: 那再不一样，你拿眼睛看不出来啊？
3: 哎，不能只看外表，这个您刚来不懂。哎，这么着，苏长，您呐先到菜市场去看看菜，啊，一会儿我就到。
0: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叫驴给踢了？啊，王军怎么交代的呀？咱俩不能分开。明白吗？
3: 哎呦，苏长，您老
0: 算账，
3: 您老逗我。这么着，苏长，您先去，我算完账立马就到，行吗？哎，您先去。
0: 哎，那你在这儿这个把账算明白了啊？
3: 哎，您放心，咱吃不了亏，
0: 别让人黑了。
3: 哎哎，保证黑不了，他敢黑咱。哎，
4: 对，那个多少？对，
5: 这个都要。
6: 瞧这算，来
7: 看。多少钱一
6: 斤？一个大子儿。
8: 家里人都安顿好了吗？
7: 我让金石把小翠儿、栓子还有秋娃都锁屋里了，邵云看着呢，放心吧。

0: 你不知道，我明白，他怎么跟你打汉奸呢？
1: 你让自己说，他是不是汉奸？你是不是汉奸？豹
2: 哥，你给他说，你是不是汉奸？
1: 我不是汉奸。
2: 看，
1: 听着，我哥不是汉奸，他一定是被鬼子逼的。
0: 狗子，
1: 你告诉他，
0: 你听见没有？
3: 你闭嘴！
1: 舌头什么了？等会儿我捋捋。我哥不是汉奸，
2: 你咋不讲闭嘴？
1: 哎呦，
2: 我的妈！我跟你说啊，那个对，我正好你们几个都在，我跟你们说说我这两天在那个保安团的事儿。
1: 那个保安团的事儿，真的，那个，那村儿，那个狗子，你说咱们打小孩捡羊肉喂了什么？为什么？
0: 吃饱穿暖。
1: 对呀，这不就得了吗？你看看我穿的，我跟你说，我自从去了保安团，这发的棉袄全是新的，全新的，特别暖和，真的。还有那个，哎，保安团现在吃的那东西比你们家吃的还好，全是。
2: 不是翠儿，你哭什么呀你？
0: 不是阿姨，你别哭，你别这样啊，翠儿。
1: 那我说的是真的，那保安团这两天打鱼打肉的，真的吃的比你们家都好。你说咱们每天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嘛呀？是不是？收拾收拾，跟我去保安团吧。啊，那个张队长，你们也是，你把你的人都捋捋，都跟我去保安团吧。 都给我在驴踢上，说拧了。
0: 我什么时候说拧了？每天脑袋拴裤腰带上有意思吗？
1: 快。

0: 你甭跟他废话，他就是一狗汉奸。今天我为民除害，我闹死你个狗汉奸！
1: 别，
2: 秀儿姐。西凤姐，你了解豹哥的，他就是爱闹着玩儿，他是闹着玩儿的，咱这枪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0: 老子，
3: 坤儿，
0: 闹着玩的，
3: 我现在就是汉奸，
4: 你他妈别他妈拦着我，我他妈也不去了，开枪弄死我，弄死老子试试。
0: 我在这弄死你算是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弄到牌楼底下，我打死你，我让所有人看看当狗汉奸的下场。
2: 西凤姐。
3: 张队长，开枪啊！
4: 我还真不信了，牌楼底下，你牌楼底下敢开枪试试？你要敢开枪，你们几个一个也跑不出去。走，咱牌楼底下走。开枪！
3: 哥，哥，
0: 快
3: 跑！
0: 那边，那边，
3: 走。

0: 赵团长，赵团长，他们要杀人了！赵金凤，我告诉你啊，我恨你许不了了呀！赵团长去杀人了！
1: 张队长现在在什么地方？哦，张队长现在在县城呢，说是要把情况搞清楚。
2: 他走了一步险棋啊，稍有不慎，满盘皆输。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1: 是。你先回去吧，告诉他我知道这件事了，我们也会密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另外，我再写一封信，你带给他。
2: 明白。

0: 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装什么糊涂在这？被人打了一枪呗。
0: 这会儿怎么样？
1: 死不了，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是头晕，话讲多了，喘不上气儿。我跟你说啊，那娘们就枪法差点，她枪法要再准点，我这阵就见阎王爷去了。
0: 我在哪儿啊？
1: 菜市场啊，这大白天的，就要把我给弄回去，要制裁我，我能让他把我给弄回去，跟他回去就是一死，我得跑啊！我这一跑，那娘们就在我背后下黑手打黑枪了。哎呀！你看啥呀？看啥呀？
0: 不是我看，
1: 不是你干嘛呀？你还不信啊？啊？啊？咋不信啊？我被打成这样，你不信啊？
0: 你现在比我又多了一项罪名，叛徒。
1: 我才是叛徒呢，我当叛徒也是被你给害的。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气我的呀？
0: 全城戒严了，小日本正在抓武工队的人，过一会儿就到这儿，来这儿。
2: 谢太君，藤井太君，
3: 那扶我，扶我，
2: 来。好，学习学习，
1: 太君，
3: 学习
1: 太君，
3: 学习。
4: 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八路军武工队是想杀死你。
1: 是啊，太君，他们是想弄死我呀！你得给我做主啊！
4: 没关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啊！
4: 你好好养伤。他们把你当成敌人，你就是我们的朋友了。
1: 对。
4: 你先好好养伤，等你伤好出院以后，就到保安团当个副团长。
1: 哎呀，
0: 让你到保安团当副团长
1: 啊！谢谢太君，谢谢。
5: 哎呦，爸，哎呦，
1: 来，

0: 来来，不要紧，不要紧。你们三个干点什么事儿啊？无组织、无纪律，能不能听点话？能不能在家待着？这事儿本来计划挺好，你们三个一去，差点把这事砸锅了，你知道吗？
1: 那也不能开枪啊！
2: 我就觉得这事有问题。
3: 翠儿姐，那还有啥问题啊？
0: 自己都表明态度了，你看他穿的衣服，你看他说那话，你要有啥不相信的？你闭嘴！我告诉你，翠儿，秋娃子现在这觉悟提高的很快。翠儿，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干革命工作那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要不然革命工作是会失败的，日本鬼子会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下去的，你懂了吗？
1: 你说那大道理我都懂。
0: 可你也不应该开枪啊！报告我了解，他不可能当汉奸的。你了解他吗？你真的了解他吗？他穿什么衣服你看见了吧？他说那些话你也听见了吧？啊，他不光自己当汉奸，还要拉拢我们当汉奸，这叫什么铁杆汉奸？
1: 也许他是被逼无奈的呢。
0: 说不定有什么计谋呢？有什么计谋？
4: 有几个汉奸？那是自觉自愿的。就说贺晋南，他是不是一开始也反对跟日本人合作？可是后来呢，他就成了一个汉奸，一个大汉奸。像这种人，那就得枪毙。他俩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告诉你，王玉策同志，你就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在里头，你喜欢冯铁豹，你不想伤害他，是不是？你不喜欢他吧？
5: 队长，队长，你们撤退之后，我在城里继续侦查了一下，铁豹不但没死，还被送进了医院，做了手术，子弹给取出来了。
0: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医院养着呢，吉野跟贺锦南去看了他，铁豹现在很得意，因为吉野当场宣布升他为保安团的副团长。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不可能的事儿！
6: 王玉策同志，保安团现在传遍了，铁豹他马上就要上任了。
0: 这个狗汉奸，我当初就应该一枪打死他。
6: 对。

0: 这个铁豹是我的兄弟哈，大家都知道，他刚刚被晋升为保安团的副团长，来，大家呱唧呱唧。下面呢，我们就请铁豹副团长给大家讲几句。哎，讲几句。
1: 那个，我是个粗人啊，大家可能都了解我，也不太会讲话。既然让我讲两句呢，那我就讲两句，啊，咱这中国有句老话啊，叫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既然我上任了，那这三把火也得烧，是不是？这第一把火呢，就是这个皇军让咱干啥，咱就干啥。第二把火，皇军不让咱干啥，咱坚决不能干啥，啊。这第三把火呢，就是不管咱干啥，咱都得对得起咱的老祖宗，是吧？
0: 那是啊。来，大家坐。哎，大家把文件打开啊，现在正式开会。
2: 大日本军。吉野联队第十八号令，武器线保安团急需办理通牒。
3: 就是吉野联队长给咱保安团下的作战任务。
2: 大东亚共荣，救中国的百姓于水火。
1: 啥任务？
2: 为大东
3: 没什么正经，就是一些征调民妇、收集马车之类的事儿。
2: 大车50辆，
4: 啊，苦力300名。
2: 大车50辆。
1: 要这么多民夫和马车干嘛使啊？
2: 需在5天内交付。
3: 说是军事机密，不让咱知道。
2: 严谨泄露军事机密。
5: 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

0: 再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力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力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三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记，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力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

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

0: 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

0: 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的。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1: 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2: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三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3: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全家饮水包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3: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3: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

0: 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

0: 续费。
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奋斗的你。
1: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大家把文件打开啊！现在正式开会。大日本军吉野联队第18号令，伏击线保安团急需办理通牒。
1: 就是吉野联队长给咱保安团下的作战任务。
2: 没什么场景，
0: 就是一些征调民夫、收集马车之类的事儿。
3: 大车50辆，
1: 苦力300名。
3: 要这么多民夫和马车干嘛使啊？
1: 说是军事机密，不让咱知道。违者以军法严处，严惩不贷。这个就是大日本军。
3: 大日本皇军。他们俩跟我们使的都一样。
1: 所有人都一样。 300名苦力，50辆这个。
3: 所有人，
1: 大车
3: 一样的权益。
1: 这个怎么办？大家呢？ 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哈，都想想办法。这也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完成的任务。300名苦力，50辆大车，而且要求在5天内交付，怎么办呢？

0: 凤儿，你呢也别伤心了，啊！就是事情已经成这样了，你就别在这憋着了。你再想不通，那边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对不对？
1: 你到底想说啥呀？是不是还是想说，包哥是个大汉奸？
0: 他就是个大汉奸。别动我。 他，那么咱们，咱且相信他是汉奸，而且咱们对待他，不能像对待别的汉奸一样，因为以前也是兄弟。
2: 宝哥是不是假投诚啊？
0: 我没跟你说啊，这个饭能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真没这么说。

0: 你们不告诉那俩小子呀，是因为年龄太轻，嘴巴大；不告诉我呢，是怕我脾气急，爱冲动，对不对？
1: 我说了吗？
0: 这么说，宝哥现在是不是特别危险呀？
2: 对。
0: 你说你脑子是不是给驴踢了？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我嘴多严呀？行了行了，你们也甭给我的儿做思想工作了，你把栓子给我叫过来吧。
2: 叫他干啥？
0: 我劝劝他，哭了一天了，那眼睛都哭肿了。
2: 哎，行了，他不用劝。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知道就行了。咱们有组织有纪律，这事儿多一个人知道，浩哥多一份危险。咱们是有组织的。还有，你记住，不是我跟你说的啊。
0: 我是再见着那大汉奸，我一枪给他毙了。对。
3: 村的呀，报告长官，陈家沟的。咱俩住的还挺近，我大柳庄的。
4: 长官，请多关照。哎，
3: 对了，这儿多少个岗？多长时间换一次哨啊？
4: 咱们的人呢，一共八个，门口六，里边还有两个流动暗哨，8小时一换。
3: 那日本人呢？
5: 这次进城，摸鬼子情况你可是负责人啊！咱们下一步干嘛呀？
6: 这样，今天呢也没什么事儿，你呢城里转悠转悠，我呀去趟我姑妈家生病了。
5: 你还有个姑，我怎么没听说？
6: 嗨，远房亲戚，平时啊也不怎么走动，然后晚点呢，咱们还会这见，好不好？
5: 行行。

0: 涛哥，
1: 嗯，
0: 您这作风够雷厉风行的，肩上的伤刚好就来视察防务。
1: 嗨，
0: 咱以后这个保安团有了您这副团长，咱就有好日子过了。
1: 我跟你说啊，从小到大，我这什么伤没受过呀？就肩上这点小伤，算个屁呀！哎，我说，晚上有时间吗？
0: 有，就有时间。
1: 那你跟兄弟们说一下，晚上醉八仙，我请客。
0: 涛哥，不行，企业联队长说了，超过三个人的聚会，上报。
1: 哎呀，也是啊，上次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也在，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2: 报，赶紧，你去报一下，
0: 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报，赶紧。
0: 那我去报了啊！
1: 报啊！快点！
0: 涛哥，这边。
1: 哎，啊，菜点了吗？
0: 瞧我这脑子，我忘了，我马上去。
1: 回来，你呢？进去陪陪兄弟们，我去点菜啊。
0: 麻烦豹哥，

0: 张队长怎么没来啊？他去军分局汇报工作了，派我来跟你接头。
1: 那说了，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越少越好。你放心吧，他只跟我一个人说了。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先给你了解别的事儿，啊。那个，你之前不是一直怀疑我这边的人可能有问题吧？最近呢，我在保安团我也仔细的想了一想，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呢，我可以拿我的脑袋向你担保，我们大柳庄出来的这帮兄弟一定没问题。如果要真有问题的话，那也只能是外人。那我这边谁是外人呢？唐金石、刘少云。所以我觉得你这次回去啊，多注意注意这两个人。
0: 我明白了。啊，
1: 哎，嗯，你的伤怎么样？啊，没什么大事，就是皮外伤，子弹取出来了。放心吧，啊，对了。 你拿好这个呢，是保安团开会啊传达的那个吉野的命令。我不识字儿，上面写什么我看不懂。但是我听说是关于征调民工的问题。啊，那个你拿回去给张队长，你们仔细研究一下。我个人认为对咱们的侦查任务一定有帮助。
0: 好，我回去就交给他。
1: 那我先撤了啊。那个啊，对了，你回去跟张队长说，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另行通知。啊，
0: 好，
1: 注意安全，
0: 郭总。

0: 哎，我找人有事儿。
1: 李斌，我找人真有事儿。
0: 李斌，
1: 你找谁啊？哎妈，
0: 可算有能听懂我说话的人了。
1: 我找宪兵队的最高长官。
0: 你谁呀？宪兵队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1: 那您跟宪兵队长说一声，就说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他汇报。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请您告诉太君，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0: 你说你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
1: 是，我叫唐金石。
0: 找我来干什么？
1: 我以前是贺晋南贺团长的手下，他在西北军当营长的时候，我是他的警卫排排长。后来部队打散了，我来武吉县想找他，阴差阳错认识了冯铁豹。贺团长让我跟着他，定期给他提供消息。
0: 这么说，你是贺团长在八路军的卧底了？
1: 可以这么说，你们几次围剿冯铁豹都是我提供的消息。
0: 你找我来干什么？
1: 我认为贺晋南有问题，他太心慈手软，干不成大事，所以我现在有重要的情报想向皇军直接汇报。
0: 什么情报？
1: 冯铁豹投诚，这里面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认为冯铁豹是来假投诚的。
2: 八戒幺六，
0: 冯铁豹是真心实意为皇帝效力，
2: 他还被八路军武功殿打了一枪。
0: 太君，您听我说，凭张熙凤的枪法，在那么短的距离之内，怎么只打中了铁豹的肩膀而没打死他？您不觉得这事蹊跷吗？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找冯铁豹，而不是为了找周亚林。
1: 周亚林，
0: 我们不能再继续说下去。哎，武工队的女队长让我和一个叫周亚林的人一起来锦城摸情况。刚才我在醉八仙酒楼看见周亚林和冯铁豹秘密交谈。您说，冯铁豹是不是来假投诚的？

0: 小李太君，您怎么来了？吃饭了吗？没吃饭，一块儿吧。来，一会儿弄点。
1: 把你的配枪交出来。
0: 嗯，
1: 把你的配枪交出来。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2: 团长办公室。
1: 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

0: どうだ。表战上任以来，在工作上确实是尽心尽力，与我们共度。今天把你请来，就是让你再写一份告示。
1: 什么告示啊？
0: 请武工队那些队员下山，到县城里来投诚。
1: 这怎么可能呢？我来投诚，他们恨不得杀了我，让我写告示。我就算写了，他们也不可能听啊。
0: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已经替你想好了，给他们三天的期限。如果三天之内他们不进城来投诚，我们将血洗一个村庄。
1: 大佐，这样不合适吧？你答应过我，只要我来投诚，就不再伤害百姓。
0: 铁豹团长过来这些天，我们也没有再难为过老百姓。可是那些武工队队员们，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给他们三天时间，如果三天之内他们不进城来投诚，我们将血洗一个村庄。藤井队长，
2: 嘿，
0: 下一个村子定在哪里呀？
2: 王家寨。
3: 这些文件非常重要，我马上分析一下，向上级汇报。
4: 铁豹怎么样了？
5: 啊，气色还不错。
3: 建立这个情报渠道对咱们侦察鬼子动向很有帮助，只是太委屈他了。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5: 放心吧。哦，铁豹现在也怀疑咱们武工队内部有内奸。
3: 有怀疑对象吗？
5: 根据我的调查还有他的分析，范围在唐金石、刘少云，还有咱新招的那几个人。
3: 别打草惊蛇，继续调查。

0: 王家寨那可是翠儿的家呀。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翠儿看到这告示。
0: 翠儿一定会看到，而且他会带人去救他爹，救王家寨的百姓们。
1: 只有三天时间了。
0: 您是小日本说的，杨家村那次第二天我就带人赶过去了。等我到的时候，杨家村200多口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次又是王家寨，翠儿如果去了，不但救不了人，而且全得死在那儿。
1: 杨家村那次你第二天就赶过去了？
0: 去了。
1: 是啊，自从日本人到了武吉以后，多次的朝我要劳工，应该是秘密的修建什么工程。

杨家村200多口的老百姓，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会不会和这个工程有关系？嗯。

外面全是日本馅饼。 我有一种直觉，等我把这些告示写完了，你的命恐怕就没了。

0: 我愿意。
1: 那你帮我想个办法，让我走出这间屋子。

我一定能活着出去。我一直想跟你说句话，哥从来都没想要杀你。

0: 贺团长，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告示写了一半，我突然有一种想法。
0: 什么想法？
1: 季连队长这次的计谋实在是太高了，既打击了八路军武工队，又给铁豹一个下马威。但是我觉得做的还不够。
0: 为什么？
1: 关起门来写告示，谁知道是铁豹自己写的？没人相信。
0: 那你怎么做？
1: 应该叫铁豹亲自去贴告示，这样的话，全城的老百姓都能看见。那么这个事儿，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0: 这样做能够更快地传到八路军武工队的耳朵里。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そうですね。
2: 队长，出事了。
3: 说说情况。
4: 我俩在城里，看见大街上还有城门口都贴满了告示，
5: 是宪兵队的告示。他们让武工队三日内下山，向日本宪兵投降。如果不下山，他们将血洗王家寨。
3: 血洗王家寨。
4: 张队长，告示的落款，冯铁豹。
3: 鬼子为什么要血洗王家寨呢？凤儿，干什么去啊？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子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糖，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

0: 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

0: 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吃子补堂，听听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

0: 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说起西安这个城市，一边是十三朝古都，一边是西北的经济海鲜。有人开玩笑这样说，土不土洋不洋，我倒觉得是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陕西人一样厚重大气爽利细腻都藏在里面，泡沫最能体现出这一种气质。我叫马桂军，干这一行已经37年了，现在是铜仁乡牛肉泡馍制作技艺传承人。前来吃饭的顾客都叫我马斯。只要做好一碗羊肉泡馍啊，必须要有三步曲。这个三步曲呢，就是三道工序。这个三道工序，第一个要吊汤，吊汤就是咱们叫猪肉。这个吊汤啊，很讲究。骨头熬汤，熬完汤以后下佐料，这个用调料啊比较考究，必须要用咱们的陕西的特产大红袍花椒。它这个调料呢，不是说是每锅肉都要放，啥时间都要放，它是分四季。完了以后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下肉，放佐料，用大火在烹煮。煮了以后用文火来焖，从这个开始大火到小火，那么大约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第二个要打磨，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和面的时候要用这个水温跟这个面粉的这个筋度，这个都是定死的。外形上我们要求湖北铁拳菊花鲜。什么是湖北呢？磨的背面的图纹要像老虎的脊背上那个图纹一样。铁圈我们干的时候我们要手边以后呢，落的时候出来以后，这个磨边上有一圈鼓出来的一个圈。菊花鲜呢，就是我们在手磨的时候啊，打出来以后背面的这个花纹像一个菊花。落出来磨以后啊，掰开以后啊，要有面香味麦香味。我们在切肉的时候要求

0: 肉形切成两条鱼，肉的形状是两条鱼，啊，做出来以后是吃猪网盖碗肉，完了以后呢，才是再上火烹制。烹制这儿我们要求的是一锅定汤，汤开下锅。这个什么叫一锅定汤呢？就是两个锅，就是两个锅的汤；三个锅就是三个锅的汤。定完汤以后咋办呢？开起来以后打去浮沫，打去浮沫以后才能倒备好的模块，然后呢加上牛羊油，加完油以后我们要一个大翻身，要翻瓢啊，煮到以后呢就是沫筋光滑，汤肥肉瘦。咱们这个陕西人啊，2000年前他就知道利用这个羊肉来炖汤。咱陕西人吃泡馍讲究都是早上吃泡馍，因为啥？这个泡馍比较顶气。早上来吃泡馍，一边背着馍，一边看着报纸聊着天，自己个背那时馍要背上苍蝇头，背小。师傅呢，一看这馍背的好，也好好给你煮。一看一馍背的不正气呀，这是外行，不给好好煮。所以他们背馍的时候都非常的细法。他是时刻跟大厨的一个互动。他在背馍这个过程中摆上黄豆的大小，这是一；二一个，他们在背馍的过程中互相聊天，互相说这个，我今天要吃个干泡，我今天要吃个口汤，我今天要吃个水围肠，这就是很多泡馍的很多讲究，很多吃法。这个泡馍啊，得有三个小料，一个是辣椒酱，一个是香菜，一个是糖蒜。去腥解腻，就增加人的这个食欲。泡馍吃完，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耐饥、暖胃。完了以后呢，吃完这个馍以后，他们喝一碗高汤，哎呀，觉得感觉都舒服的很，原汁原味的这个味儿就出来了。
1: 我们两个其实是留学生，然后我们一回来就先来吃泡馍了。
2: 美国饭很难吃，然后就非常想念家乡的饭，对，然后泡馍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对吧？所以就会，我们就回来就会约好来吃这边。
3: I like it。它
4: 这个口味挺特别的，而且这种吃法他从来没见过。
0: 很多客人啊，好长时间他们都是小娃的时候在这儿来吃泡馍，现在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吃泡馍，这个时间很久了。我是铜山的第四代传人，从第四代到我现在下边的第五代，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按照师傅教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教下一代，不能变味的，一代一代传下去，能对得起咱们的前辈的祖先。

41号的肉夹馍啊，哦，在这儿啊，好好好。我叫樊建国，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肉夹馍的传承人。我把这个肉夹馍研究了，这有十几年、20年了。肉夹馍这个东西。 咱现在人都叫肉夹馍，这个可能现在从这个语法上来讲，它肯定是不对的。肉不能夹馍，是啥呢？是馍夹肉。过去是个倒装句，应该是这样子：肉夹于馍中，这叫肉夹馍。现在国外所说那个汉堡，汉堡就是拿的面包夹的馍。咱这个拿的是烧饼夹的馍。咱陕西肉夹馍的历史有1000多年，你这汉堡有多少年？ 说这样一比较，咱这肉夹馍是汉堡的鼻祖，我觉得我说的一点都不为过。

0: 现在我们把这个肉夹馍呀，现在改成肉夹馍，因为这个英语它发音发不出来，只能念成肉夹馍。我们那个英语字母都现在都已经都得到了确切的认定，全世界现在都用这么一个东西。
1: 夹心儿咋卖？我最要夹心肉就对了。
0: 咱们现在用的这个猪呢，都是俗称猪，所以说在这个在加工肉之前呢，进行长时间的泡制。泡制干啥呢？泡制就让它去血水，血水出来了以后呢，就没有腥味道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处理毛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毛要处理干净。第三个，在猪肉的时候呢是凉汤下锅，咱们一般都要用啥呢？都要用那个老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汤肯定就是老汤，慢慢加热。过去叫腊汁肉夹馍，实际上严格的讲应该叫腊汁肉，就不是三点水一个十字那个汁，而是斜月点一个火，叫汁。而这个汁是个啥概念呢？汁就是把香料进行了炒制。咱们说叫焙香料，把香料焙干了之后呢，更加强化了香味。这个咱所有放的香料呢，都是中药。我搁这个里边加的是苏木，苏木是干啥的呢？苏木就是上色的。咱这个腊汁肉要变成红色的嘛，就要上色。慢慢加热了以后呢，叫这个肉里边的血红蛋白，刚才说那个血水没有出净的，又要叫它要出来。出来了以后你变成沫子。把这个沫子要撇掉，而这个沫子撇掉了以后呢，你加热时间，咱们有严格的时间，严格的配料标准，这个你谁做出来都是一样的。咱这个肉呢，色泽红润，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味道香醇而著称的。所以咱这个肉夹馍呢，这个肉是一个部分，馍是一个部分，俩合在一起才能成为肉夹馍。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一个叫腊汁肉，一个叫白疾病。在肉夹馍的特点，它是筋圈，就筋圈，馍上有圈，这落着黄颜色，叫筋圈，银边，边不是不见火吗？不挨个铁板吗？叫银边，叫鼓鼓腔，就是把馍在发面的做好了之后呢。它开始是个饼，上下火一加热了之后呢，就拔起来了，中间是空的，筋圈银边鼓鼓腔，这就是咱肉夹馍饼的一个特点。吃肉夹馍的时候呢，不能竖着拿，平着拿。为啥要平着拿呢？肉夹馍一夹，尤其拿手一捏，那个汤汁就出来，竖着就流出来。它这是平着的话，它这个汤汁就到了馍里头。所以说吃肉夹馍的时候，这吃法很重要。现在这个肉夹馍到了各地呢，又进行了自己个儿当地的一个改造。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现在潮流的，尤其是要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习惯。所以说我在创新的时候，我把这个本还要悟好，还要悟本，还要创新，它俩这个齐头并进，是咱这个肉夹馍这个老树开出新的花朵，这是我还愿意看到的。

0: 林长行，打押进了。
1: 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吧。那我不客气了。陆耀廷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话了。但是新官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
0: 林长行，
2: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一趟故园，这个时候应该能堵住一两个有趣的角色。
0: 是，老三。
3: 高武，
2: 上哪儿？我跟大家一起啊。
0: 你不用，你坐。
3: 怎么了，在哪？
4: 我们除了确定不了是哪一条暗区以外，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六哥所在地牢的准确位置。定不了位，没有办法爆破。只有两天了，后天就是行刑日。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叶建春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0: 江西布局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丰富算力加应用场景。算力正成为驱动江西千行百业焕新升级的核心引擎。
1: 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见证红色热土书写的时代华章，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始终把少年儿童培养工作摆在战略性、基础性位置，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深入推进红领巾讲解员等实践载体建设，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锻炼坚强体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做好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浓厚氛围，为少年儿童成长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埃建交70周年致埃及总统塞西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埃及卢克索省等友城密切联系，进一步深化经贸、教育、科技、农业、医疗、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中埃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实施办法，全面落实10个带头具体要求，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中感悟信仰力量，筑牢政治忠诚，切实把传承红色基因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自觉行动。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江西革命老区增强内生动力，加快振兴发展的若干措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用足新一轮苏区振兴支持政策，积极对接落实，突出工作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强科技。

0: 创新能力建设，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乘势而上，打造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地，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叶剑春今天在南昌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0: 叶剑春先后来到南昌市第23中学和南昌中学爱西湖校区检查考务组织各环节工作。他强调，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对考生的关心关怀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切实为他们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叶剑春指出，高质量做好高考准备工作，需要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也需要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安检要拿出细致态度和严格标准，把各类干扰考试的物品挡在考点外，全力保障考生安全和考试公正。要细致做好听力考试、试卷运送、保管、师考以及监考等考试准备工作。要坚持以考生视角打好护考试卷，有效满足考生午间休整、用餐等合理需求，减少降雨影响，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引导考生以最佳状态投入考试。要做好相关设备调试保障，全流程完善应急预案，消除各类潜在隐患。要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治安整治，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参考。副省长孙洪山一同调研检查。
2: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江西布局一北一南全域算力集群，持续完善算力供给体系，丰富算力加应用场景。算力正成为驱动江西千行百业换新升级的核心引擎。
0: 眼下，鄱阳湖智算中心二期项目的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收官阶段。
3: 服务器的采购，已经完成了设备选型，预计在今年年底，我们可以完成700匹算力的交付，届时我们智算中心的算力规模将达到1000匹。
0: 1000匹算力相当于50万台高性能电脑的运算能力，可以同时满足20000辆新能源汽车的智能领航需求。作为江西省首个投入运营的省级智算节点，鄱阳湖智算中心规划最终形成2500匹算力。
4: 我们的目标是将它打造成立足九江、赋能江西、辐射中部地区及长江经济带的绿色智算产业基地。
0: 今年我省印发推动算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一北一南两大高性能算力集群布局。北部以南昌都市圈含九江为核心，南部以赣州为牵引，上饶、宜春等地同步支起城市算力网，夯实算力底座的同时，应用场景也要同频共振。我省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赋能行动，工业领域专门出台算力服务和数据筑基3年行动方案，推动制造业从设备联网向算力驱动跃升。得益于算力政策赋能，丰城佛吉亚歌乐电子公司引入 AGV 数字孪生技术，通过算力系统实时规划32台 AGV 小车运行路径，有效提升了生产物流运转效率。
5: 算力就如同为整套物流体系配备了智慧大脑，实时演算规划最优路线， AGV 车辆装载利用率从36%优化至45%。
0: 各地算力基础设施加速落地，南昌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抚州云计算集群初具产业规模，上饶200匹 AI 算力中心正式投入运营，电子电路、纺织、钢铁等7大重点产业大脑加速成型， DeepSeek 等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度嵌入政务服务、医疗卫生、民生服务等领域，让智慧化服务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算力正在成为江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持续为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6: 江西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日印发，重点支持文化产业链优化升级、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特色文化 IP 培育、文旅业态创新、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企业培优壮大、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等7大领域，集中优质资源扶持重点文化项目、骨干文化企业以及

0: 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资金补助额度方面，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投资总额的 30%， 单个项目年度补助原则上不超过500万元，特别重大项目不超过1000万元。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可按年度连续给予支持。
1: 全省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专项行动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2: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形势，扎实推进专项行动，依法平等保护产权和合法权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全面落实扫码入企，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优化政法公共服务，依托综治中心依法高效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不断提升政法服务质效。全省政法机关要主动担当作为，增强能力本领，强化统筹联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袁清华、傅信平、丁顺生出席。
3: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上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2: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聚焦支柱产业，精准发力，促进工业稳产增产。要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拓展项目增量，夯实投资后劲，不断激发消费活力和潜力。要加强经济分析研判，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主题活动昨天在江西财经大学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2: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让人民群众在数字时代共享发展红利，共创美好生活。要坚持普惠包容，打通数字便民惠民最后一公里，让数字服务触手可及。坚持科技赋能，以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让数字江西动力澎湃。坚持积浊扬清，促进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规范发展，让数字环境风清气正。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全民共享。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干婆大地浸润红色血脉，江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见证红色热土书写的时代华章，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感悟百年大党的如磐初心与时代担当。今天来看，瑞金市成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深挖红色资源，升级景区设施，推动旅游加百业融合，持续激活红色文旅新动能。
2: 前不久，瑞金启动引客入瑞计划，统筹50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对组团旅行社、研学及烘焙机构实施阶梯补贴，吸引了大批团队前来。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人民共和国的摇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平隆重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党中央心系红色故土，关怀苏区百姓。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若干意见中明确支持瑞金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当地把握政策机遇，整合近3亿元专项资金，叠加苏区振兴扶持政策，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打造占地4550亩的共和国摇篮国家5A 级旅游景区。
4: 进了红景，就是感觉到就是很淳朴，历史氛围啊很厚重，感觉心里就是很暖洋洋的。
2: 顺应红色文旅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趋势，瑞金持续丰富业态，

0: 培育消费场景，加快景区提质升级。
1: 包括瑞金大型红色沉浸式演艺项目跳米巷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丰富游客的沉浸式体验，带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苏区振兴取得更大实效。
0: 瑞金还深化旅游加百业融合，素有红色健康村之称的珠芳村曾是原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中央红色医院所在地，当地深挖红色康养资源，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规模化发展中药材种植，建设中草药史料陈列馆和体验馆，打造珠芳康养小镇，做强红色加康养品牌。目前瑞金已形成红色研学、初心淬炼、乡村休闲、康养度假四大精品旅游线路。今年五一假期，共和国摇篮景区接待游客 60.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9.49%。红色文旅成为推动苏区振兴的强劲引擎。从昔日铸就苏维埃摇篮燃起革命星火，到如今以红色文旅破圈领跑，带动现代农业、新型工业齐头并进，红都热土永续苏区实干奋进的精神血脉。
2: 2026年高考临近，江西各地各部门统筹部署，多方联动，聚焦考生心理调试、考场环境整治、交通秩序管控等关键环节，细化落实各项举措，暖心护航学子逐梦之路。
0: 高考在即，考前心理调试尤为关键。抚州、赣州等地学校通过开展公益讲座、专业心理疏导、趣味减压游戏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舒缓考前焦虑，调整备考状态。暖心关怀的同时，各地从严从细整治考场周边环境，严格管控工地高噪声施工、商户喇叭噪音促销等扰民行为。同时，针对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食品安全关口。萍乡交管部门组建铁骑护考专项队伍，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铁骑联动的执勤模式，实现考点周边道路全覆盖管控。南昌市新建区依托智慧城管执法平台，实施从空中到地面的立体监管。
3: 考点周边噪音站到问题前一盘查，快速处置，安排人员定点应急值守，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考试环境。
0: 为确保高考期间考点供电持续稳定，景德镇、吉安等地国网供电部门对辖区各考点供电设备逐一细致排查，全面整改安全隐患。高考期间，各地供电部门将在各考点定点驻守应急发电车，配齐抢修队伍、物资及作业车辆，实行24小时全天候待命，全力保障考点电力设备平稳运行。省政府新闻办、省安委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介绍相关情况。今年五月初以来，我省在部署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基础上，周密部署，接续推进，启动五月至明年三月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工作，通过无死角隐患排查、全环节严密监管、零容忍打击整治、全覆盖宣传发动，全面打响烟花爆竹打非治违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行政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检查从业单位3.8万余家次，督促整改隐患7300余处，约谈警示从业单位94家次，一大批长期隐蔽、反复反弹的顽固性隐患得到有力整治，安全监管秩序不断规范。从业人员法治和安全意识显著提升，群防共治的良好氛围持续浓厚。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隐患排查见底、依法打击彻底、常态整治托底的要求，在依法监管上再加力，在要素管控上再加力，在打击震慑上再加力，在宣传发动上再加力，在责任落实上再加力，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5: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西分赛近日启动，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等18个赛道，比赛持续到8月结束。
0: 江西蚂蚁集团入境友好便捷城市建设暨瓷都全球购消费计划。

0: 活动今天在景德镇启动。活动期间，景德镇将联合蚂蚁集团推出支付宝碰一下换新城市消费政策，预计投入各类消费补贴超2000万元，涵盖陶瓷文创、餐饮住宿、文旅娱乐、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
1: 今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仲夏时节自此正式开启。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感受赣婆大地芒种时节的勃勃生机。
0: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此时夏熟作物要收获，秋收作物要播种，林间地头的管户一刻不得闲。农人们穿梭忙碌，浇灌出一季又一季的希望，而这份忙碌的馈赠也藏于枝头与藤蔓之间。瓜果次第成熟，令人垂涎欲滴，仿佛大地捧出的盛宴，为盛夏拉开甘甜的序幕。忙有所获，种有所得。六月芒种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所有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几天，湖省仍多阵性降水，其中今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七号到九号，也就是高考期间，我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七号的雨势是最强的，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会有暴雨。八号，赣中、赣南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会有暴雨。同时，赣北、赣中的最大阵风会有六级左右，气温下降，暑热感会有所缓和。九号，赣中南部和赣南局部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请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备好雨具，提早出门，注意防范雷电灾害。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31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4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27度。

0: 鹰潭阵雨，最高气温27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29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29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26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1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2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32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29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拯救保护
8: 海底小纵队，
9: 登陆探险。
10: 海底小纵队与耳廓湖，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兔和巴德，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巨大的沙尘暴正在向撒哈拉沙漠的这一地区移动，并将于早上到达。强风和沙尘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帮助他们。
11: 收到，队长，我们就快把声音捕捉器安装好了。
12: 一旦风暴来袭，沙子飞起，我们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在声音捕捉器的帮助下，有任何动物发出呼救声，我们都能听到。
11: 这里的动物们已经习惯了

0: 我们可能需要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再调高一点。这主意不错，巴德。你和兔兔兔负责在地面进行搜寻，我负责在空中进行监听和观察。谢谢了，队长。但是我这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物。
1: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是夜行动物，白天的时候它们会待在地下的洞穴里躲避炎热的太阳，等到太阳落山后，它们就出来了。哦，我听到有响动，双脚跳体型不是很大，像是一只跳鼠。
2: 我还没有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你是怎么听到的？
1: 因为我有灵敏的耳朵。
0: 那我最好把音量调大一点，这样我也能听见了。
1: 这声音也太大了吧！哇，确实是，都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
2: 谢谢，这下就好多了。像我这种耳廓狐的听力可是非常灵敏的。
1: 你好，我的耳朵也非常灵敏。如果我们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得太高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发出高频信号。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菲利克斯，这是我的伴侣法拉赫和孩子们。<笑>
4: 你们的耳朵可真大呀，他们一定跟我的耳朵一样灵敏。
3: 啊，我们会利用自己的大耳朵来寻找食物，他们能够让我们听到动物在地下活动的声音。这提醒我了，我还要养家糊口，所以该去搜寻食物了。祝你们晚上愉快。
1: 我们最好也该上床休息了，休息好了才有精力在明天的沙尘暴中寻找动物们。好了，
5: 海底小纵队，沙尘暴越来越强了，我们开始行动吧。我还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最好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一点。啊，那是什么声音？对不起，我又犯错了。没关系的。
1: 我还以为是菲利克斯回来了，他昨天晚上都没有回家。我担心他遇上了沙尘暴。别担心，法拉赫，我们会找到菲利克斯。
4: 在这期间，你和你的孩子们最好回到洞穴里去，沙尘暴随时都有可能来袭。
2: 队长，耳廓狐法拉赫找不到菲利克斯了。
0: 知道了，兔兔兔，我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找他的。
4: 调高声音捕捉器的声音。
6: 就调高一点点。等等，我又听到了跳鼠的声音。那什么，在哪儿？何时？不用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躲避这场沙尘暴的。需要搭车吗？谢谢你。我是杰里麦亚，我的洞穴被风暴吹毁了，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那堆沙子。
1: 又听到了一个高频的声音，
2: 这次又是声音捕捉器发出的吗？
1: 我觉得不是它，这声音听起来更像是耳廓狐的叫声。
2: 耳廓狐，
6: 不好了，他们会吃掉我这样的跳鼠。
1: 别担心，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2: 保证我的安全？怎么做？在哪儿？何时？
4: 我们为你这样的小动物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箱子，上面有很多通气孔，
1: 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缺氧。
4: 那只狐狸根本不会知道你在这里。
3: 哦，你的耳朵又在动了，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菲利克斯，啊，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我正赶着回家呢，结果遇到了沙尘暴。
1: 快上车吧，知道你没事，法拉赫一定会很高兴的。
3: 队长，找到菲利克斯了，
7: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沙尘暴越来越强了，你们在下面多加小心啊。
3: 哎，等等。
6: 我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跳鼠。哦，啊！小心！放我出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道真好。
1: 队长，我们现在算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回答。
2: 肯定是那些沙尘挡住了我们的通讯信号。
1: 别担心，我会带大家快速离开这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舰艇的齿轮被沙子卡住了。
3: 兔兔兔，巴德，你们还好吗？

0: 里是珊瑚礁基地，巴克队长，请汇报情况。
1: 达西西，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已经结束了，但我和兔兔兔还有巴德失去了联系，
2: 说不定他们都被埋在沙子里了。
1: 有这种可能，我们需要定位一下甲壳虫艇，这样才能营救他们以及他们所保护的动物们。
3: 队长，你还需要一名医生，以防万一有人受伤。
4: 我已经使用过声音捕捉器很多次了，我可以用它们来追踪兔兔兔和巴德。
0: 既然如此，皮医生和坦克，你们驾驶穿山甲艇去寻找并挖出甲壳虫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谢谢你们赶来，我扫描了这片区域，但没有从声音捕捉器上接收到任何声音。
4: 你或许应该试试将音量调大一点，队长。
0: 啊，我的耳朵！
3: 打扰一下，你还好吗？
0: 现在没事了。
1: 好消息，法拉赫，兔兔兔和巴德在沙尘暴中救下了菲利克斯，
0: 真是松了口气。
1: 但不幸的是，他们所乘坐的车辆现在被埋在沙漠的某个地方了。
0: 只要我用自己灵敏的耳朵来听一听地下的动静，我敢说我肯定能找到菲利克斯的。
1: 好主意，法拉赫，请带路吧。皮医生和坦克，你们跟上法拉赫，我再去别处找一找。
0: 你们待在洞里不要乱跑，这就去找你们的爸爸。
5: 祝你好运，
6: 辛巴妈妈。
7: 一定有办法可以向队长发出求救信号的。
4: 请再给我一点嘎吱脆的东西吧。
8: 抱歉，都被你吃光了。
9: 什么？在哪儿？你这是在看谁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5: 你们两个冷静点！
7: 太吵了！
0: 有办法了，声音捕捉器还能捕捉到声音，对吧？如果我们想让巴克队长听到我们，那我们就需要发出声响。
7: 对呀，我们与其在舰艇里大声呼喊，不如把呼喊声外放到外面去，这样声音捕捉器就会捕捉到他的。
1: 真是太好了，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7: 坦克，皮医生，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两个。
3: 有没有人受伤？
8: 我们都没事。
3: 见到你真好，法拉赫。
0: 菲利克斯，你没事吧？
2: 没事，只不过我没有吃晚饭，要是我的朋友们能再给我一点美味的零食就好了。
3: 你是说嘎吱脆饼干吗？我们带了很多过来。
0: 这可真好吃啊！
2: 给孩子们留一点。
9: 这是在提醒我该离开了。
10: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多亏有声音捕捉器，我们才能够在这场沙尘暴中救出一些动物。
7: 更不用说，还救出了海底小纵队成员。但是真正的功劳应该归法拉赫和他敏锐的听力。
0: 谢谢夸奖，兔兔兔。
8: 他们真的是什么都能听得到。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尔阔湖。

0: 找到。
1: 耶，
2: 看这里，
1: 耳廓湖。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蝉。
5: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这个地方之前水量充沛，但现在这里都干透了，那说明没有水供植物生长，也就没有植物供动物食用了。即使这个区域并不像之前那样。

0: 样肥沃又充满生机，河里应该还是要有一点水才对，怎么都没了？嗯，或许我应该听一听水流的声音。那听起来不像水流声。哦，那是什么？
1: 大家都醒一醒啊，我们在地底下等待的时间更久了，现在到我们去树上狂欢的时间了。在地底下的时候，树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
2: 对呀，我们的树到底怎么了？
0: 打扰一下，这些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
1: 什么？
0: 这些树？
1: 嘿，安静一点，我想这位毛茸茸的老兄有话要跟我们说。
0: 啊，谢谢，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想问这些树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2: 简直是天大的麻烦，我们是蝉，我们在地下待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健康的树在上面产卵。
0: 你们在地下待了多长时间？
1: 有17年了。
0: 17年吗？那可待得真够久的。这些树很显然并不健康，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些更健康的树，但它们可能离这里有一点远。
3: 那可不行，兄弟，只能是这里健康的树。
0: 你们可以飞到别的地方的树上吧。
3: 不行，蝉不是很擅长飞行的，我们身体笨拙，而且我们长途飞行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疲惫。这下知道了吧，完全不行。
0: 那我们就再想想其他办法转移你们，找帮手把你们移到健康的树上。是时候，是时候，是时候启动钓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巴克队长，我发现了这些蝉，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4: 哦，帕尼，我们的连线情况似乎不太好。
6: 我还以为我耳朵有问题，出现嘈杂声了。
3: 你到底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呢，帕尼？
5: 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飞到其他的地方去。
6: 他是想说自己正在被一只巨大的有翼怪物追赶。
7: 我的老天爷呀，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些是蝉。难怪我们听不清帕尼在说什么。
4: 蝉是非常吵闹的，至少可以说雄蝉是这样的，它们发出的声音在非常远的地方也听得见。
6: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伙计？
5: 我说过了。
4: 帕尼，我把你静音了，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商量一下。
3: 如果我们听不到帕尼要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呢？
6: 又一个猜谜游戏。
4: 帕尼指着的那些树看起来都干枯了，我想他是在说那些蝉需要健康的树来让它们产卵。
8: 确实是这样，在树上孵化之后，蝉的幼虫会在地下挖洞，并把自己埋在地下长达17年的时间。
6: 埋在地下17年吗？
8: 没错，直到它们成长为成虫，然后蝉的成虫们会全体出动，一起爬到树上产卵，整个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4: 但遗憾的是，留给它们产卵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而且它们需要健康的树叶来喂补它们的幼虫，所以如果它们没能尽快找到健康的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一场大灾难。
9: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了。兔兔，你驾驶海龟艇去帮助帕尼为那些蝉寻找适合产卵的新地点。
2: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尽快找到健康的树，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但是蝉这种动物并不擅长飞行，他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9: 皮医生，一旦兔兔兔和帕尼找到健康的树，你就驾驶黄蜂艇把那些蝉转移过去。
3: 遵命，队长，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可以送他们一程。
9: 帕尼，兔兔兔和皮医生会过去帮助你把那些蝉转移到其他健康的树上。
5: 什么？
9: 总之就是执行任务。
2: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最好戴上这些降噪耳机，这样才不会听到那些嘈杂声。
9: 好主意。
2: 嘈杂声比通话时听到的更大声，
1: 大家伙儿安静一点。救援人员来了。
0: 谢谢你们赶来，见见我的蝉朋友们吧。
2: 你们好呀，我是兔兔兔，这位是皮医生，我们会帮助你们找到健康的树的。
10: 树
2: 皮医生，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就跟这些蝉待在

0: 没问题，兔兔兔。
1: 难怪蝉那边的树都干枯了。
2: 但是你看，河流现在流向不同的河道，那里生长着许多健康的树木。
1: 太好了，我去告诉皮医生。
0: 我希望帕尼和兔兔兔能够尽快找到健康的树。
3: 哎，你听见了吗？
4: 听见了，像是午餐在召唤。
5: 小心，泥巴哥，他们会吃掉我们的蝉的。
6: 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
0: 我的小乖乖啊，我需要把那些泥巴哥引开才行。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要来吃一点美味可口的鱼饼干呢？
3: 你说什么？
0: 吃一点鱼饼干吧。
4: 好吃，虽然没听清他说什么，但吃的不错。
3: 是啊，谢了。
7: 皮医生，我们找到了一些健康的树。
0: 抱歉，兔兔兔，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到。
7: 我把路线传给你。
0: 啊，前往健康树木的路线。知道了，谢了，兔兔兔，我现在就过去。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下来一会儿听我说句话呀？拜托了，请你们大家跟我来这边走。也许我应该试着用蝉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树树树
8: 树树树树
0: 树树树
8: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9: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5: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0: 树树树树树树我的小乖乖啊，
4: 糟糕，都怪我。
9: 哦，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些是树吗？
8: 树
0: 我真受不了这些噪音了。还好在黄蜂顶上，兔兔兔给我配备了这副降噪耳机。哦，这下好多了。
5: 哦，让我看看。
4: 嘿，不要霸占这里。
0: 不好意思，我都看不到地图了。哦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啊。
1: 哦，我的老天，看起来皮医生好像走错路了。
2: 皮医生快回答，皮医生你能听到吗？
1: 皮医生快掉头回来，你现在已经走错路了。
0: 拜托，如果我看不到路的话，我们可能会坠落。
1: 哦，我的老天，我现在失去皮医生的定位了。
2: 我们最好去找他，他可能需要帮助。
0: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9: 我们没事，发生了什么？
0: 看来我们被卡在石头底下了，我们无法动弹。
5: 不，但是我们需要在树上产卵呀。
9: 啊，怎么回事？
1: 哇哦，我们得救了。
0: 感谢你们来救援，你们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
2: 我们循着蝉的声音就找来了。
10: 树树树树树树树，
9: 是个适合我们产卵的好地方。
2: 哦，不用客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新的。
0: 拜托不要说。
11: 我看他们真的知道该如何享受。
0: 什么？
11: 我是说就当我没说。
12: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蝉。

0: 平常行，打押金了。
1: 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吧。
2: 那我不客气了。
3: 陆耀庭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化了。但是新官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
4: 林长行，
5: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一趟古园，这个时候应该能堵住一两个有趣的角色。
6: 是，老陈。
5: 高虎，上哪啊？
7: 我跟大家一起啊。
5: 你不用，你走。
7: 怎么了，站长？
8: 我们除了确定不了是哪一条暗区以外，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六哥所在地牢的准确位置。定不了位，没有办法爆破。只有两天了，后天就是行刑日。
9: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它们的总量跟人奶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儿。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0: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1: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1/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哦。
2: 如果说哈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1: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它更加接近就是母亲的这个母乳。咱们要知道，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结块，那一结块就不好消化。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
2: 呵，
1: 哈哈，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0: 阮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两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这个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2: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吗？